FM91.9 佳音广播电台联播。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永文，欢迎收听光影职场学。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三上午8点于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和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 Love 联播网 APP 或者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输入光影职场学，用手机随时随地收听本节目。各位听众早安。不知不觉我们光影职场学今天已经来到我们这一季最后一集。回头我们看看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陪伴着大家透过一部又一部的电影去看看在职场上面，在生活里面常常我们会去思考到的一个问题。我们这一季一直在问自己同一个问题，是如果人生可以重开机，你会怎么选择？如果说你手里面握着那个按钮你会选择是避开当年那个让你摔得鼻青脸肿的决定呢？还是你会选择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呢？在今天的故事开始之前我想请大家回忆一下，你还记得自己30岁生日的前夕吗？那时候当你知道说这个即将来临的这个生日即将是你的30岁生日的时候，我不晓得你当时的心情怎么样。可能那个时候你正在一个人独自的在你的租屋处顺手拿着手机起来滑呀滑。这时候你看到的是大学时候坐在你隔壁桌的同学在他的脸书上面就张贴了一张可能是他跟家人的合照又或者是他跟朋友之间的一个派对，然后呢他的文案里面可能就写说哇，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避风港买房子了那你再往下滑，你这时候可能又看到一个哇，当年跟你一起在工作职场上打拼的一个伙伴他已经在他的位置上面已经升职了所以呢在这个照片里面呢他就穿着非常利落的套装，笑得非常自信甚至也还有好多人，好几个你认识的朋友高中同学或者是你的大学同学，他们都已经开始张贴那个他们抱着刚出生的婴儿的这种全家福这时候的你，我不晓得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你可能就是算了，就不想滑了把手机翻过来然后呢你也许可能会想一下，哇，这些我的同学他们现在过的是这样的生活，那我呢可能你手里面还握着一杯你刚从超商买回来可是已经放凉的变苦的美式咖啡又或者是你正坐在电脑的前面上面呢是一个你在办公室还没有做完的工作然后呢被老板退回来的简报档案，所以呢你就继续呢晚上回来以后你要再加班，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在你的心里面也许你都会听到有一种声音，那个声音好像是一个隐形的时钟就贴在你的耳朵旁边滴答滴答这样响，而且那个这声音呢好像就在提醒快一点快一点，你马上就要30岁了耶，你在做什么？你为什么还在这里？你为什么还是一无所有？你看看你那些跟你同样年龄的人，他们都已经跑到那么远了，都成家了，都升职了，还买房子了，那你到底在干嘛？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感觉这个的感觉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电影主角他所经历的。这个电影的这个主角呢他曾经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被时间追着赶着这种感受里面因为他的30岁生日就要来了所以对他来讲他好像就是在提醒他说这个30岁你都一无所成的时候的那种焦虑我们的男主角呢就在这样子的一个绝望当中他挣扎了整整9年。今天要跟您推荐的这个电影呢是好莱坞的音乐剧电影2021年倒数时刻。那在这个电影呢其实它是一个真人真事所改编的。那这出音乐剧的主创的人就是这个人物的原型呢叫做
乔纳森·拉森。在1990年代的纽约，乔纳森呢独自一个人站在这个舞台上面，他手里握着一支麦克风，后面呢只有一台钢琴跟几位乐手，他就这样子把自己的人生故事呢透过音乐，好，透过歌剧的一个方式向全场的观众来说明他在29岁的那一年，好，他被时间呢追着跑到这个感觉很像在悬崖边的这种绝望感。好，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时间呢拉回到1990年的纽约苏活区。那个时候呢乔纳森29岁，距离他30岁的生日呢只剩下最后的几天。那他这时候的他呢在做什么？他其实是在一家小餐馆里面当服务生打工呢，打到第9个年头。好，那这个小餐馆呢其实就是我们印象当中的那种快餐店。好，所以呢那个感觉上那个餐厅的品质不是很好，因为它其实就是有那种很吵杂，然后呢有那个餐厅有开放式的厨房，所以有那种油耗味甚至于因为是平价餐厅，所以呢这个来用餐的客人呢都是赶着要赶快，可能下一步他可能要回家啊，或者是要去工作或什么的。那对于乔纳森来讲，他每天的工作呢实际上其实就是服务生嘛，在这个吵杂的交谈声中，他端咖啡，然后端着餐点，然后他要面对着各种挑剔的客人。可是在下班之后呢，他就是一个心怀大志的一个音乐剧的创作者，他的理想呢非常的伟大，他想要写出一出能够彻底改变当代音乐剧历史，而且能够震撼人心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可是现实其实很残酷，因为他写了整整5年的音乐剧，但是呢他找不到任何一个投资人愿意花钱帮他制作，所以呢他就只好继续打工，继续住在一个连冬天都没有暖气，打字呢手就会冻僵的这个破旧公寓里面。而且呢每当到了月底的时候，他其实呢连电费跟房租他都凑不起，所以呢他就眼睁睁的看着当年跟他一起在剧场热血做梦的朋友们一个个因为熬不住贫穷而选择妥协，有人呢转行去麦迪逊大道的广告公司，好，然后呢穿上了剪裁精致昂贵的一个西装，好，甚至于呢最后呢他因为有稳定的收入，好，而且呢有高薪，所以呢他可以买下看到中央公园的高楼豪宅。在他的身边呢也有朋友选择离开纽约，然后回到小镇去找一个稳定的教职跟生活。所以呢每当这个跟朋友有聚会的时候，他都觉得自己很像是一个异类，因为呢朋友们都在谈论着股票啊、车子啊、房贷啊、结婚啊、生子啊这种生涯规划，可是他都只能尴尬的笑一笑，然后呢他手里面呢永远就是只有一些破旧的零钱而已。所以对他来讲即将迈入30岁大关的这件事情他是有感觉的。好，所以呢他在这个他自己写的一出音乐剧的开场，他就写了一首名为30-90的歌曲。在这个歌词里面有几句话写得非常的写实，因为呢在这个歌词里面他就描写说他自己马上就要在1999年迎来了30岁，可是呢他非常的焦虑，就好像此刻的他就走在这个人生的钢索上，照道理讲应该是在这个年纪应该要功成名就，他本来应该要写出一首可以改变世界的歌，可是为什么当他听到自己的心跳声的时候听起来像是在倒数计时呢？所以那个歌词里面就写说，猫在啃咬，狗在狂吠，人们唱着生日快乐，你却只想躺下来大哭。曾几何时几十个朋友一起在一条船上努力拼搏，然后现在呢他们都有了自己的事业、家庭跟孩子，甚至于在大企业里面升官做主管，而乔纳森居然还在披萨店当服务生，在等待机会。朋友越来越少，
他正在被这个时间给抛下来。这就是他在写这首歌的感觉，好像就是你在青春期的时候你许了一个梦想，然后呢在30岁生日蛋糕上面要吹蜡烛的那一刻，这个梦想好像变成是一个笑话。所以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乔纳森会不会在他25岁的那一年他就跟朋友一起把履历表投进广告公司呢？我们休息一下，一起来听听看这首充满了慌乱奔跑滴答声跟心碎的音乐剧的开场曲《30-90》。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是美国2021年的音乐剧电影倒数时刻。不晓得刚才你在听这首3090的这个主题曲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那个心跳也跟着急促起来，好像是那种一直在被时间追着跑，然后呢气喘吁吁的一个恐惧感，好像我真的就是到30岁了还一事无成。所以呢在这个电影故事当中，乔纳森就非常赤裸裸的把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对时间的一个焦虑，就表现在他的音乐作品的当中。可是呢各位有经验的职场人应该都晓得，30岁这时候其实是在你的职场上面你一直在努力的想要做出一点什么成就。如果这时候你有家人，又或者是你有爱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容易把这个人际关系呢放在最一边，因为呢能够成功是我们的首要目标。所以这个时候的乔纳森呢他就很容易去忽略了在他追逐这个成功的一个过程当中旁边一直在默默支持他的女朋友苏珊。那这个乔纳森的女朋友苏珊呢，她是一个舞蹈家，可是她原本是学医的，照道理讲她其实可以照着她所学可以成为一名医生，但是因为她对于舞蹈的一种喜爱，所以呢她就决定放下了这个医生优渥的这个工作，而转而去成为一个舞者。坦白说其实她做得还不错，如果不是因为在她29岁的那一年他因为跳舞受伤的缘故，他其实是在舞蹈的这件事情上面他预计应该是有不错的一个成就。那可是呢当他休息完回来重新回到舞台上的时候，他展现出那个坚韧的一个生命力，深深的就感动了乔纳森，所以两个人才会走在一起。但是呢走着走着，你知道乔纳森其实他就是在餐厅里面打工嘛，然后又过着那个房租电费缴不出来的这种窘况的生活。可是呢苏珊对他来讲其实都是不离不弃的，一直到苏珊面临到一个选择，很重要的一个选择，就是他到底是要继续留在纽约然后当一个默默无闻的这个舞者，还是他要回到乡下去从事一份教学的工作但是呢工作跟生活相对很稳定。这个对苏珊来讲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选择，所以她当然希望她的男朋友可以支持她，甚至于呢她也希望乔纳森可以跟她一起离开纽约。但问题是对于乔纳森来讲他不太可能会离开纽约，因为呢他唯一一个对他来讲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想要写出一个可以感动人心的作品，所以呢对他来讲其他的好像就是其次。好，那你就可以想见这两个人的关系呢就会从原本的相知相惜，可是呢也会渐行渐远。好，那我们都晓得对于乔纳森来讲他的认知是他的世界里面时间就在倒数计时，他都已经要快要30岁他没有退路，所以呢这时候的他对于所有试图想要靠近他关心他的人都会被他推开。好，所以呢他把这个女朋友苏珊呢对未来的期待看成是对他理想的背叛。好，因为呢他决定要离开舞台然后去寻找一个安定安稳的工作。好，所以这时候呢他就会对于苏珊一样对他的这种嘘寒问暖或者是温柔体贴他就完全无动于衷。好，所以呢两个人的关系你就可以想见其实是会充满了张力的。所以呢这时候呢他电影里面就有一首歌曲进来。好，那这首歌曲进来呢其实导演就用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极具视觉跟听觉张力的一个双线对唱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而且是两个女生的一个对唱。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呈现的一个方式，也就是当乔纳森完成了一首他自己很满意的一个作品的时候，他要交给他这个剧场里面的女主角来演唱。可是呢在这个公演的这个
的时刻，这个舞台上的这个女主角唱着这首歌，可是对乔纳森来讲，他看到的不是剧场里面的女歌手，而他看到的是他的女朋友，他的女朋友在向他表露，在这段时间里面，两个人两个人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间点，他们的那种情感张力。所以呢，在这个电影当中，虽然你看到的是两个女生的一个对唱，可是透过这个乔纳森的一个视角，你可以很清楚的去看到，就是他的女朋友的渴望，好，还有就是乔纳森看到自己对女朋友的一种辜负。所以呢，这段情节我觉得导演其实非常成功，因为他把这种舞台表演跟现实生活让它融合起来，所以呢，以至于乔纳森可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当中，他其实也开始去反思他跟他女朋友的这样的一段关系。所以这两个女人的声音在这个纽约的这个舞台上面这样子交织或对撞，然后他们替这个音乐剧当中的角色，可是他们实际上也在为现实当中的这个苏珊唱出了一个非常心碎的一个声音。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Come to your senses， 清醒过来吧。好，他的女朋友似乎呢就在提醒着这个乔纳森说，你醒一醒吧，你要重新去感受，好，你不要再为了你自己的一个梦想而筑起了这种亲密关系里面的一种防卫，因为呢，防卫机制呢并不是一个解决之道。好，难道你都不记得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吗？清醒过来吧，那个悬而未决固然没有关系。好，清醒过来吧，亲爱的，请你回到我的身边，重新去感受自己还活着。所以呢，乔纳森在这样的一个歌曲的这样子的一个诠释的当中，好像那一刻他终于了解女朋友一直在对他发出一个呼喊，可是很遗憾的是女朋友已经离开他。好，这一切好像又太晚了。所以呢，这也许在我们的这个回到我们自己每个人的生命经历里面，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也有过这样的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情感经验，就是当你在追求职业的成功，或者是你在追求社会认同的一个道路上面，我们好像一直都很努力的在为自己在打拼，我们也告诉自己，其实我这么拼都是在为了我跟我所爱的人的未来。好，可是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其实对于人际关系，或者是对于我们身边的人，我们会变得越来越麻木，我们可能都听不见他们的需要，我们可能也看不到他们的渴望。好，我们把最温柔或者是最有耐心的那一面通通都留给我们的客户、同事跟老板，可是呢，我们却把最尖锐的防卫、最暴躁的脾气还有最冷漠的背影留给了那个世界上最爱我们而且是会等待我们的人。所以呢我们回过来看到这个故事当中，这个苏珊她并不是说她不相信她男朋友有这样的一个天赋，她也不是不尊重她的梦想，而是呢她终于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乔纳森的焦点一直放在她必须要完成她梦想的这个途中，其实已经没有留下空间容下她的存在。所以呢，虽然苏珊知道好她自己是爱乔纳森的，可是呢她没有办法为了乔纳森的梦想而彻底的去抹杀自己，好像是一个被当作是一个空气一样，好，被当作是一个没有存在感的一个存在。所以如果说再回到我们自己的生命经验里面，假如人生真的可以重开机，回到你曾经为了工作、为了成就而冷落了那个最重要的人的那一天的时候，你会不会放下你手中的工作？你会站起来走过去，紧紧地抱住那个默默等你等了很久的人呢？可能是你的父母亲，可能是你的亲密爱人。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听一听这首女生的对唱
在那个过程的当中去感受乔纳森他的懊悔。Come to your senses.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推荐给您的是美国2021年的音乐剧电影《倒数时刻》。这个音乐剧电影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电影当中有很多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在上一段的节目啊，我们听到的那首 Come to your senses， 我不知道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现在是不是还有一种余音绕梁的感觉，然后呢心里面有一点隐隐作痛哈。听到的这个歌曲当中哈，他女朋友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呼唤。那再回到我们的这个电影故事里面哈，对乔纳森来讲，当女朋友苏珊最后决定还是收好行李转身关上房门离开的那一刻，还有当耗费了他整整五年青春倾注所有心血的这个试演会结束之后，台下的这个百老汇的投资人呢只是礼貌性的拍拍手，没有打算要投资乔纳森的音乐剧。这时候的乔纳森觉得这是他人生的谷底，因为他觉得自己彻底的被这个世界给抛弃，失去了爱情，失去了事业，他手里面还剩下什么？只剩下他无人问津的这些乐曲的草稿，还有一个即将迈入30岁的尴尬身份。这时候的他呢去找了一个他从小一块长大的好朋友 Michael 见面，但是呢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命运在这个时候呢就又给了 乔纳森一个打击。好， Michael 是谁？ Michael 其实跟乔纳森的关系他们从小就认识，而且呢他也这个 Michael 呢也曾经跟着这个乔纳森呢一起在小剧团里面并肩作战，然后呢一起挤在这个破旧公寓里面啃那个硬面包。所以呢其实基本上他们两个人真的是所谓的那个兄弟，好兄弟这样子。可是后来呢 Michael 选择跟现实妥协，他转行去麦迪逊大道的广告公司里面当这个业务，他做的还不错。好，所以呢他的这个工作的这个职位呢就一直慢慢的高升。好，甚至于呢最后Michael 呢买下了一个可以俯瞰纽约夜景的这个高楼的豪宅，开启了这个名车，过上所有的人眼中所谓的成功人生。乔纳森呢本来以为说当他去找 Michael 的时候， Michael 会像过去一样劝他说放弃，甚至于告诉他说你看我现在这样子好像呢我终于可以不必再过那种苦哈哈的日子，然后呢会劝这个乔纳森说你就赶快来找一份正经的工作吧，我介绍给你这个不错的工作机会。可是呢那天晚上当他这个乔纳森来找 Michael 的时候，我们都晓得这时候的他其实心情是非常低落的。这时候的 Michael 没有像过去一样好像就是劝他说放弃， Michael 只是静静的看着乔纳森，但是你可以看见他其实他的眼神里面呢没有他以往的这种优越跟这种开心的感觉。好，他用一个非常平静的语气对乔纳森说了一个秘密。 Michael 告诉乔纳森说他得了艾滋病。好，大家想可能想一下，就是美国在199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的医学技术其实并没有办法去对这个艾滋病就好像是黑死病一样，得了艾滋病几乎就等于是宣告是跟死亡是一样的事情。所以呢对于 Michael， 当他被医生确诊得了这个艾滋的时候，其实他意味着是什么？意味着是 Michael 现在的生命其实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倒数计时，而且呢也意味着他即将要离开乔纳森，在他壮年的时候就结束这个生命。 所以当听到这样的一个讯息的时候，那是他从小最好的朋友，乔纳森整个人就傻住了。好，这时候他觉得他刚才还在为他所经历的这一切，好，感觉到很愤怒，感觉到很委屈，感觉到说很焦虑，好，30岁了都还没有成功怎么办。可这时候当他听到他的好朋友 Michael 好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他突然觉得他刚才所有的这些所担忧的事情，所心情不好的低落的这些事情，在死亡的前面，这些都变得好像很可笑，而且呢感觉很像不重要。好，你只不过失去了爱情，你只不过是失去了别人对你梦想的支持。好，那但是呢你不过就是即将要迎来30岁。好，但是对于 Michael 来讲，是我现在是连活着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呢对乔纳森来讲，这个打击实在太大了。好，他其实都不晓得说自己是怎么样跟 Michael 说再见的。他走在这个纽约的街道上面，好，这时候天气非常的一个寒冷，好，他心情也非常的低落，好，然后脸上也分不清楚到底是雨水还是泪水。这时候呢他走着走到了这个纽约中央公园的一个露天的剧场，在那个剧场里面呢没有观众，也没有聚光灯，也没有舞台上的掌声跟鲜花，只有就是一个漆黑的黑夜，然后呢呼啸的冷风，还有在这个露天舞台的中央有一台被孤零零的摆在那里沾满了灰尘跟雨水的旧钢琴。这时候的乔纳森呢一步一步的走向舞台，伸出手摸着这样的一个钢琴，他慢慢的坐了下来。这个时候呢电影就出现了另外一首的主题曲叫 Why。在这个坏的这个歌词的当中，好，也就继续了这个乔纳森跟 Michael 他们的这个交情。好，那乔纳森在这个歌曲的当中，好，他想起来他跟 Michael， 好，他看仿佛看到了他们九岁那一年的夏天，他跟 Michael 站在那个 YMCA 的才艺表演舞台上，两个小男生呢连音阶都唱不准，好，可是他们却笑得非常的开心。他又看到了16岁的那一年，他们两个人在高中的体育馆在彩排音乐剧《西城故事》，汗水湿透了衬衫，好，可是呢他们却非常开心，好，非常享受在那个当中。他又看到了29岁的现在，当时候的 Michael 还没有进广告公司之前，他们两个就挤在那个狭小公寓里面，好，为了生活打拼，好，那为了要解开这个生计的难题，两个人这样相濡以沫。这时候他在这个情境当中唱出来 Why 的这首歌的时候，在这歌词当中就问了，为什么我们要选择这样一条艰辛的路，为什么当身边的朋友一个个倒下，当时间无情的流逝，我还在这里傻傻的写着音乐，我真的适合用这种方式度过一生吗？当我们听到乔纳森唱出这首歌的时候，可能也许观众可能会认为说乔纳森好像有在懊悔，好，又好像是他在埋怨，好，埋怨。

还有那个让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就是你三十岁一定要成功的这种压力，好，通通在这一刻好像都变得无关紧要。乔纳森呢，在这个钢琴前面，他回想的这样的一个往事，好，眼泪也不自觉的落下，他没有崩溃，只不过在这样的一个夜晚，他重新找回了九岁那一年的自己，那个不是为了名声，不是为了年薪百万，不是为了证明给别人看，而只是纯粹的因为爱上音乐，爱上生命而闪闪发光的少年。于是他擦干眼泪，在钢琴前面重新又立下了他这辈子最坚定的誓言。在这个歌曲的当中，他就唱到，哪怕明天就是世界末日，哪怕那条路充满了痛苦，我也要用这样的方式度过我的一生。这首歌其实会让人听了以后非常的感动，因为在这个歌的当中，在他最痛苦，在他最低落的时候，他仿佛也找回了自己的初心。好，所以在这个歌，在这首歌曲里面，这个坏的这首歌曲里面，他一直不断的在回想他自己的生命经验，还有回想他自己对于音乐的这个热爱，他也一直不断透过这个发问而来让他自己觉醒，就是如果真的人生可以重来的话，他的选择到底是什么？你到底是想要找到一个更高的职位，还是你想要更多的存款，还是你想要找回当初那个对世界充满好奇、充满勇气还有热爱的自己呢？好，所以呢在这个歌曲的当中，我们仿佛可以感受到乔纳森，好，他此刻的那样的一个力量，在一个最低落的时候，他找到一个让自己可以上升的一个力量。这一段呢，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歌里面的片尾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首电影的主题曲哈。然后呢，我们下一段回来来谈谈，到底最后乔纳森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选择呢？我们休息一下。

0: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推荐给您的是美国2021年的音乐剧电影《倒数时刻》。刚才呢，我们听完了这一首电影当中的片尾曲哈，《Louder Than Words》这首主题曲哈，我不知道那个你听到那个和声，还有你听到那种很有生命力的一个音乐，不晓得会不会有让你很心情很澎湃哈。我们回想一下那个在1980年到1990年代的这个美国纽约，也就是乔纳森所处的这个环境里面，当时候的社会正经历到艾滋病肆虐的这种阴霾，所以呢，乔纳森身边有很多优秀的艺术家朋友接连倒下，所以呢，那是一个对死亡的恐惧，然后呢，对未来的茫然，还有对贫穷的焦虑所笼罩的一个时代。好，那所以呢，乔纳森在这个歌词当中他就有提到一句，他说要恐惧还是热爱，亲爱的不必说出答案。好，恐惧是什么？恐惧就是那种会让人选择妥协，然后选择退缩，选择去讨好市场，或者是为了生存放弃理想。就像我们前面两段所提到的，就是乔纳森的女朋友苏珊，还有他的好朋友 Michael， 他们呢都因为生活的缘故，所以他们选择放弃了他们自己所热爱的艺术工作，转而去找到一个比较容易生存的这样的一个可以维持温饱 的工作。再来，热爱是什么？热爱就是你明明知道你的时间很有限，你也知道你可能再这样继续玩下去你可能一无所有，可是你仍然选择在钢琴前面写完创作你想要心目中的那个音乐。好，这就是乔纳森所展现出来他对于这个音乐事业的一个热爱。所以在这个歌曲里面，他说乔纳森为什么说不必说出答案。好，你要恐惧还是要热爱这件事情，是不需要说出答案。为什么？因为呢，我们嘴巴上面宣誓说我们的理想，其实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可是呢，当你这个你的生活，或者是当恐惧排山倒海而来的时候，你的时间跟你的精神究竟会花在解决你的恐惧，解决你的生命的难题，还是你会花在继续你想要追求你所热爱的这件事物上面呢？乔纳森在这个电影故事当中让我们看见的是他对生命的热爱转化成来对朋友的悼念，同时他也对这些社会边缘的群体展现出他的关怀，而写下了这首震撼人心的歌曲。在这歌曲的当中，最后他提到因为行动胜过言语，这个其实是乔纳森他的真实的一个人生经历。因为他认为他不是一个很只有理想的一个理想家，因为呢，为了他的梦想这件事情，其实他花了很长的时间一边工作，然后呢，可是他在夜晚的时候他一直不断的持续创作。所以呢，他用这种对创作的坚持，还有他拒绝向现实低头，来证明他对艺术的一个忠诚。好，所以呢，在这个电影到了最后的时候乔纳森果然真的写出了很多除了我们看到这个音乐剧的这个倒数时刻的这个音乐剧之外，他还写了吉屋出租的这个音乐剧。好，那这个音乐剧呢，其实在1996年的时候1月25号，刚好是他在外百老汇要首演。好，可是没想到在这个要首演的前几个小时，好，1996年1月25号，乔纳森呢因为主动脉瘤破裂而在家中突然过世，而且他死的时候只有35岁。好，他其实再过几个小时他写的这个音乐剧就马上要首演了。可是你知道后来吉屋出租的这个音乐剧 他有什么样的音乐成就吗？好，这出戏后来在这个百老汇演出整整12年，而这出剧呢后来也得了东尼奖最佳音乐剧，甚至拿下了象征文学最高荣誉的普利兹戏剧奖。可是呢，这些乔纳森都没有机会听到，而且呢，在首演的当天晚上，全场的观众是起立为他发出长达数十分钟这种如雷的掌声，这些乔纳森都没有机会看到。如果我们用今天世俗所谓的这种成功来检视乔纳森的一生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从30岁到35岁的这5年，他依然是贫穷的，依然是落魄的，依然是挣扎的，而且他没有看到他自己的音乐剧的成功。所以如果我们来看他这样的一生，你会觉得他的人生是一个失败吗？其实比起我们多数人来说，乔纳森其实是活得更成功，而且更炙热，更没有遗憾的。因为他没有选择安全感的笼子，他也没有被时代跟死亡的恐惧给击倒，他用生命的终点在告诉世界的一件事情是，真正的创作跟热爱不需要多余的语言来证明，因为你所活出的每一个选择就是最洪亮的声音。我想回想一下我们自己，在20岁刚出头刚踏入这个职场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想，成功好像就是一个单向通行的这种线性跑道。好，我现在就是毕业了，然后呢我就在一家公司就是努力的往前做，我预计我30岁要到什么样的一个成就。好，可是呢问题是，当我们接受到这种大众所定下来这个不知道从何而来这种世俗的这种30而立的标准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你好像也给自己有一个好听一点是目标啦，可是某种程度来讲也是一个好像我如果没有做到这些事情我就是失败。我如果在30岁没有升当主管，我如果没有买房买车，我如果没有年薪百万，我没有创业成功，我的人生其实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一个失败。所以呢，当我们想要逃避这种要落后于人的这种恐惧的时候，我们就会不停的疯狂加班，我们妥协，我们甚至不惜把自己的亲朋好友推开。好，然后呢我们把自己关在一个我们所谓的安全感跟稳定的这个笼子里面。所以呢也许从乔纳森的一个故事里面，也许我们可以再去思考一下，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独特的一个生命经验。好，有些人可能22岁他就有这个机会，有些人到30岁才重新开始，可能有的人到40岁他才找到他的天命。所以呢，我们不要拿别人的这种快转键来衡量你自己的一个节奏。再来就是乔纳森的故事其实也会让我们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每一次在做职涯选择的时候，或许你可以问问看自己，是我现在做这个决定是因为我害怕失败，害怕被看不起，还是因为我内心深处真的对这件事情保有热情，不再为了要逃避这种焦虑而妥协，而是为了心里面的热爱而坚持呢？再来是我想我们这一季的主题谈的是如果人生可以重开机的话，感觉上好像就是其实时间就是不会回头的嘛，感觉上好像重开机根本就是一个空想而已。可是我想我们在思考重开机的这件事情的时候，也许它并不是一个虚妄的幻想而已。重开机的这件事情，当我们在思考这样一件事情，是它或许也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是我们心里面最在乎的那件事情是什么。你过往走过的每一段弯路，或者是你每一次在深夜里面的一个沮丧落寞 或者是崩溃大哭，还有就是你每一次在那个坚持的道路上的那种孤单寂寞，其实都没有白费，因为它已经悄悄的融入到你的生命的当中，组成了你这个人最独特也最丰富最动人的生命之歌。今天的职场便利贴是，要笼子还是翅膀，你更想要哪一个？要恐惧还是热爱？当你迈开步伐，答案就在已经胜过所有的言语了。这是我们这一季光影职场学的第十二集，下一集呢是我们这一季的最终回，我会邀请一个特别来宾来谈一谈我们这一次在这一季当中我们所看过的电影，值得期待，也欢迎你下个礼拜继续我们在空中相会，拜拜。
1: I feel bad that you feel bad about me feeling bad aboutYou feeling bad about what I said, about what you said.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世界上所有的学问都有学成毕业的一刻，唯有爱是学无止境，是我们一生的功课。让上帝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导师，学习让爱够远，让心靠近。 FM104.3 Go Go Radio。
2: FM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你听见生活中的音乐了吗？一边
5: 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
4: 你听见音乐里的生命了吗？创作者淬炼生命，谱出旋律，音乐也成为人们生活的出口。邀请你与主持人花杰云，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收听由花杰云制作主持的日常乐听室。

这是脍炙人口耳熟能详的萨拉沙泰的《流浪者之歌》。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日常乐听室，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三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下午1点，桃园地区 FM 104.3 Google Radio 早上的9点，以及宜兰罗东 FM 90.3 Love Radio 也可以收听节目，或者是您也可以下载佳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哦。这首《流浪者之歌》，不知道提到这个名字或是听到这样的音乐，你会联想到什么，或是带给你什么样的情感呢？我觉得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段慢板，听起来自己的感受啦，有一种很悲情很悲伤的感觉。那在开头听起来好像这整首曲子在讲的就是个悲剧吧，不过在后面这一段听起来好像是，虽然我的人生非常的辛苦，可是我仍然要勇敢站立，可是我仍然要勇敢站立。不知道您听到的感受是什么？是一个旅人，一个浪人吗？或者比较像是这首乐曲的曲名《流浪者之歌》。今天我们就要从这首乐曲出发，来认识这首乐曲所谓的流浪者到底是谁呀？这首乐曲它的原文意思比较接近吉普赛曲调，我想从这个更直接的翻译，我们就可以大概知道这首乐曲它在讲述的可能是哪一个民族，或是跟哪些人的形象连接在一起。但是比起吉普赛人这个词，其实更好的说法跟更好的名词叫做罗姆人 Roma。 今天就要来谈谈这一个民族吉普赛人。我不知道您听到这个名词，或是听到这个民族，或是听到这个人，您的想象是什么？我有一些朋友听到吉普赛人，他们想到的是比较负面的形象，像是扒手、小偷。尤其如果您曾经到欧洲的某些国家旅行，我们常常都会想说，哦，我们的钱包啊，或是我们的财物啊，都需要非常小心的收好，要防盗。然后我就曾经听过一个说法，很多的扒手都是吉普赛人。那回到一开始讲的，为什么更正确或是说更好的名词叫做罗姆人？先来聊聊罗姆人究竟是来自于哪里。根据一些研究还有语言的根源字根等等的研究，发现罗姆人的祖先其实来自于南亚的印度次大陆，通常指的是北部或是西北部以及邻近地区。那这一群人呢，或是说不同的群体，他们经过了西亚逐渐进入欧洲，所以目前的欧洲确实住着非常多的罗姆人，但是在不同的国家或是跟不同的文化的人相处，他们所长出的罗姆文化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不过这一群人或是说罗姆人们，他们离开迁徙的确切时间、原因跟路线仍然有很多没有办法完全确定的地方。那这群人他们也不是同一批人一直环游世界，我自己的理解当然不能完全的类比，但是可能跟犹太人有一点类似。不过罗姆人这个民族，他们的历史背景还有他们过去所经历的事情是辛苦的，因为这数百年间有人为了工作、家人的生活移居，但是确实他们也经常遭到驱逐迫害。而罗姆人他们本来就是以游牧定居的方式去居住或是说去旅行，但这样的一个习性跟他们的文化特质，事实上是跟当代的世界潮流或是社会的结构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导致他们在不同的国家或是不同的地区经常会遇到一些好像难以解决的问题。但事实上是，其实这些罗姆社群或是罗姆家庭早就已经在可能在某一个地方
定居好几代了，所以其实他们有自己的家乡，也有自己的国籍，但真的有国籍吗？这个我们也是待会儿来谈谈。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这一首古典乐曲来分享。我们从古典乐里面，其实你常常就可以发现罗姆人的音乐文化被音乐家所使用，或者你要说吉普赛人可能也可以，不过等一下就来跟您分享为什么我会说用罗姆人 Roma 这个词比用 Gypsy 吉普赛还要好。我们现在来听一首乐曲，跟您分享同样是古典乐曲的布拉姆斯匈牙利舞曲第一号。

布拉姆斯的第一号匈牙利舞曲，不管是我们前面听到的《流浪者之歌》或是这首匈牙利舞曲，它都接近19世纪欧洲所想象的匈牙利风格或是吉普赛风格。那提到吉普赛风格，在古典乐曲里面最著名的除了这两首，可能还有《卡门》这一部歌剧，因为卡门她就是一位吉普赛女郎。但我们也可以去想象一下，在这一部歌剧里面，她是如何去描绘一位吉普赛女人的生命呢？或许这些作品也带给我们对于罗姆人的一些既定印象吧。好，提了这么多罗姆人跟吉普赛人，先来谈一下为什么我会说用罗姆人这个词比较合适，而吉普赛这个词比较不好。有其中一个原因是，吉普赛 Gypsy 这个词其实是欧洲人一开始对于罗姆人的错误认知，他们以为他们是一群从埃及地过来的。但是如果从语言学来看的话，会发现罗姆人他们的语言根确实是印度语，但是在迁徙的过程他也受到希腊文跟波斯文的影响，而在历史考究上他们确实不是从埃及来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吉普赛这个词，它其实带有负面的意味，就是像是流浪的人，所以才会我们把流浪者之歌翻译成流浪者之歌，因为这个词就代表流浪的人，或是说一群四处流浪不守规矩的人。当然你可以把它反过来变成一个比较正面的翻译，叫做自由无拘无束，可是因为这个词本来就带有负面意味，所以其实吉普赛人虽然有些人的自我认同或是他在介绍自己也会说我是吉普赛人，那现在比较多可能都会是说我是罗姆人，可是这个也不能完全表示他正确，因为刚刚我提到罗姆人他们在迁徙的过程搬居或是说迁居到了欧洲的各个地方，在不同的地方产生自己的社群，而每一个社群对于自己的自我认同或是他们用什么名词来介绍自己其实都不一样，所以这个词大家一直在讨论。这个让我想到前几天我在课堂里面老师就提到，我们在聊国语或是华语流行音乐到底在学术上大家最近用什么词，它其实会有很多的因素在里头，有时候可能他所讲的已经不是他们使用什么语言，他们来自哪里，可能还会包括各式各样的因素结合在里头。我想罗姆人这个自我认同也是，所以其实在节目当中我也想了一下我到底要用什么名词来介绍这个族群，后来想了一想用罗姆人或许比较不会有误，可是我必须要说，不管是在西班牙、在法国、在芬兰，对，芬兰也有罗姆人，他们所使用的自我认同的名词都是有差的。但是对罗姆人真的 always 永远都只有这样的负面形象吗？其实不是的，罗姆人他们有极高的艺术天分以及创造能力，我甚至有一点想大胆的这样说，欧洲许多精彩丰富的文化都要归功于罗姆人，尤其在匈牙利、西班牙等地的音乐当中，他们总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像是佛朗明哥其实受到罗姆文化非常大的影响，你也可以说如今的佛朗明哥可以如此的繁荣，如此的精彩，都是因为罗姆人。那回到他们的文化传承，刚刚有提到说罗姆人他们的语言其实是属于印度，而且是属于雅利安语支，那后来他吸收了波斯语、希腊语还有其他语言的词汇，所以形成所谓的罗姆语。不过在现在这个社会，并不是每一位罗姆人都会说罗姆语，他们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当中生活，其实也受到各地文化的影响。所以除了古典音乐之外，我们就要继续来听听看罗姆音乐或是说罗姆文化它如何的跟其他不同的音乐结合，并长出属于罗姆的风貌哦，这个词真的好难讲哦。来听听爵士乐吧。提到 Gypsy Jazz， 我们最熟悉的可能就是 Django Reinhardt， 没错，他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位始祖。但是我也曾经去想说，为什么他们不是叫 Roma Jazz， 而是叫 Gypsy Jazz？ 好，等一下来说。先来听一首曲子，非常知名、非常熟悉的 Minor Swing。

Jungle Reinhardt Minor Swing， 这是一首 Gypsy Jazz。刚刚有提到说，比较好的说法，比较合适的说法是罗姆族群或是罗姆人，而不是吉普赛人。因为吉普赛这个词它是带有负面意味的。可是为什么爵士乐还在用吉普赛爵士呢？其实这个有一些商业或是说音乐术语上习惯性的考量。因为如果提到这个风格的爵士乐，其实吉普赛爵士已经成为大家比较容易辨认也熟悉的名词了。但是这个名词留下来其实也不代表争议就消失，只是如果是以商业的视角，可能目前还是用 Gypsy Jazz 比较合适。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当我们在提到这群人的时候，我们最好是用罗姆人来称呼他们，而且我们要尊重他们在不同社群当中的名称或是自己的名字。所以像 Jungle Reinhardt， 他就是一位居住在法国人的罗姆人，他或许不会讲说我自己是吉普赛人吧。我们记得再来听一首他的作品，这一首的法文是云。听完这一首好听的吉普赛爵士之后，我们来聊聊罗姆人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挑战。

0: 来自于 Django Reinhardt 的乐声，罗姆人。我之前就知道，或是说在音乐分享当中认识了这样的族群，但是其实一开始认识并不深。后来我在今年不是去了芬兰吗？我遇到了罗姆人，然后我才知道，哇，原来在芬兰其实也有罗姆人社群。但一开始我看到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他们是罗姆人，是后来芬兰人他们跟我们介绍说，芬兰的罗姆人他们会有类似于某一种形象的装扮，像是女人会更明显，他们的衣服喜欢穿绒布材质，并且加上一个非常大的蓬裙。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是他们在特殊场合才会有的穿着，不，那是他们日常生活的穿着。所以你走在芬兰街头，你会很明显很清楚的就知道，哇，这个人他是芬兰的罗姆人。但并不是每一个国家的罗姆人都可以这样子穿着自己的传统服饰，当然在芬兰这个地方过去也不是如此。所以要来聊聊罗姆人他们在各个国家或是各个不同地区生活，他们到底遭遇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在不同年代，罗姆人他们曾经被奴役、驱逐或是强制同化，那些政策是试图去限制他们的语言与服饰，甚至会介入他们的家庭，希望把罗姆人的孩子改造成主流社会认为适合的模样。刚刚有提到说，罗姆人这个族群他们原本是游牧形式移居的方式的，所以进到现代当代社会的社会结构以及家庭价值观，他们是不容易融入的，所以就会慢慢的透过这样的方式，可能政府也为了方便管理想要去消磨他们的文化，有时候可能是刻意的，有时候可能不是刻意的。那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还有他的盟友更以种族为由来迫害罗姆人，所以其实二战期间被残害的，被纳粹残害的不只犹太人，也包含罗姆人，很多人也被送到集中营，甚至遭到集体枪杀。
1: 那如果是回到现代的话，虽然我们已经提倡平等自由，但是在某一些地区，罗姆人还是会遭受到不平等对待的。他们的孩子可能因为身份的关系必须要去到隔离学校，他能接触到的资源比较少。而有一些人可能因为他是罗姆人，他找工作变得困难，甚至要找住处也是不容易的。所以回到节目开头，我提到说，我们提欧洲的扒手小偷，好像会不小心跟吉普赛人连接在一起。事实上，就是他们长期以来都遭遇到一个不平等的对待，甚至在某一些欧洲地区，如果他们对于自己的文化非常的引以为傲，像是德国跟法国，他们以自己为傲，可能就会对于这些人更带有歧视，或是会把他们看成二等公民的感觉。但这个都只是他们在面对生活会遇到的困难哦。刚刚我提到国家这件事，这个对他们来说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待会儿再来谈。我们先再来听一首歌。接下来想要跟您分享的是来自于斯科普里，也就是现在的北马其顿的歌手 Asma 的歌曲。这一位歌手他被称为吉普赛歌后，这是他广为人知的称号。那我们就来听他的招牌歌曲《美丽的罗姆女孩》，跟刚刚听到的 Gypsy Jazz 完全不一样，我们来感受一下。

来自于 Esma 美丽的挪姆女孩。坦白说，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困惑了一下，我还以为我找错音乐。我想说，听起来有一点印度音乐的感觉，但这可能带着我自己的刻板印象跟偏见啦。不过我确定没有找错，也没有听错之后，我们真的会发现它跟前面提到的吉普赛爵士完全不一样。所以如果有人问说，罗姆人的音乐到底带有什么样的特色，好像很难说。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新的突破。我们在提，你指的什么音乐它有什么样的特色吗？有时候它真的是一言难尽。

也是困难的。在整个世界改变跟战争的影响之下，罗姆人他们可以说是弱势中的弱势，因为他的家族或是整个政府当时候政策的关系，他们没有办法拥有清楚的国籍跟文件，也就成为这些国家的隐藏人口。因为法律跟政治，政治的话不一定，但通常都是因为法律，所以有一些家庭会因为战争啊、国家解体或是迁徙或是登记上的障碍，陷入无国籍的情形。那在现在这个社会，如果你没有身份证，其实你要办很多的事情就变得非常的不容易。但是你没有身份证不一定没有国籍，他可能其实已经住在那个地方非常久了。所以我想这或许也可以去解释为什么在某一些国家很多的吉普赛人或是罗姆人他们会去当扒手，因为他还是需要生存，可是他可能没有身份证，他没有这个国家认可的官方正式的一个身份，所以他没有办法去申办一些文件，他的居住、他的生活都是受到阻碍的。就像现在的俄乌战争，其实乌克兰也住着一批罗姆人，但是因为他们是乌克兰的隐藏居民，是无国籍的，所以当他们去到别的国家希望寻求庇护或是寻求欧盟的庇护的时候，都有很多的困难，因为他没有办法定义你是谁，那他们就会变成弱势当中的弱势。所以其实联合国开始有去试着做一些事情，但是毕竟联合国它是一个非政府组织，它并没有办法强迫某一些国家特别去做些什么事情，可是他们开始从文化着手，从一些名词定义着手，让罗姆人这个社群慢慢的被这个社会更多的认识，而不是都只贴上一个负面的标签。但在那之前，我们一样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叫做 Asphalt Tango， 它是来自于 Fanfare 这个团体，它是一个管乐曲哦。听起来是罗姆音乐吗？我觉得它真的很难去定义，我们就来听吧。

来自于 Fanfare 的歌曲 Asphalt Tango， 这个乐团来自于罗马尼亚东北部的一个村落。我们听到这里就会发现，哇，罗姆音乐真的没有一个特定的样子，它已经长成了属于各个不同族群不同社群的模样了。但是这个世界对罗姆人真的已经没有偏见，或是说更多认识他了吗？我觉得其实也还在过程当中。那要达到这件事情，其实有时候还是会需要一些比较所谓官方势力的帮助。所以一些国际组织，像是国际特赦组织，他们就曾经跟罗姆音乐家合作，推出一张专辑叫做 Listen to Roma Rights， 收录来自于欧洲以及美洲十五个国家以上的罗姆音乐家，那风格就非常的多元。这是为什么文化对于一个族群，对于社会来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当这个世界更多认识你的文化，那个歧视偏见是会慢慢的被消磨被消除的，而这其实会直接的影响一个国家或是不同的人民如何看待你身边与你有不同文化的人，政策法律都会随之改变，人权在这当中也会得到提倡跟保护。但这个不是只有官方的力量需要介入而已，其实自己愿不愿意去面对或是去为这件事努力更是关键。所以虽然有政府的支持，但是他们拥有自己的决策权，你们自己讨论好，而你们认为这是对你们社群有益的，那我们就来帮助你，这才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合作关系。有时候我们在看可能台湾的文化圈会觉得，哎，好像官方跟文化人是有冲突的吗？或者是这些政策真的会帮助到文化人吗？有时候我们或许需要换一个视角来思考吧。不过这一题我也还在寻找答案当中。那提到罗姆人，我就想到我在芬兰的Gostin 的音乐节就有听到一位芬兰非常重要的罗姆音乐家，一位女歌手的表演，她叫做 Hilja。 哇，她的那个演出应该是一小时，我热血沸腾了一个小时。那后来我就更深去认识他，因为周边的人都跟我说，哇，他是芬兰一位非常非常非常知名的罗姆音乐家。后来我才发现，他所做的事情是远远超过他站在那里唱来自于芬兰的罗姆民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叫做《我该为心愿哭泣吗》，是来自于他在2008年的专辑。

这首歌是 Hilya 所演唱的《我该为心愿哭泣》吗？在2024年赫尔辛基艺术大学的一个访谈里面写下了他保存歌曲的方式。罗姆人他们的文化传承大多是用口传，不过当代因为科技还有文字的发展，所以他们也会用文字啊或者是录音的方式来记录。那Hilya 他的保存方式很特别，他是自己开着一台车，然后后座放着吉他、笔记本跟笔，去到芬兰不同的罗姆家庭寻找长辈他们还记得的歌曲。所以他采集的时候其实是没有靠录音机的，他就是歌词手写下来，然后把旋律记在脑海中。这样的采集方式非常有趣，但是我们也看到，哇，确实你的文化要被保存，真的需要你当地人、你自己人、嘎迪郎去到你的文化社群里面，试着把他们记录下来吧。那这件事情其实跟 Hilya 他的小时候生活有关。他说小时候总是会跟着家人移动，可能大人在马车或雪橇上唱歌，他就在旁边听。那他也从这当中去认识到底什么是属于芬兰罗姆人的社群。我印象很深刻，他那天在演出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没有特别决定说我今天到底要唱哪些歌，他就带着一本厚厚的歌本，然后他就放在台上的一个小桌子上。他唱完这首之后他就开始翻歌本，有一点像那个在唱卡拉 OK 机的感觉。他就翻翻翻翻翻，然后就跟他乐团说 OK 我们来唱这首歌。然后就这样唱了，或许他也把他们的生活经验带到舞台上了吧。那除了音乐文化的采集之外，他也开始参与罗马语教师课程，等于是说他的生命不只是站到台上去唱歌而已，他也非常致力在于罗姆人文化，包括歌唱、语言教学、手工艺还有文化保存的工作上。因此他在2024年他获颁芬兰的 Art Academy 的终身荣誉头衔。那我想今天节目差不多在这边告一段落，最后一首歌叫做《尼曼家的人们》，来自于他在2018年的专辑《我们从哪里来》。我想这个我们从哪里来不只对罗姆人来说是一个很不容易解释的课题，其实对于身为台湾人的我们也是。如果打开台湾的历史会发现，我们被欧洲人殖民过，曾经被满洲就是清朝统治过，我们也被日本殖民过。那现在我们到底是讲什么语言？我们是谁呢？我们在一个国民政府的时代，我们是中华民国，我们是台湾人，我们到底是谁？这个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或许我们会需要用一辈子去探究吧。但或许我们也可以先接受我们自己是谁的这个复杂性。今天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下周同样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生命的蜕变并非偶然，因为一切的改变从关怀开始。FM 104.3，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
2: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3: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在周日的晚上六点宜兰 FM90.3，就在佳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那有时候觉得旅行的主题呢，其实跟这个衣服很像哦，就是会换季，然后会有不同的主题，同时呢也会有当下最流行的趋势，然后有一些款式呢，就是有一些地方可能呢一开始是乏人问津，但突然因为一个特殊的原因就爆红了。像以爆红的旅游景点来说，阿尔巴尼亚近期就变成了欧洲热门的旅游地。那在美国的知名论坛 Reddit 上呢，甚至有人形容啊，在五六年前还很少人呢会讨论到阿尔巴尼亚，顶多呢就是会聊到他们的足球。但是现在呢，这里的海岸线已经挤满了游客，原因其实也很直接，就是呢在当地的亚德里亚海还有爱奥尼亚海岸的沿岸呢是有非常漂亮的海滩景观。另外物价来说呢，比起邻近的热门观光的国家，像是希腊甚或是克罗埃西亚都还来得低，再加上欧洲有廉价航班以及社群影片的推波助澜，都让这个相对过去封闭的地方呢快速就进入到旅游的主题当中了。如果以亚洲来说，在近年呢非常盛行的就是丝路之旅。对于过去的商人经商来讲，走丝路这一条路就是为了做生意，或者呢后来有人去旅行，但是概念上呢是冒险客难。不过近年来呢，其实它转为了深度体验还有高端享受的一个显学。那在我们今天的深度旅行探索，也来分享沿着古老商路旅行丝路上的城市今天的样子，探索过去在丝路上代表的国家，也来看看现在他们有哪一些观光的亮点。不过在开场单元先来分享旅游新鲜事，介绍在宜兰、桃园、新北以及台北的最近玩什么。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先从宜兰开始。那么就在这个周末的9月19到9月20日，想要安排宜兰的一天甚或是两天一夜的旅行，都有相当多的活动。因为在这个周末，从海港祭典到传统文化以及市集体验还有亲子剧场都可以选择。包含本周的焦点呢，就有在头城大溪渔港将登场的是2026头城鲜鱼祭，在宜兰传艺园区则是有大溪大喜宜兰传艺大溪日，三星青创基地则是有2026岛田方程式，以及进入到展期最后的宜兰国际绿色影展。而其中的2026头城鲜鱼祭将在9月20日在头城的大溪渔港登场，活动结合了在地的渔业文化，还有当季的海鲜可以品尝，以及特色渔产可以带回家，当然也有港边的风景体验。那大溪渔港本来就是头城热门的海鲜据点，来到此地之后还可以顺道游历北关海潮公园、外澳沙滩、乌石港以及兰阳博物馆，就可以打造一个完整的头城海线行程。相关资讯可以上农业易游网进行查询。继续是桃园的近期活动，桃园新屋艺文之夜9月9日本周六将在新屋皮亲子运动广场登场，从傍晚5点开始会一路热闹到晚上9点，邀请到包含 Trash、 秋风泽还有严艺阁、火星乐团以及在地的艺文团体接力演出，同时也规划了客庄美食市集、亲子 DIY 活动以及好礼摸彩，可以一边吃美食一边听音乐，感受呢初秋到来的夜晚。继续是新北的近期活动，2026北海岸国际风筝节9月19日将在白沙湾登场，今年的主题是寻龙记，
有巨型的龙形风筝，还有各式的 Q 版恐龙风筝也会陆续升空，让北海岸的蓝天与海洋变成画布，然后呢就有非常多恐龙主题的乐园这样子一个概念。今年风筝表演将由亚洲国际风筝联合会统筹，邀请到来自于意大利、巴西、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韩国、泰国、印尼等国际团队，还有台湾各地的专业风筝团队进行交流。在会场也规划有石门农特展以及文创市集，可以串联风筝节、富基渔港还有出黄口农场，深入感受北海岸的地景、生态与地方文化。最后是台北的近期活动，这个活动呢其实非常特别哦，因为呢平常如果路过总统府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戒备森严的感觉，虽然平日呢也可以入内参观，但是变成这么热闹的气氛呢其实也不是常常能见到的。这就是2026大放凯道，将在本周六9月19日登场，在当天结合总统府的假日开放参观，规划有多元亲子体验活动，将会在总统府内外还有凯达格兰大道开设十大活动主题区，所以就是在这个周六前往总统府呢可以享受一个嘉年华的感受。那在凯达格兰大道的活动方面，在当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设置有环境永续、儿本交通还有全民运动等主题专区，总统府的北广场也有儿童客装市场、亲子餐饮体验、行动摄影棚等活动，透过游戏、运动还有互动的体验，带领亲子可以认识气候变迁、交通安全等议题。那是本周在台北特殊而且有趣的活动。那以上是本周所分享的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待会进入到我们的深度旅行探索之前，这里先来送上一首歌曲，来自于美国创作歌手 Mark Amber 的歌曲 Our Way， 我们的路。那么其实这首歌呢带来一种感觉，就是其实有时候去哪里不是重点，跟谁在一起才是真正决定了旅行的乐趣与否。一起来欣赏。

0: 大家好，我是蔡琴。你的愿望是什么？我希望你每一个愿望都会成真。
1: 真荒唐，真荒唐，去设计未来的每一刻。
2: 欢迎您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的主题是沿着古老的商路旅行，在丝路上的城市今天的样子。那其实如果讲到丝路呢，当然会想到过去历史课本当中提到的张骞通西域啊，然后苏武牧羊啊这一些的过程哦，就是知道呢西域是一个呢边防很重要，但相对来说呢，丝路在慢慢兴起之后呢，也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商业通道。虽然遥想古代呢，好像是比较封闭的一个世界，但事实上呢，看到很多书籍里面描述当时的长安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很多呢来自于外国的人，包含有阿拉伯商人或者是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所以在1000多年前，其实就是一个国际大都市。那当然呢，除了拜当时的唐朝是非常的强大之外，另外呢，也是靠这样子一个繁荣的贸易兴盛而兴起的。但事实上虽然相隔了这么久，不过呢，在过去古代丝路上还是有很多城市继续的发展下来，也留下很多在当时的遗迹。这些城市现在变成什么样，有哪一些旅游重点，也在我们今天的单元当中来跟大家介绍。那首先呢，就大概来描绘一下丝路在过去发展的历史故事。那说到这一条路线的形成呢，大致上是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是西元前139年。当时汉武帝就派张骞去出使西域，最原先的目的呢，是希望可以联络到大肉支来共同对抗匈奴，就如同刚刚所说的，其实边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域。但是张骞呢，在途中是被扣留了多年，不过他最后呢，还是千辛万苦设法抵达了中亚一带，最后呢，再回到长安。那这一趟旅程也让汉朝是第一次更完整的可以掌握到西域各地的道路、物产以及政治的情况，也为后来的东西交通是奠定了基础。后续随着汉朝是更加深入经营西域，还有河西走廊以及敦煌、新疆回到中亚这个商旅路线，那往来的商旅也就越来越多，而原本分散的道路就开始形成长距离的交流网路。在张骞之后，丝路上的往来就是越来越频繁。不过古代商人通常不会一口气就从当时的中国直到后来丝路通到的欧洲地区，商队最主要呢会在沿途的绿洲城市停留，那除了休息补充粮食资源之外呢，可能也会在此地呢来交换货物，接着再由下一批的商人来接手。那下一批的商人大概走了一段路程之后，又会开始再交给下下一批的商人，所以是一个接力赛的概念。这种接力的方式呢，也让一座一座的城市逐渐兴起，直到唐代的时候，长安就成为最重要的国际都市，最主要有来自于中亚、西亚甚至更远地区的人们在此进行贸易活动，或者呢有文化交流，像是玄奘这一位知名的唐朝人物。那在西元629年，虽然不是为了经商，但是呢玄奘因为信仰的关系，所以他离开长安前往印度，在沿途当中呢也经过中亚的很多城市，甚至留下了《大唐西域记》这样子一部作品，让现代的我们还是可以知道当时在丝路上的多个城市以及各地的风貌。那虽然丝路最兴盛的时期之一是在唐代，但后来也是在唐代随着政治还有交通条件的改变，尤其是在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对于西域的控制呢是逐渐减弱，也让部分的陆路是受到了影响。后续又到了15、16世纪的时候，海上的航线则是快速发展。那以前的丝路呢，最主要就是来自于古代中国所制造的丝绸、瓷器、茶叶这一些呢，欧洲比较缺乏，而且呢，对他们来说是上等的商品的一个交易的脉络。但是在15到16世纪，也就来到了欧洲的大航海时代，于是很多的欧洲探险者呢，就前往世界各地，等于说他们变成了一个主动的贸易路线，或者直接就在亚洲以及后来的美洲殖民，那就可以取得更多的资源的情况之下，重点就是海上的航线呢就快速的发展，从欧洲绕过非洲前往亚洲的航路呢就逐渐成熟，因此长途陆路的运输重要性也因此下降，让丝路也因此慢慢失去原本的国际贸易的地位。但是沿途过去所留下的城市遗址 还有文化交流所带来的影响，到今天其实还看得到。但丝路呢，后来也有很多不同的路线发展，但是最常见，现在如果要进行旅行的方式的话，主要的行程就是从中国境内开始，从西安出发，沿着河西走廊，经过了张掖、嘉峪关到敦煌，再继续前往新疆的吐鲁番、库居、喀什，一路延伸，最后再深入到中亚，而且从中亚开始还可以从喀什往西延伸，进入到像吉尔吉斯还有乌兹别克这一些国家，变成一个跨国的长途旅行。那今天在这个路线上有哪一些特别的城市，待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里先来欣赏一首歌曲，就叫做《丝路》，来自于梁静茹的歌曲。

梁静茹的歌曲《丝路》。那么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介绍的主题就是丝路之旅在过去与现在的交汇。那其实我以前就很喜欢买一种主题的书籍，叫做古王国，怎么讲，消失的古王国。然后呢，在当中其实就有不少是来自于丝路过去的这一个路线上的国家。那但是后来呢，因为历史的变迁、环境的变化，再加上这一块呢其实大部分是属于沙漠地区，所以地形的变化呢，还有这个跟着气候的一个改变，就会消失的相当快速。比方说原本呢因为绿洲而兴起，但是绿洲不见啊，人要有水呢才能活下去嘛，所以呢这一些这个当时的人们呢就迁移到其他地方，那这个国家就直接不见。比方说在武侠小说里面也会出现的楼兰，现在的描述呢就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异族风情，但是呢楼兰现在就是比较沙漠化的情况。可是呢还是有很多其实现代化很方便，但是又保留了过去丝路特色的城市可以去拜访，像是今天先从新疆的喀什开始。那其实我印象当中过去在念历史书的时候，讲到丝路这个路上的国家就有很多破音字，比方说喀什之外还有大肉汁，明明写的是月亮的月，但是为什么要念大肉汁呢？而且另外还有小肉汁，好，不小心陷到回忆里面去了。回到我们第一个要介绍，就是古代商队进入新疆之后重要的一个停靠站，也就是在新疆的喀什。在过去呢它有一个大家很熟悉在历史书上也念过的名称，就是疏勒。地理位置上是在塔里木盆地的西侧，还有帕米尔高原的东麓一带。在汉朝以后呢，就和中亚地区是保持往来，逐渐变成丝路上的一个重要的城市。从喀什往西边呢，就可以通往中亚还有南亚，往东则是可以连接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的绿洲城市。然后在古代的商旅长途跋涉之后，就会在这边来补充水分、粮食以及牲畜。尤其是呢像我们现在旅行也是嘛，有时候这个出门呢就带的比较轻便，然后中间再买就可以，像牲畜呢其实也是类似的情况。那也许呢他们在长途跋涉之后呢，这些牲畜就生病了，或者是不堪用的情况之下，那总之呢这里成为了一个交易站，也让喀什逐渐发展出来稳定的商业交易功能。那今天呢我们可以想象一支来自于中原地区的商队在抵达喀什之后，下一段旅程其实要面对到的就是帕米尔高原。所以就像运动员一样，在下一场比赛之前，包含人还有马匹骆驼都需要好好休息，货物也要重新整理，商人还要找到熟悉这些山路的人来带路。久而久之，喀什就因为贸易还有这些需求，聚集了来自于不同地方的商人与工匠。在市场里面的交易的货物很多也是来自于遥远的地方，而在城市里所使用的语言以及饮食还有宗教文化也变得相当多元。那这样子一个市场交易的重点在今天呢其实还是保留下来，不过在喀什当地的音译是称为巴扎，这是丝路的商业文化所留下来最具有代表性的城市空间。巴扎刚提到原本就是市场或者是交易场所的意思，而喀什的市场呢长期是按照商品来分类，从日常食品自己是一区，卖干货香料的是一区，或者是卖布料地毯金属制品或者生活用品也都有固定的贩售场所。那因为商业的交易就是讲求效率，所以在那时候就有这样子一个规划的想法，让人们可以很快的按图索骥去交易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且这种的市场形式甚至延续到后来的中亚地区传统的交易方式，也反映出了喀什在过去连接了中原还有中亚与南亚这一带的地理位置，其实也是一个文化的交汇点。那如果有机会来到这里拜访的时候，刚好碰上星期日，还可以特别安排是在喀什会进行的牲畜巴扎。刚刚提到嘛，过去就有这些作为交通工具的牲畜交易，或者当然也有像猪羊或者是鸡鸭这一些的牲畜交易，那就是牲畜巴扎，和一般观光市场的气氛是完全不同。当地的农牧民会带着羊、牛、马、驴甚至是骆驼前来交易，买家呢会查看牲畜的情况，在现场议价成交。那市场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当地的农牧业真正运作的场所，而且至今还是如此哦。因为虽然汽车非常方便，但是在当地的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呢，还是蛮需要这一些其实非常有耐力的牲畜来进行货物的运送。
而旅行者当然有机会参观的话，就可以直接看到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交易过程，如何去挑选，然后如何进行交易。那这个场景本身呢，是很接近古代商路上的实际经济活动，也让丝路城市呢，不只是一个历史名词，而且是到现在还在呼吸的生活形态。那刚有提到嘛，其实绿洲的存在呢，是在丝路上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理优势。而随着绿洲的消失，这个城市甚或是国家可能也会很快消失。但是今天呢，还得以保留下来呢，其实当然就是有一个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其实也是相当的珍贵哦。在这里就再欣赏一首歌曲，也就叫做《绿洲》，这是来自于以色列籍的法国歌手艾米尔的歌曲，一起来欣赏。

这首歌曲叫做绿洲，也是过去在丝路发展的城市上最为重要的自然资源，而演唱人是以色列籍的法国歌手艾米尔。那其实以色列也是位在于西亚，过去呢也是跟丝路有所连结，虽然呢跟这个一般人所熟悉的过去是从长安到中亚到波斯的路上丝绸之路不太一样的，就是不是在主线上，但是在以色列南部的内盖夫沙漠其实有很强的历史连结，是古代的香料之路，所以算是丝绸之路打副本这样子一个概念。那在过去的纳巴泰人呢，在西元前三世纪到西元二世纪，阿拉伯半岛南部的乳香、墨药这些香料会经过2000多公里的商路运往地中海，所以大家知道地中海现在有很强烈的香料文化，但是过去原料的来源呢，其实很多就是来自于西亚这一带。同时呢，透过考古发现到像是丝绸这样的出土文物，那其实不是原产于当地，所以也是透过当时的贸易交流而传到此地哦。那回到丝路的主线上，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座城市呢，大家对于它的这个名字甚或是它所属的国家应该都比较陌生，但如果去看旅行团现在去杜拜的行程，如果要跨国的话呢，很多人就会从这里然后呢走到杜拜，也就是土库曼。那这一座丝路上的城市呢，就是位在于当地的卡拉库姆沙漠的边缘，叫做梅尔夫，这是过去古代的呼罗珊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绿洲城市。那呼罗珊其实是一个区域的名称概念，是在古代的中亚以南，涵盖今天的伊朗东北部，还有阿富汗的部分地区，以及土库曼的南部一带的历史区域。而梅尔夫这座城市也是丝路由中亚要通往伊朗和西亚的重要节点，商旅呢穿越了沙漠之后会在这里补充饮用水还有粮食，之后再继续往西前行。而大概在8到9世纪的时候，它已经成为阿拉伯帝国东部的一个重要城市。那在帝国当中最知名的就是11世纪的塞尔柱帝国，在扩张之后呢，也让梅尔夫市进一步发展。在1118年苏丹桑贾尔是成为了塞尔柱帝国的苏丹，并且以梅尔夫就作为主要的都城。那当时这里也是一个非常兴盛的交易中心，可是除了商人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学者或工匠也随着丝路在此聚集，梅尔夫就成为了重要的一个文化跟学术都市。在宫廷当中呢，就广纳了大批的学者、文人以及科学家，包含知名的诗人，同时是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的欧马尔·海亚姆，其实就曾经在梅尔夫从事他最为代表性的成就，也就是天文历法的研究。而如果回到当时11到12世纪最兴盛时期的梅尔夫的城市规模，包含有巨大的城墙、宫殿、图书馆还有学术机构，城市的整体的规模是相当庞大，而在今天有部分留下来成为了参观的遗址。在遗址之中呢，最醒目的建筑之一就是为刚刚所提到的苏丹桑贾尔所修建的陵墓，就在高大的方形砖造建筑上覆盖着巨大的穹顶，而至今呢，还是保留相当完整的结构，以及在这一些方形砖上的精美雕刻。而这座陵墓也成为理解梅尔夫全盛时期的一个重要地标，从建筑的规模就可以看得出，当时这一座丝路上的城市是具有非常繁荣的经济以及特殊的政治地位。但是在1221年的时候，蒙古军是攻陷了梅尔夫，原本是高度集中的人口与商业活动遭到了破坏，也让这一座城市呢是逐渐的衰退。那今天如果有机会造访当地的话，其实最值得看的就是这一片大型的城市遗址。那虽然不像过去一样商旅往来非常的繁荣兴盛，可是呢等于是可以亲眼见证刚刚所提到的一座曾经依靠绿洲并且作为交通发展枢纽的城市兴盛的地方，在战争还有地缘政治的改变之后失去了地位，而至今城墙依旧保留，还有城市的遗构以及刚刚所提到的陵墓，也都是见证了在千年之前它是一座辉煌城市的留下的痕迹。那么在这里再欣赏到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印度的乐团，而他们的名称就取作丝路。那这是在印度90年代非常知名的摇滚团体，那就像这一些城市守护着往来的商旅一样，这首歌曲叫做《我们在后面默默的守候》。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所继续收听的节目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的深度旅行探索的主题来分享跟着古代商路去旅行，今天丝路上的这些城市，好，每次念好像都不太一样，不过大家大概知道这个概念就对了。好，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回到新疆，那新疆呢作为一个通往这个西域重要的通道，也发展出了相当多的城市，而且都很知名也各具特色。接下来介绍这个也是过去我们在历史或地理课本上面经常读到的吐鲁番，那它就位在于新疆的东部，也是古代丝路进入到西域的一个重要的绿洲。在西汉时期，这里则是车师人的活动区域。那车师人其实是古代生活在新疆吐鲁番这一带的西域居民，曾经呢也在交河地区建立了都城，那因为位处于丝路的要冲之处，所以一直是汉朝跟匈奴之间要争夺的重要势力。而今天来到吐鲁番最代表性的遗迹所在地就是交河故城，其实也是由车师人他们所成立的国家叫做车师前国开始建立的重要首都所在地。而且城市呢蛮特别的，它是在台地上所建起，而整体在考古上呢也发现有像是金冠银器或者是骨雕这一些物品，也显示在那个时候已经有相当成熟的手工艺以及物质文化。但是也因为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呢他的政权是不断的更迭。在西汉的时候，车师前国就是在这里建都，而在汉朝取得对西域的控制权之后，交河又变成了西域都护府这样重要的管理机构的核心地带。来到唐代的时候，著名的安西都护府也曾经设置在交河，因此也让这一座城市跟其他丝路的城镇不太一样的地方，它变成了丝路不只是在交通，也是非常具有军事防卫特色的一个重要节点。那在政权上的更迭呢，就包含有刚刚提到的车师前国，接着是汉朝经营西域，到了四到七世纪的时候，高昌国则以此为中心发展，之后又历经了唐代的西周、高昌、回鹘这一些政权。而交河故城的发展其实更早，是在西元前两世纪开始，虽然政权一直在变化，不过呢它就一直是作为一个政治、军事还有交通功能的首善之区。而这一座城镇建立最为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它本身就是一座利用地形来打造的城市，整座古城是建在大约30公尺高的台地之上，两侧则是有河道把这个台地包围，之后只有南北方向比较容易进出，所以很多朋友应该都想到这就是一个天然所形成的防御屏障，你只要控管南北两处就可以，这也是刚刚所提到它在军事上的一个特殊的城市设计。而在建筑形态上，刚刚说到它是利用土层去开凿出来，所以以前许多的房屋不是先把墙壁砌起来再来盖屋子，而是直接从这个高台向下挖，把周围的土留下来就作为墙体，因此整座城市看起来就像是从地面所挖出来的。而今天有机会造访交河古城的话，可以看到城内还能够辨识出的住宅、仓库、官署甚或是信仰中心这一些不同的设计，而唐代所留下的城市格局是尤其清楚，这种用生土来建设，同时是天然的高地还有河道所共同形成的城市，如果是经常有大雨的话呢，应该早就消失了，但是吐鲁番就是一个干燥少雨的地方，因此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得以延续至今。而交河因此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为完整的大型生土城市的遗址之一，同时当然是今天的旅行重点。沿着主要街道往城内走，可以看到包含刚刚提到的官署、居民生活的地方以及大型的院落。而除了白天可以参观古城遗址，在近年来呢也开始推出了夜游活动，到了夜晚灯光就会打在大片的土造城墙还有道路的遗迹上，呈现的是跟白天完全不同的景观，而部分活动也会结合实景来演出。

史故事，把蛟河古城曾经的生活可以说是重新带回到今天的现场。所以呢，现代化之后当然有很大的改变，但有部分还是保留了下来。在这里再欣赏一首歌曲，来自于 Bob Dylan 的作品 The Times They Are Changing， 时代正在改变。

最后要来介绍的这一座丝路上的城市呢，可以说是赫赫有名，而且现在呢还是游客众多的一个情况，一直以来都非常热门。因为呢，这个在丝路上的沙漠绿洲藏着一座跨越千年的文化宝库，也就是莫高窟，这就是敦煌。那敦煌是位在于中国的甘肃省，而敦煌就位在于河西走廊的西边。古代它是中原要通往西域的重要门户，汉代呢则是曾经就在这里设置着敦煌郡，之后逐渐也变成一个军事交通跟贸易的重镇，往来中原跟中亚的商旅就会经过漫长的沙漠旅行之后，在敦煌来补充水和物资，再决定是要往西进入到西域，或者是要往东回到中原。而丝路带来的也不只是商品，在敦煌可以看到包含文字、艺术、宗教以及各地的文化，都是长期在这边有所交流。而敦煌最具代表性的地标就是莫高窟，它的建造时间已经有千年以上，大约是从西元四世纪开始，人们就陆续在当地的鸣沙山崖壁来开凿石窟，留下大量的壁画以及雕塑，而且是持续超过千年一直有人在这边创作，所以它有不同时代的作品，也可以看得出来不同时期的艺术演变。而在1900年透过了考古之后，也在莫高窟的洞穴之内发现有保存大量的古代文书、绘画以及其他的有关文献。那这些内容涉及到宗教之外，也包含有语言类的、历史类的，还有社会生活的记录等，让后人呢也可以重新认识到过去的生活样貌。而提到敦煌，其实相较于贸易或者是军事的感受比较没有这么强烈，反而最多的是属于艺术文化的概念。因此敦煌本身特别的地方也在于把丝路交流完整的留在艺术和这一些文献之中，包含刚提到莫高窟不同时期的壁画，或者也可以见到来自于中原和中亚的服饰、乐器、舞蹈以及人物的形象。部分的壁画也描绘出了在过去的商旅、交通或者是开宴会、畅饮这样子的场景。而在其间的藏经洞的出土文献则是使用了多种文字，都可以感受到敦煌曾经连接的不同地区，也因此形成相当丰富的文化层次。那光是从地名来看呢，敦煌或者是莫高窟都比较不是像我们看其他过去古代中国的城市也许就能够望文生义，比方说甘肃有天水，就是以前的传说呢就是有来自天上之水注入之后发展而出。那当然敦煌跟莫高窟都是很久以前相当早期就发展出来的地名说法，所以史实上是如何呢并不确定，但是有几个说法。像敦煌呢其实就是最早见于史记当中就有记录，传统上呢曾经就有这样的解释，敦就是大的意思，煌就是繁盛的意思，所以就是形容这个地方辽阔盛大而且发展繁荣的意思。那另外莫高窟也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般比较常见的呢就是源自于当地就有莫高里，或者呢是有莫高山这样的地方。还有一个说法呢是可能来自于宗教中的语境，认为莫高是可以理解成为没有比这个还高的修行这样子的概念。那同时呢我们这个心里面想象的敦煌呢都还是非常古老的样子，那其实敦煌这座城市本身呢已经非常现代化。那包含如果在中国其他城市要飞往敦煌的话呢，就有40多条的航线，或者搭乘火车也可以透过铁路衔接到兰州或者是嘉峪关这一些西北的都市。我像刚刚所说，其实因为景点之间的距离比较大，那像莫高窟、鸣沙山或者是月牙泉，从市区出发还算容易安排，或者要去玉门关、阳关哦，西出阳关无故人，因为在阳关之后真的呢就是去到了异地的这样子一个概念。那这些景点呢通常就会选择包车为主，但总之呢也是一个非常现代化旅游便利的都市。那刚刚提到在当地有月牙泉这样的代表景点，最后就来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 FIR 的作品《月牙湾》。月牙湾，那也请下周继续锁定《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好了，赢的人等一下有肉干哦，快去躲在那棵树后面，不准偷看哦。一、二、三
1: ，Lucky， 不可以出来哦，躲好，我们要玩很久哦。

0: 他还在等，等那个说要玩很久的主人，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永远都不会被找到的恶作剧。
1: 弃养是这世界上最残忍的捉迷藏，生命不是一场随意喊停的游戏，领养不弃养，别让他的忠诚成为荒野里永远等不到的终点。珍爱生命，守护初心， Love Radio 罗东广播电台。
2: 阳光是挥汗如雨的成就感，是勇敢前进的节奏感。愿阳光照耀，日复一日，希望不灭。 FM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3: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FM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有一位女儿告诉她的母亲自己最近的状况是如何的糟糕，比如这次的期末考，她考试几乎被当，认识交往了三年的男友又离她而去，选择了她的好友，而她挚爱的恩师也离病过世。妈妈没多说什么，只想做一件让女儿开心的事。于是这位妈妈带着女儿一起走入厨房，开始准备做蛋糕的器具和材料。妈妈温柔地说，你喜不喜欢吃妈妈做的蛋糕啊？女儿说，妈，你知道我最爱吃你做的蛋糕了。妈妈笑笑说，那好吧，你先尝尝这些橄榄油如何？女孩有点难以置信地回答，为什么我才不要喝这油呢？妈妈接着问，那再吃两颗鸡蛋吧。女孩说，妈，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啊？生鸡蛋呢？妈妈接着再问，那要不要吃点面粉呢？女孩气急了，吃了会生病吧。这时候妈妈说，所有还没有煮过的材料味道都不好吃，但是当你把它们加在一起，经过烹调烘焙，就会变成美味好吃的蛋糕。亲爱的朋友，上帝也像这位厨师一样，当我们问自己，为什么上帝让我们经历痛苦，莫灰心，有些事一时我们无法了解，但终究必然明白它的美意。圣经上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让我们选择相信他，等候他，看看他所要为我们成就的心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完美做好每一件事。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4: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有一个年轻的牧师想化身成为一个街头的流浪汉，因为他要与街边的青少年一起生活，了解他们的困难。一位老牧师知道了，劝他打消念头，因为他觉得那些生活于街头的孩子都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没有工作，家庭出了问题才流落街头，而且那些孩子大部分以偷窃、贩毒和乞讨为生，常常睡在小巷内以防被警察逮捕。如果想要帮助他们，可以替他们找栖身之处，或者是给他们面包和温暖就好，为什么一定要变成一个和他们一样流落街头的人呢？年轻的牧师对老牧师说，如果我以牧师的身份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可能会逃开，甚至拒绝我，不相信我，而我也不能真正的体会他们。后来，头上戴着旧帽子，身上穿着破衣服的年轻牧师走进街头流浪的孩子，慢慢地赢得了孩子们的好感。他为孩子们找到一个歇脚之处，因为这位牧师具有某些无法抗拒的东西，孩子们虽然不明白，但是都被吸引去了。原来吸引他们的就是爱，一份透过这位牧师给他们的上帝的爱。亲爱的朋友，天父乐意成为我们的一份子，让我们享受从他来的救恩和平安喜乐。愿上帝与你同在。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
1: Jazz, Latin, Rock, Funk, Swing, Gospel, Tango, Flamingo. 冯耀祖堂，看见音乐，看见音乐。
2: Hello， 所有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看见音乐》，我是主持人 Rita 林玉婷。节目当中透过 Zoom 哦，突然大家听下喜利行。看见音乐在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白山下昼1点到2点播出；台北嘉音电台 FM 90.9，白六下昼2点到3点播出；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白夜暗夜8点到9点播出。欢迎所有。各位听众好朋友，准时来 follow 秀堂。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有很多的语言哦，因为 Rita 会讲哈，还有我们节目当中也会有些华语。再来，我们今天有台湾另外一个非常美丽的族群声音，就是台语，也有人说是闽南语。何德威都有人讲哦。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待会儿我们要邀请到这位，他身兼非常多的身份，又可以制作企划作品音乐专辑，他又是一位作词的人，作曲的人，又是一位诗人，女诗人哦。那非常好奇用半音我来发行机改台语专辑，而且这张台语专辑里面，我觉得他说有很多的历史的脉络，但是又当代又流行，真的很好听。待会儿我们就要邀请林理慧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他的第一张台语创作专辑《色底》。色质，等下还继续讲的看见音乐。

0: hello 教严老了，严老接你哈。
1: 分享台尬者呢，看见音乐，欢迎所有的听众好朋友回到节目当中。I have Rita Yong Ting。我们今天呢，邀请到这一位创作歌手、女诗人，我觉得她真的十八般武艺。然后我平常看她，都觉得她有一种游山玩水、游走人间的快乐。我们来欢迎李慧。
2: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李慧。
1: 哦、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真的很丰富哎，李冰兄是刚我的公台语。
2: 跟我妈妈有讲台语
1: 哦，其实蛮标准的
2: 真的吗？我们很害怕
1: 就是日常当中其实跟妈妈会用你们的家庭语言母语在对话，
2: 对
1: 哦，跟我们家一样爱的不卡斯会讲好讲客语，你是不是好像听得懂一点客语？
2: 诶、欸，奇怪的方向我听得懂，
1: 什么意思？跟人没话吗？
2: 笋七八这种食物
1: 啊、哦，好吃的、嗯。因为之前第一次遇见李慧，我记得我们是刚好跟客家的女诗人方慈姐，嗯，然后就突然揪了，大家就是开了一个 party。
2: 睡衣 party
1: 对，然后我就觉得李慧很可爱，然后很有才华，然后就是也蛮疯的啦，就是很随心所欲。然后真正更多的认识李慧，我就觉得很佩服你，因为你很长的时间你在唱片公司嘛，
2: 对，
1: 然后也在做唱片，嗯，所以你本身就是一个会企划、规划、执行的人。
2: 企划的话，其实就是也是从这个工作环境里面跟很多前辈这样一路看过来、学过来的啦，对啊。但是其实我主要还是在做制作，
1: 是，就是做音乐制作，
2: 音乐制作，
1: 对，那这个也是累积了很重要的功力，而且这么多年的时间，嗯，然后为什么你的专辑现在才出来呢？是不是很多人问你这一题？你帮非常多的人制作脍炙人口的歌曲，但是你怎么到现在才想到你自己？
2: 我觉得其实在自己身上的话，我还是以就是悠闲或者是闲云野鹤的感觉跟猫在一起这样子平平淡淡的比较重要。今天我很少把东西就是焦点放回自己自身身上这样，但是就是这一次刚好有这样的机会，然后所有身边的人通通一同的在鞭策，所以才让我把这一次自己属于自己名字的第一个个人专辑给产生出来。
1: 哇，掌声一下。这张专辑叫做色质，嗯，颜色的色，嗯，色底，然后精致的质，
2: 对，精致的质。
1: 如果色底在台语它是形容怎么样的一个情况状态？
2: 它也还是形容颜色，就像说这一块这块布，这一块布料的色，这个这块布的色最精细的
1: 哦，
2: 嗯，很色质，就是非常的，就是它的颜色跟鲜活别致的意思。
1: 哦，鲜活别致哈，嗯，色最就是它的颜色，
2: 对，颜色，但其实是相同的意思。
1: 哦，所以它这个话我觉得很美，是很文雅的一个说法，对，
2: 对
1: 对，
2: 很文的一个台语词。
1: 哦，那怎么会取这个色底啊？那专辑的名？
2: 本来想说所有的歌曲排在一起，那这些东西要用什么样的主题去串它？那因为我的开门歌是丹丁坡神溪嘛，这首歌就叫直接破题叫丹丁坡，那就以他的画作的这个image， 他的那个视觉感觉，嗯，然后就说好吧，那就是用他这样子的一个色彩，用这样的颜色感、颜料感，那就取作 CD， 然后把每一个歌曲这样给包起来。
1: 嗯，所以包括如果马上很快大家拿到实体专辑，你就会发觉专辑的设计，还有以前我们那个玻璃是什么
2: 窗
1: 花，
2: 窗花，玻璃窗花的这个设计呢，其实也是有就是印刷在胶壳上面，但是这一次就是我的设计师也是我的学长方旭中他们帮我设计的。
1: 哇，你身边都是大师耶，欸，就看起来很有台湾味。
2: 对，非常，
1: 然后也有古早味，
2: 对，
1: 而且它那个窗花的感觉，我觉得里面就藏了好多的故事跟记忆。
2: 嗯，
1: 哇，人说这张我每年就要上台拿奖了哦就专辑一首一首听下来，我就觉得听到就是我觉得很符合你生活的步调，它是自在的，但里面其实有蛮多话要讲的，
2: 就是藏在里面这样。但是其实我也是有人跟我讨论说，我觉得你没有藏他们觉得我没有把讯息藏出来，就是非常明显的，就是有一些
1: 很自然的露出。
2: 嗯
1: 嗯，然后我在看一首一首的歌词，我就会回想到，哎，你写的诗，包括你跟洪导演一起做的作品等等，我会觉得，哎，真的是你也蛮随心所欲的。原本就说啊，想要像闲云野鹤，但是当真的有一股力量，比如说你们家老爷啊，谢明彦大师啊，啊，鞭策你啊，出专辑，哎，专辑真的推出了，然后也是一个很棒的作品，那你自己也应该要感谢他一下吧。虽然他鞭策的好像蛮用力的，
2: 我是非常感谢他让我就是他把这个属于我的东西给做出来，但是这整个过程真的太辛苦太多太多说不出的心酸了
1: 你觉得做别人的专辑跟制作自己的专辑你更喜欢哪一个？
2: 我当然喜欢做别人专辑做别人的我不会被骂呀、欸、
1: 做自己的专辑会被骂？
2: 对啊，我不会被情了，
1: 因为他是你老公吧。
2: 但是这个情了太辛苦了、
1: 哦、
2: 对啊，因为他会每天就是一直对我增加
1: 啊要求、
2: 嗯、
1: 期待，表示他非常的看好你、啊、
2: 然后他会拿就是愧疚感来勒索我，这样你对得起别人吗？你对得起制作人柯志豪吗？你对得起大家吗？大家对你那么期待你对得起大家吗？我对不起啊真是
1: 那讲对不起就好了。我们今天认识谢明彦老师的另外一面
2: 但是问题是就是我会觉得这个对不起我虽然可以敷衍他很快的我就说出对不起，但是就是
1: 你还是要去做啊，你还是要去把它做出来啊，
2: 应该有更好的方式去让我把事情做完，而不是一直用愧疚感的方式来勒索我。
1: 说得好、嗯、你看我们这次可以在节目上讲的吗
2: 应该可以吧
1: 我们就让下一张专辑实现李慧的理想请用适合的方式push 他。
2: 我先不要了
1: 好，我们才刚做完第一张，也是热腾腾要跟大家分享哦。所以这张专辑《Shady》，然后我们一首一首歌，刚说破题第一首就是陈澄波，
2: 嗯，
1: 陈澄波老师，台湾重要的画家，那也是对于整个社会运动，甚至我们可以说民主运动、
2: 嗯、
1: 或是反对那一种压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2: 的确，
1: 虽然他年纪很轻就离开我们，但是我觉得他留下的精神跟影响力是超越世代的。
2: 没错，
1: 对，是不是我们开头先来听这一首？
2: 好，
1: 丹丁波，
2: 丹丁波。

0: 刚才你谈的那首歌曲是台湾重要的法家，不是一种昨天讲是社会运动家，社会运动家陈诚波老师以他的名字跟他的作品为一个基底去发想的 一首歌曲。
1: 对，但是其实我比较不是往他比较壮烈的地方去写去描写，因为其实你看到他的画或者看到他从前很多他的个人照或者跟朋友一起聚会的照片，你会想说哇，这年轻然后意气风发的感觉、嗯、他在跟朋友在玲珑三阁在一起讨论或是知识交流画作交流时候的那一种文人荟萃的这样子的这么美好的一个当下，我觉得我想要用音乐去记录它，所以就可以你可以在我的音乐里面听到它有一些很像一连串爬音的电子声响，然后用这种声响去做出它画作上面的这种色彩感，所以其实在曲子里面的时候听起来反而是比较自在比较更轻松，然后想要还原也不算是还原，想要就是把它更年轻，然后从前正在自由挥洒的那一面给表现出来。
0: 嗯，我在刚开始听音乐，然后呢，我会听完一遍再去看解析，然后再听的时候，我就会思考说，哎，做这一首歌，可能大家对于陈诚波他的这个个人的色彩很鲜明，当然就是我们知道的他的艺术作品、
1: 嗯、
0: 他参与的这个面对社会他勇于表达的这个方式，那另外一个部分我觉得刚刚李慧说到是一种浪漫，这也很贴近你自己在创作你自己写诗就是一种你听音乐就觉得我自己觉得很当代啦，那我们再回到过去他们在做的事情，我觉得也是一种走在时代的尖端，
1: 对，他们的当下也是他们的当代，
0: 对啊，对，所以听起来就会觉得，哎，让我们好像更容易把这些东西听进去，然后整张专辑如果一气呵成的听下来，我觉得你专辑真的蛮时尚的。听起来还
1: 爱我瞎勒吗？
0: 不是，我觉得听起来会有一种舒服轻松的感觉、
1: 嗯、
0: 然后我自己会觉得它也很适合在晚上听，但有的歌曲是会比较嗨一点，但是我觉得很多是它包括你自己演唱的方式，然后有的时候在虚实之间带给大家蛮多空间去想象 所以这张专辑包括在唱腔好像融合了声乐，
1: 声乐其实因为从小就是练声乐起来的嘛、嗯、因为就是主修声乐，所以其实我觉得我那个声乐的腔调的那个底其实是磨不掉的、
0: 嗯、
1: 但是其实还是有就是比较爵士跟流行的腔调在转换，在这张专辑里的每一首歌里面做转换、
0: 嗯、啊。那接触爵士乐的原因是因为先生是爵士乐，
1: 不是不是哦，
0: 大师。
1: 我在认识他之前，在之前工作的地方就认识了一些就是喜欢爵士乐的同好的一些乐手老师，嗯、
0: 就长时间在演唱嘛。
1: 对对，就我们就组了一个爵士乐团，然后就开始练习很多爵士标准曲，然后就慢慢在外面开始定期的演出。所以其实在认识我的先生之前我就已经在外面表演爵士，但是他会觉得我就是比较本土，不过还没有出国去
0: 那他的加入啊，他就是让你的音乐又多了一种色彩啊，
1: 他的加入呢就是一个就是教官的，他就变成教官了，因为他是非常非常严格，对啊，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不会在他前面就是、
0: 不要在他面前唱，不然他又要指点一下、就是、
1: 对，或者是我不会在他面前这么轻易的去讲爵士音乐的什么，或是对啊，我顶多是请问，或是对啊，要不然他可能就会说你怎么你在学爵士，为什么连这种基础的事情 这么基础的东西你都没有好好的学，或者是你的发音咬字、哦、如果你要唱这些歌的时候你的咬字为什么不好好的咬什么的、嗯、我本来只是想说要情意他，然后到最后就会又被
0: 他上课
1: 就
0: 教学、
1: 就是、又被念一顿这样子就那个教学他不会像是他在外面教学那种，就比较又是又被教训那一顿这样，就是哇，那我还是先不要情谊好了，不然我就会得到一顿教训这样。
0: 哎呦，你们真的是互动实在太可爱了，我们在旁边看觉得可爱了，但身处其中，我觉得谢明老师他是很严谨的，然后他在他自己的音乐，我觉得当然他也做到一定的高度。啊、可以理解，我们就理解他一下。
1: 对对啦，就是他可以有今天的成就，一定是有他的坚持在啦。但是就是如果每天就是要就是从醒来大概一天都会被三五顿的教训的话，我觉得我有一天一定会逃走，我一定要逃走，这样不然我觉得我会崩溃、哦、对啊，其实蛮辛苦的。
0: 好，我们听到了，我好像在隔空对他说话的感觉。他今天应该来到现场。
1: 啊、
0: 我觉得其实你们也是可以一起并肩作战了，包括这张专辑啊。好，听说就是他日日鞭策你嘛。
1: 对，他日日鞭策我。
0: 如果日日鞭策我们，真正这一张专辑要见面，可能是十年以后了。
1: 没错，
0: 他太了解你了。
1: 他日日鞭策我，然后也顺便鞭策另外一位制作人。
0: 柯志豪，
1: 柯志豪，
0: 他怎么了？
1: 就柯志豪恩人这样。
0: 柯志豪老师他也制作了很多的专辑，他这几年也策展了。不管是音乐作品啊或一些展演啊，他也是很忙碌、欸、
1: 他非常非常忙碌，
0: 他还需要被谢明彦老师鞭策吗？
1: 对，他就是说那个理会的东西赶快来，就是我们来录一下或什么的，就是
0: 哦，
1: 对啊，
0: 跟他 booking 时间，
1: 或者是就直接说啊那理会的东西啊什么的，对吧、啊哦、不然其实就是我们的柯志豪老师他真的非常忙碌
0: 哦、
1: 对啊，所以其实能让他再加入我的专辑就是非常非常的有荣幸，而且是一开始就我跟柯志豪老师就是也写了两三年的补助，但其实也都没有拿到、嗯、那其实是他就说啊既然没有拿补助那我们就直接做啦，
0: 自己做，
1: 对，他就说那就直接做啦，不要等补助了
0: 哦，可是要花很多钱呢、欸
1: 啊。是他就直接说了这句话，这样。然后
0: 你说谁说？柯志豪还是谢明彦？
1: 柯志豪老师。
0: 哇，
1: 对啊，
0: 制作人就是直接跳出来。
1: 对，制作人
0: 无论如何就是帮你做。
1: 对，我们就做啦，不用再等了，这样。
0: 哇，那你可以帮我跟他联络一下。
1: 可以的。
0: 就其实你们有这样的情谊，你们也是在音乐制作上合作的好伙伴嘛、嗯、
1: 对啊，就是像之前三生仙一也有帮他唱金丹呐、啊嗯，然后还有就是帮方旭中老师就是他开的一间店叫小岛里，那有帮他做了一间概念做了一张概念专辑，为了这间店做了一个概念专辑叫小岛游，那所以其实我的这张专辑的概念是延续小岛游的那一张概念往下的、嗯、小岛游的概念是在讲大稻埕，那我出生的地方是在万华西门町，所以我就想说在2021、22年刚好做完那张专辑，那我就回到了自己专辑在整理的时候，我的企划就是用这个概念把它包回来。
0: 嗯，它有一种脉络，
1: 嗯，
0: 然后其实它也可以扣在一起，然后都是在讲台湾这些繁华的地方，然后很多故事的地方，好，越发达的地方很多故事，然后各种嗯，你说在社经地位上各种不同的人都在这个地方发生了很多的故事。
1: 对啊，因为就是一个当时最繁华的那个通商口岸、啊、
0: 嗯嗯，是，所以从小在台北万华长大，
1: 嗯，
0: 那除了够公台语，
1: 有嘛公俚语，
0: 俚语哈，
1: 因为我阿公从日本留学回来，从小他在国中的时候就被家里送去日本念书，
0: 哦，这个是好野人哎、欸，
1: 就是小时候我
0: 对不，
1: 我们家族在万华是林协新商行，从清朝的时候一直到、哦、
0: 你们家是大。大家族，
1: 当时，但是我出生的时候，其实我们家商行也已经都结束营业了、嗯，然后各个家都已经分家出去了， 对啊，
0: 以前大家族，然后又是商行，就是做行李，
1: 嗯，
0: 走生意，哎、欸，其实很像台语跟客语，
1: 对、啊，
0: 然后就是就会遇见很多不同的人。好，所以呢，这张专辑里面就包括记录了有一些家里的故事等等，
1: 啊、家里的故事，或是从小跟爷爷一起生活的时候的一些语言环境。
0: 嗯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专辑的歌曲哦，里面有很多歌。我们刚刚一直讲到谢明彦，要不要让谢明彦透过他的这个萨克斯风来表现一下？
1: 好的。这就是第三首《被安葬》
0: 哎、欸，这句话好适合送给他。你到底是被安葬？
1: 你被安葬？你买个没啊？
0: 买个没啊？
1: 你买个没、啊？我走就是了。
0: 哎、欸，这首歌真的很适合送给他、欸。好，所以这一张专辑里面，柯兆老师是专业制作人，
1: 嗯，
0: 谢明彦老师他也算是制作人吧？
1: 对，他也是专辑
0: 共同制作人嘛，
1: 共同制作，
0: 就他们一起是很重要的推手。
1: 嗯，
0: 终于把你给。
1: 推出来了
0: ，好，所以《西底》这张专辑要特别感谢这两位的鞭策，
1: 对，这是非常感谢，但是就是不要再念了，谢谢。
0: 好，这首歌《被安坐》，他的萨克斯风音色，请大家也仔细的听。
1: 的确是复刻当时90年代、
0: 欸、那
1: 种陈淑桦，对、啊，因为毕竟我们小时候也是在那个时代长大的，其实。这些歌曲就是听了不少、
0: 嗯、
1: 所以谢明彦在吹这个时代的这种萨克斯风的气味反而比就是你知道很多现在年轻人也在做这种复刻90的音乐嘛、
0: 嗯、
1: 对啊，但是谢明彦吹的气味其实是就更接近，
0: 因为他就是回到自己的记忆 对不对，
1: 没错，
0: 有听过，然后生活在当时的这个环境情境之下，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常说音乐承载的是很多的回忆跟故事、
1: 嗯、
0: 现在越回去看我就觉得哇真的耶，那个滋味是每一个人有自己的味道，因为每一个人跳出自己的记忆。
1: 嗯，
0: 好，接下来呢撒哈伦呢，撒哈伦呢，我们就来欣赏这一首
1: 《没安坐》

0: 今天我们邀请到创作歌手李慧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她的第一张台语创作专辑。这张专辑叫做《色滴》，精致的致哦。再次欢迎李慧。李慧从刚的分享，就是身边真的有很多好朋友们支持你、鞭策你，让你可以完成这张专辑。而且这张专辑从视觉到创作到你的演唱，然后都让大家感觉到，我觉得特别如果把它用语言分类的话，我们以金曲奖用语言分类的话，它是一张很新鲜的台语专辑，然后也是在文学上有铺陈的一张专辑，我觉得蛮让人耳目一新的。
1: 谢谢，真是
0: 听到
1: 很棒的，
0: 真的啊，
1: 很棒的赞誉。
0: 是因为在音乐当中，我觉得音乐有无限的可能啦。那包括你这张专辑，有流行的元素，有 pop， 有 jazz，然后甚至是大家觉得有一些都会的 lo-fi 等等，听起来的感觉，让大家觉得好像在这个比较自然放松的情境气氛当中，又可以跟着你去回味以前的故事。如果讲到古早味，再听到这样的音乐，就觉得可能有以前都会情歌，但是好像又很当代，又不是大家想象所谓传统的古早味。
1: 因为其实在编曲上面，我跟我的编曲在讨论我想要的方向的时候，其实我们用了很多其实还是现在这个年这几年这五年内会使用到的一些律动也好，然后声响都用的还是比较现代当代的这些编曲的元素在里头，都包含就是 hyperpop 的声音上面的使用啊，或就是你会故意把声音有一点就是 auto tune 的声音，然后所以其实这一些东西就是你会在 K-pop 或者是在西洋的流行歌手的专辑里面听到这些东西，所以你会反而觉得这张专辑听起来其实又很当代的感觉，
0: 蛮流行的，
1: 对。还是在流行的范畴里头。
0: 是，那如果我们刚刚说用族群语言去分台语专辑，一听起来就是就是什么很流行很当代，
1: 下巴
0: 就下巴对哦，用下巴对哦。然后但是它其实如果扩大，我们去掉语言，我们单就音乐来听，它也是有一点实验又流行。那以所有的专辑来说，也是一张很鲜活的专辑。
1: 的确是这样子，因为其实我的本业还是在做流行歌曲，所以并没有说回到我就是比较爵士的那一面，所以其实我的整个编曲来讲，然后所有的音声音，然后节奏设计都还是在我想要的这种流行范畴里。
0: 那现在转换一个角色，我们现在来问这个音乐的制作人，你就是制作人。那你觉得以当代的乐坛来说，就是说不管是华语、流行、台语、客语、原名语，你觉得以台湾目前的音乐市场来说，你看到哪一些你觉得需要持续去挖掘跟发展的，给我们一些建议。
1: 说建议的话，我觉得我 不敢当啦。但是其实因为你可以听到像阿爆他，然后还有就是客语上面也很多，就是包含邱淑婵，还有你，对啊，你们的音乐这些其实都已经在往更前面更前进的方式走动了，就是在你们的音乐里面也有很多当代的元素，然后其实这种融合，我觉得音乐里面的东西它就像是一个莫比乌斯环，就是你从前有用到的或以后有用到的，然后就是会慢慢走，从开始然后再走到一个无尽的一个 infinity 的环里面，这样不断的流动。
0: 好像是循环吗？
1: 对，它其实是循环流动的。然后除非你还可以再加入更多实验的东西，但是从古今，就是由古至今，这些东西都一直在存在里面。
0: 恭喜了一宅，好像很哲学。但是确实音乐的元素可能它 就是有很多的可能，以前流行到现在可能又再流行。
1: 对啊，你看到现在我们这一波风潮，其实 Y2K Y3K 就是在就是2000年的东西又重新流行回来，包含就是跟2000年的这种音乐元素也在里头，所以其实这个循环里面是一个很有趣的，很有趣可以去研究的地方。因为这东西它存在过，然后可能慢慢退烧，然后再流行回来的这种pattern 其实非常有趣。但你从来没有，你当时可能有一个时间觉得它落伍，但它可能十年后二十年后又被拿回来，它就成为一个新的流行。
0: 嗯，我听过一个讲法，他说你看哦，十五二十年前那些歌超红，对不对？我说对呀、啊，对呀、啊，大家都唱。那后来大家觉得说啊，好像有点过了，
1: 嗯。
0: 但是呢，后面为什么他又红？因为现在红了，是因为那些人后来才出生，然后他们又听到觉得很好听，
1: 他们没有听过的、
0: 啊，对，他们又觉得哇，怎么那么好听？这也是一个可能嘛。
1: 对，
0: 哦，那以族群音乐、母语音乐来说好了，常常会有人说啊。咱做母语音乐吼，是不是讲迄市场较小吼？听的人较少。那如果以客语来说，哈盖西毛来讲，那确实我们有一定的族群会支持。那可能语言是一个另外一个小小关卡，但是它也是另外一种美感。嗯、就像你专辑当中，我听到有台语，有英文，是不是还有加入法文？
1: 对 Bourgeois
0: 对、嗯、所以他就是在语言上融合那个音乐，你不觉得这语言很奇怪，而是很自然、
1: 嗯、
0: 那对我来说，我做母语音乐应该每期都说还动词一样，我觉得很自然。可是我们常常会被一个所谓的市场跟流行这两个词汇，我觉得有一点卡关的感觉，或者是影响听众对于我们的音乐的感官。
1: 嗯，这因为做出作品当然会希望更多人来听或是流量变多、嗯、但是其实有时候真的会因为语言做 被语言或是就是某种音乐格式做限制，就是说那个市场被限缩了、
0: 嗯、
1: 但其实在做，我觉得在做创作的当下，以创作者来讲，这个东西是不能成为一

0: 因为这个海岛国家所有的东西都是融合在一起的、所以反而有更大的空间可以去做很多的尝试，我反而是这样觉得。
1: 嗯，对啊，是很开阔的。
0: 对，是更开阔，然后并没有那个你是汉人你是客家人的这个分别、我其实我在我台语音乐里面我也可以就是把一些就是客家山歌调、然后就是沿用过来，或者是我们可以做一些元素互换，这些也都是可以可以做尝试的一种玩法，对吧、但是我觉得可能老一辈会觉得冒犯，但是这些勇敢的尝试是可以去执行的。
1: 好，我们总是要有实验啊，
0: 对，
1: 对不对？
0: 实验精神，
1: 要实验精神，
0: 实验精神，
1: 才会知道他才会产出什么，而且可能就蹦一个，哇，好棒哦！我以前怎么没想到？
0: 对啊，就是其实我不会去限缩自己啦。我觉得每个创作者都应该就是不要去限制自己，
1: 都要勇敢的去做。
0: 对，想做什么就做。
1: 透过制作人的角度，不然你动喉诶，来想法。当然，在我们自己是演唱者，然后词曲创作者，就是会思考这样，我写了我很喜欢的词曲，但是它需要穿衣服嘛，就是经过编曲、然后选择音色啊各方面，它就会好像化了妆，它就会成为一个完整的样子，这个就很重要。所以在你这么多年制作流行音乐的过程当中，就是为你这一张专辑的，我觉得它已经上了一个底色了。
0: 的确是，就是这20年的工作经验。
1: 哎、很厉害耶，
0: 帮我把我这一张专辑就是累积了很多，就是算是硬什么
1: 底蕴，
0: 对啊，底蕴吗，或者是就是它的基底了。
1: 所以这张专辑呢色质叫色底，好，推荐大家十个月来谈一条够 Q， 这首歌叫做手指，就是打咖咪
0: Tegami
1: 哦、Tegami
0: 对、而且手指是那个
1: 日文
0: 的汉字的写法
1: 哦，因为手是 Te 嘛，
0: 对
1: Tegami 对哦，对对对，这一首歌曲特别是写了228事件，
0: 对，228的熊东自卫队的事件。那其实这首歌呢是我看了一个高雄拍的短片，叫做三月的南国之南，那他就是在写当时熊中自卫队，然后要等国民政府要来攻陷他们的那个基地的时候的黑暗前的最后安静时刻。因为在那个短片电影里面，就是他是青春的高中男生女生，然后就是感觉好像是互相喜欢，然后带着他的那个国小的妹妹，然后在海边，然后感觉非常青春，但其实他们那一刻此时的下一刻是要来就是抵御国民军政府的军队，
1: 就是一个冲撞牺牲的过程，
0: 没错。但是他就是也是用这种美感的铺陈，那用那个妹妹小时候就是国小的妹妹，然后去回想当时哥哥姐姐在海边的这个浪漫青春的感觉。但是其实我就是把当时那个画面，然后再加上他们决定要赴死的这个决心，所以然后再用一个比较有信仰的虔诚的这种 角度，所以去写了 Tegami 这首歌。因为里面我有写说就是请不要让我走散，请你别走散，我是需要你怜悯的母家，对吧？就是会希望有一个最忠心的一个信仰保护他们，然后让他们更有决心来抵御外来的侵略。
1: 你自己为什么会像对于228事件啊，对于陈澄波就特别有感，所以你把它放到专辑里吗？
0: 因为其实这也算是台湾的一部分嘛。那家里呢，家族里面其实也是有稍微，虽然长辈不会说，但是也是
1: 经历过，
0: 对，也有经历过，
1: 特别是望族，
0: 对。然后他们是几乎不回来台湾的， 他们就直接就待在美国，他们就完全不回来了，因为回来一定会被抓走这一种的。然后

0: 对啊，其实这些事情我觉得还蛮重要的，所以其实也没有说我去刻意写这个东西，也刚好当下在创作的那一阵子也看了那个电影，所以才会有这一首作品的诞生，所以就是把这些作品集结在一起，那你就会觉得说，哎，怎么又有陈澄波又有 Tegami， 但是这算是我这十年内所创作出来的东西，这样就是这十年内所接收到的不管是社会议题也好啦，然后我觉得应该要被说出来的事情也好，所以就是成为了我的创作的养分。
1: 嗯，好，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歌曲《手指》Tegami。

0: 哇，金门的东方戏今天实在是非常欢喜，邀请到李慧好，邀请到李慧跟大家分享他的首张台语创作专辑《色质》色滴，然后也即将有很多的活动要跟大家见面，可以唱歌给大家听。
1: 是的，
0: 大家可以
1: 更，我要营业了，营业了！
0: 哎、欸，你终于要开始工作了，
1: 二度就业，二度就业。
0: 没有啦，每天都在做音乐制作、嗯，只是你要在大家面前唱歌、分享专辑，这个、嗯、那就是从幕后要走到幕前嘛。
1: 嗯
0: 嗯，所以来跟大家好好分享，大家想要近距离听听色滴的专辑理念啊，听你唱歌啊，什么时候到哪里去呢？
1: 如果是要听色滴的话呢，9月28号在西门町红楼的北边的北面广场呢，会有一个台北爵士节的一个卫星场，所以那一天的5点呢，我会在那边，然后和我的爵士五重奏一起演出我的设置专辑里面的曲子。然后10月9号有诚品音乐馆，松烟诚品音乐馆的设置专辑音乐分享会，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会在粉专上面公布。
0: 耶、
1: 那另外呢，我还有插播一下，我还有一个冬之旅的演出，就是改编台语的舒伯特的冬之旅，那是郑顺聪老师写全本的24首的台语歌词，然后谢明燕改编的爵士的曲。就24首冬之旅的曲调，那9月18号会在台北和和，然后25号呢会在9月25号会在台中大理泽，然后10月会有一个云林三秀园，我来确定一下，云林三秀园呢是10月31号在云林三秀园，
0: 所以从9月、10月满满的活动、欸，哎，
1: 没错，每周都会有演出。
0: 哇，你好认真啊，掌声鼓励、我们刚刚分享一个董聪优给黑冬之旅台语爵士浪游音乐会，
1: 对，
0: 好，它会有三场，
1: 好，
0: 然后接下来就是 Shikdi 的专辑分享会，这样专场也是有2场哦，
1: 对，因为有一场是配合台北爵士节的卫星场，
0: 是，然后另外一场10月份是在诚品的表演厅，
1: 对，诚品音乐馆，
0: 诚品音乐馆，
1: 嗯，
0: 好，要走对地方。其实很多的资讯，请大家上李慧的社群平台，
1: 对，你就专就可以看到了。
0: 对呀、啊，请大家近距离的来接触。还是要感谢谢明月老师啦，哈，我们在节目上深深的致意，有他的投入，
1: 有没有他就不会有这张专辑，没有他就没有现在的我。
0: 哇哇，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敬意，嗯、也是应该说在音乐上你们真的是很好的伙伴，互相支持嘛。他有新作品、嗯、你也 support 他，好，帮他协助做专辑，
1: 他很快又要有新作品，
0: 哇，好厉害哦然后你做专辑也是他催生的，然后确实我觉得真的是，我在跟明燕聊的时候我说啊，恭喜你会出新专辑，然后他就很开心，我说真的欢迎来节目当中分享，他就哇马上很快把资料传给我，我就觉得他就带着那个期待、
1: 嗯、
0: 当然我们音乐人好作品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就是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都可以有耳福，然后也来认识我们心里想要传达的声音，那当然最好就是大家从听众也变观众，走进现场近距离的感受、嗯、对不对，
1: 对来看年老色衰的我
0: 没有，哎，很可爱好不好我觉得李慧真的是一个很可爱很有趣的女孩，然后每次看到她都有很多的惊喜，然后觉得打扮啊，不然是可爱的啊，美丽漂亮的啊，然后呢她写的作品啊，然后或者是她常很逗趣的一些反应呢、啊、我觉得很祝福你未来在音乐上你就自由自在继续做自己想做的音乐，
1: 谢谢瑞达，
0: 谢谢李慧，推荐这张 Shikdi 专辑给大家，美心梦所有给唐中好朋友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好唐英文还能继续送给你，记得请上李慧的社群平台 follow 他所有的演出，欢迎大家一起走进现场。最后最后我们要送给大家这一首专辑的最后一首歌，
1: 嗯，
0: 是一首华语歌，
1: 对，阳光穿透窗花的那个下午，那这一首歌呢写曲的是我们一个很棒的日本的爵士 音乐家叫西尾贤。那第一次听到他的歌，这首歌我就哭了。然后在其实在疫情的时候，我非常想念他们，不能去日本，所以我就写了一个华语的歌词。那这个歌词就是写完后，谢明也非常非常喜欢，他觉得说这一次一定要放到专辑里面，
0: 一定要跟他合作。
1: 对，然后一定要放在专辑里面当关门歌。然后我本来其实非常的纳闷，因为我本来想要就是基调统一，应该全部都是台语歌，因为我还有两三首台语创作没有放进来。然后他就说不行不行，一定要放这一首。
0: 哦，所以就取得这个那位音乐家
1: 的
0: 授权，他就跟你一起合作了。
1: 对，他就让我就是把这首歌放在专辑里面。然后其实放串流发行之后，很多人都说他们很喜欢这首歌。
0: 哇，好，我们现在就好好来听听哈，让大家跟着李慧的音乐一起回到那个午后时光。
1: 对，
0: 好，今天再次谢谢李慧，
1: 谢谢瑞塔，
0: 希望你，希望所有在听众和朋友看见音乐，我们下次见喽，长了了，拜拜，
1: 拜拜。

0: 我奔跑不是为了第一个抵达，而是在终点的时候告诉自己，我尽力了。展翅上腾，让人生飞起来。 GoGo Radio FM 104.3，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1: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美国有一个医院的护士向军中牧师抱怨说，这些伤患有的太不讲道理，有的太粗野无礼，实在让人难以忍受。军中的牧师就回答他，我也常遇到这种人，但是我每次遇见，我就感谢上帝。护士听了就稀奇地问牧师，对这些人，我能够不发怒就已经不错了，怎么还能感谢上帝呢？牧师就随手拿起一个杯子，对护士说，比方你拿着这个杯子，经人一碰，里面的东西就会洒出来，这样人就能看出杯子里面装的是药水还是牛奶。我们信主的人也跟这杯子一样，一旦经人顶撞，所显出来的就是我们的内容了。到底里面的人是温柔、和平、仁慈、良善，或是暴怒与仇恨呢？这些一下子就可以测出来了。若是从别人无理的碰撞中看出天父上帝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功夫，这不是上帝所赐的最佳机会吗？因此，我会为这点特别感谢上帝。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如果我们心中有爱，当人顶撞我们的时候，洒出来的绝对不会是怨恨或暴力，而是上帝所赐无比温柔的爱，而这爱必能融化那存心要顶撞我们的人。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在上帝的爱里拥有温柔的生命。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人生本来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所以学习凡事谢恩，让生命投篮得分。你投的越多，得到的也越多。让爱够远，让心够近。FM 104.3 Go Go Radio。
5: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6: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花开时节雨知音，花落时节又逢君。春去秋来年华已逝，遍地有情知我心。这是活跃于70年代的歌手江英所演唱的《花开雨知音》。70年代的歌坛有一位歌手的名字也许不像凤飞飞、邓丽君那么家喻户晓，但是只要熟悉那个年代的老歌，一听见《难忘一段情》这首歌，很多人立刻都会想到是他，他就是江英。江英本名江美丽，1976年参加台视主办的台湾地区歌唱人才选拔，从多达2300多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二名，并与周雅芳代表了台湾赴香港参加第一届亚洲业余歌唱比赛。虽然香港总决赛的成绩并不是很突出，却让唱片公司注意到这位年轻女孩，随后签约了海山唱片，正式踏入了歌坛。当年的江英有着一张酷似林青霞的脸，再加上披肩的长发、甜美笑容以及邻家女孩般亲切自然的气质，很快就成为唱片公司宣传上的亮点。海山唱片也依循当时的市场路线，为她安排了不少清纯浪漫的情歌，包括了我们刚才听到了《花开雨知音》、《留下一片相思》、《绿色的初恋》等等。不过早期的江英多少有些人红于歌的尴尬，大家记得她漂亮的外形，却还没有一首真正能代表她的歌曲。一直到了《难忘一段情》出现，情况才有了变化。这首歌采用了日本歌手乌美二郎所演唱的《我希望你把我忘记》的旋律，重新填上了中文歌词。江英以甜美之中带着厚度的嗓音，把一段已经结束却始终放不下的感情唱得格外动人。江英演唱《难忘一段情》收录在海山1980年前后推出的《绿色的初恋》专辑里面。这首歌真正迷人的地方不在于轰轰烈烈，而在于那一句难忘。感情虽然过去了，记忆却没有离开。江英也终于不再是那个长得像林青霞的女歌手，而是让听众开始记住她的声音。从此难忘一段情成为江英歌唱生涯中最值得一提的代表作之一，也为这首日本旋律在华语歌坛的多重身世揭开了序幕。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我们先来听乌美二郎所演唱的《我想让你忘记》，接着就是江英把这首日本歌曲填上了中文歌词，变成了《难忘一段情》。

刚才我们说难忘一段情成为江阴歌唱生涯中最值得一提的代表作之一，也为同一首日本曲子国语台语竟然唱出了五种不同的人生，揭开了这一段序幕。很有趣的是，如果我们沿着难忘一段情的原曲血统一路追查，就会发现这根本只是江阴一个人的歌。这话怎么说呢？原来1976年的时候，日本歌手乌美二郎的《我想让你忘记》这首歌传到了台湾之后，竟然像一条河流分成好几条支流，不同的作词者，不同的歌手各自重新诠释，于是同一首旋律换了不同的歌名，不同的歌词，也换了不同的人生故事。除了江阴所演唱的《难忘一段情》之外，还有于天的《原谅我吧，心上人》，凤飞飞的《留恋留恋》，以及叶启田的台语版本的《春梦情已断》等版本，通通都是源自于乌美二郎的《我想让你忘记我》的旋律。我们先来说国语版本，江阴唱的《难忘一段情》，情绪是分手以后仍然把这段感情珍藏在心底，到了于天的《原谅我吧，心上人》，同样的旋律却变成了男性对爱人的恳求，从难忘变成了请你原谅，而凤飞飞的《留恋留恋》则把同一份情感唱得更加婉转，重点落在留恋两个字。到了台语歌坛，故事又更加的精彩，这首旋律被填成了《春梦情已断》，由叶启田来演唱，于是原本的日本歌曲经过了国语台语不同歌词的重新包装，竟然在台湾形成一首歌多个身份的奇妙景象，三位歌手，三种声线，三种情感表现，却共同使用同一条日本旋律，这也正是早年华语流行歌坛最有趣的现象之一。歌可以换名字，歌词也可以换故事，但是旋律却让不同世代的歌迷产生熟悉感。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于天所演唱的原谅我吧，心上人，还有叶启田的闽南语歌曲《春梦情已断》。

说完了江阴的难忘一段情之后，我想介绍在80年代华语歌坛非常具有个人特色的女歌手叶爱玲。她的歌声有一种很特别的味道，不是传统玉女歌手的柔弱，也不是高亢激昂的唱腔，而是一种带着都会感带着个性的声音。他不仅在唱片里唱出自己的风格，更曾经站在当时台湾最重要的大型室内场馆举办了个人售票的演唱会。而他有一首很有意思的歌曲《分送寂寞和爱》，更是一场跨越国界的音乐旅行。这首歌原来自于印尼，经过重新填词重新编曲之后变成了台湾听众熟悉的国语歌曲，后来甚至又变成了台语歌。所以今天我们就从叶爱玲的舞台开始，慢慢走进一首歌的异国旅行。说起叶爱玲，很多喜欢80年代流行歌曲的朋友对她一定不陌生。她的歌声有一种很鲜明的辨识度，既有女性的柔美，又带有一点潇洒率性的味道。那个年代的女歌手大多还是以唱片发行、电视演唱以及综艺节目为主要舞台，可是叶爱玲却往前跨了一步。1988年她在台北中华体育馆举办了一场大型个人售票的演唱会，演唱会的名字叫做It is my turn， 光是这个英文名字就很有意思。It's my turn， 翻成中文就是现在轮到我了。这不只是一个演唱会名称，更像是叶爱玲对歌坛说的一句话。过去也许大家看的是唱片中的我，但是现在我要站上更大的舞台，让大家真正看见我的表现。我们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中华体育馆是台湾非常重要的大型室内场馆。对于一位歌手来说，能够在这样的场地举办个人售票演唱会，并不是单纯有一张唱片就可以做到的事情。歌手必须有足够的知名度，也必须有观众愿意买票进场。更重要的是，到了这么大的舞台，歌手不能只靠一副好嗓子，从歌曲安排、舞台设计、灯光、服装到现场表演的掌控能力，每一个环节都考验着歌手的实力，而叶爱玲做到了。轮到我了这场演唱会在当时造成相当大的话题与轰动，也让叶爱玲在华语歌坛留下了重要的一页。他用自己的名字号召歌迷走进大型的广场，也让大家看见原来女歌手同样可以成为大型演唱会的主角。

三首叶爱玲所演唱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因为所以没有爱》，还有一首带刺的《蓓蕾》。现在我们把时间再转回80年代，听一首非常有叶爱玲个人特色的歌曲《分送寂寞和爱》。这首歌的背后还藏着一段非常有趣的异国身世，它原来不是中文歌，而是一首来自印尼的歌曲，叶爱玲将它重新翻唱变成了国语版，歌名叫做《分送寂寞和爱》。它的原曲是印尼歌曲，中文常被译作《蜜与毒》。这首歌在1985年前后推出，经由布罗德团体演唱，在印尼及马来西亚一带受到热烈的欢迎。到了1986年，这首有着印尼旋律的流行歌曲来到了台湾，叶爱玲在个人专辑《欧香女郎》中把印尼歌曲搬过来，由作词人陈嘉丽重新填上中文歌词。陈嘉丽也替这段旋律安排了一个华语世界的爱情故事，歌名也从原来的《蜜与毒》变成了非常诗意的《分送寂寞和爱》。蜜毒变成了寂寞和爱，只是这几个字的改变就可以看见两种完全不同的情感世界。而这首歌能够在台湾唱红，还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那就是编曲家陈志远。陈志远的编曲把原本带有浓厚的印尼风味的旋律重新

整理成符合当时台湾流行音乐市场的声响，再加上叶爱玲独特的演唱方式，让这首歌听起来既有异国风情，又有80年代华语流行歌曲的时髦感。歌曲走红之后，又有人把这段旋律改编成了台语歌曲，后来成为罗时丰演唱的《休假请你给我爱》，小姐请你给我爱。您看，同一段旋律从印尼的蜜语读来到台湾，变成了分送寂寞和爱，后来又成了台语歌曲中的小姐请你给我爱。同一个旋律换一种语言，就像换了一个人生。这也正是早期台湾流行音乐最有趣的地方，那个年代的音乐市场非常善于吸收世界各地的旋律，再透过中文台语重新填词，让一首外国歌曲重新获得了生命。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印尼原曲《蜜语读》，还有叶爱玲演唱的《分送寂寞和爱》，以及罗时丰的《小姐，请你给我爱》。

今天老歌曲旧事新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叶爱玲所演唱的告诉你爱的时候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再见。

0: 好，我是艾草学创办人林信安。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祝福您，因着从上帝而来的恩典，使你一切所需都富足丰盛。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1: 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
2: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英，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三下午的4点到6点 ，Go Go 好时光的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 Go Radio， 深入人心，爱更动听。今天看到一个网友发文啊，我想很多朋友应该想要上去按赞，然后觉得突然满血复活的工作吧？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有一个网友呢，他说哈、今天翻开行事历发现，我们只要撑完这个礼拜。接下来连续3个礼拜你都只要上4天班呢，怎么回事？这对周休二日的上班族来说是好消息一件呢。他说看到这个文突然觉得人生充满了希望，而且有动力上班。为什么会这样？当然是接下来的连续假期。好，那9月份开始，那应该是月底嘛，下个礼拜开始就是25号开始的中秋节假、教师节连假，还有10月9号双十节连假放假，也就是因为刚好中秋啊，然后教师节，因为你礼拜也不用上班嘛，那一周，然后接下来10月初，你当然还是上4天班嘛。那在教师节后的10月第2周，下一周又10月9号开始双十补假，加上周6日。所以真的呢，你要不要仔细看月历？我那时候是拆开想时间的，知道我们有那个年底前的连假，但是我倒没有想到原来是谁可以这样看的。好佩服这个网友，你这个逻辑性真的是太强了哈。所以说啦，你看同样一件事情，我们用不同的眼光去看，可以看出很多的幸福感，你有感受到吗？好，如果我讲说，我们到年底前还有这个3次的连假，听起来这种幸福感好像还好。但如果像他 PO 的这样子就告诉你说，加油啊！好，各位还在职场的精英们，你只要再撑完这个礼拜，接下来连续3个礼拜，你每个礼拜上4天班就好了耶！哇，你会不会突然有被鼓励到？所以呢，我发现鼓励人啊，或者是让人燃起希望，话术好像蛮重要的哈。好，如果到今天现在这个时刻你听节目，工作天剩下2天而已，应该还蛮开心的哈。学生朋友也是啊，所以加油吧各位，虽然明天还是要早起上班上课，但是至少这礼拜剩2天，又到了周休二日的时间了。

咱来关心地方的大小项代志。2026台湾设计展将在9月24号登场。陶杰公司昨天呢推出了限量500张2026台湾设计展陶杰一日票，每张贩售的是优惠价哈。那么机场捷运呢全线的车站都有贩售哦。一张票串起了青埔中立主题展区，还有沿线的卫星展区跟周边活动。搭上设计展彩绘列车，您可以安排一趟桃园流设计之旅哦。陶杰表示呢，这次票卡还特别结合主视觉桃园流蓝桃红跟流动的线条，在小小的卡面上交错，就很像是把桃园城市的节奏、移动轨迹还有设计能量浓缩其中。那么屋面的质感搭配细致的亮粉，在不同的光线跟角度之下浮现低调的光泽，也让原本的鲜明视觉多了一层细腻的层次，让票卡除了具备搭乘功能，也让设计爱好者留下专属的纪念。

为了弘扬敬老美德，落实老人福利政策，肯定老年市民对于社会的贡献，桃园市社会局固定发放三节礼金啊。今年中秋节落在9月25号即将到来，只要年满65岁，原住民满55岁，涉及在桃园达6个月以上，而且有居住事实的人都可以，就可以领取2500元的礼金哦。那么礼金呢，是由各区公所在中秋节前的5天汇入市民的邮局或户籍地的农会账户。不过呢，有特殊的原因，经过向户籍地区的公所申请核准者，是可以发给现金的。

桃园市立大溪木艺生态博物馆主办第三届大溪国际木家具工艺设计竞赛，那么今年呢是以作具为主题，邀请全球木家具创作者从身体经验、空间场域跟生活方式出发，重新思考做的可能。竞赛呢从即日起到明年的2月15号止征件，竞赛总奖金高达140万元，鼓励创作者从设计一个好的木作具来出发，提出当代生活、永续循环还有生活美学的更多可能。

家中长辈如果出现重复询问、记忆明显衰退的征兆，应该要及早就医评估，不仅可以延缓退化，还能够获得政府实质的支持。桃园市卫生局提醒了，只要涉及在桃园市，而且在今年首次确诊失智症的市民，只要完成诊断，而且衔接社区据点或长照服务，就可以申请一次性的3000元补助金。那么这项措施主要是想要鼓励家属走出初期就医的恐惧，希望让专业医疗还有照护资源可以在第一时间。

一把石斧，一件石器，看似粗犷简单，却都是史前人类反复思考怎么用才好用的生活解方。适逢2026台湾设计展，大园尖山考古展示馆9月23号到10月11号推出“实在好设计，史前生活的设计智慧”考古主题行动展，重新以设计的视觉，那么解读史前石器，带领民众从器物的形状、材质还有使用方式，发现人类的设计思维其实早在千年前就已经存在了。

桃园市政府在昨天上午在民政局户政科公开办理桃园地方法院116年备选国民法官的初选名册，随即初选作业。那么自涉及桃园市年满23岁，而且连续居住满4个月以上的188,178名符合资格市民当中，随机抽取7500人列入初选名册。抽选比例呢，大概是0.4%哦。全程是由法院、检察署跟律师工会代表共同见证，确保程序公开公正。民政局长表示呢，国民法官法从112年正式实施以来，人民参与审判已经逐渐成为台湾司法的新常态，也透过国民法官的制度引进社会多元的观点，能够让司法判决更符合大众的期待，落实主权在民的核心价值。

2026台湾设计展将9月24号在桃园开展前夕呢，抢先登上国际舞台。桃园流系列周边设计商品之前跨海前进法国，亮相巴黎家居装饰博览会，跟来自全球的专业买家、设计师还有品牌交流，提前展现桃园多元创新而且充满活力的设计能量。巴黎家居装饰博览会是全球设计、家居跟生活风格领域的重要展会。那么今年秋季展，汇聚大概1700个品牌，来自49个国家，涵盖了七大领域，更吸引全球设计品牌创作者还有专业买家参与。2026台湾设计展正式开展前抢先进军巴黎，不止把桃园城市文化跟设计成果带到国际，也为即将登场的设计盛会提前暖身。

0: what's wrong.
1: 人生本来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所以学习凡事谢恩，让生命投篮得分。你投的越多，得到的也越多。让爱够远，让心够近。 FM 104.3 GoGo Radio。

进入这个秋天，东北季风开始起之后，你有没有觉得天气一下好热哦，一下又凉凉的哈？那甚至有时候还飘点雨，真的很不小心就感冒了。好，那请大家特别注意哦。卫福部疾管署他们昨天公布，上个礼拜国内的类流感门急诊的就诊有13万人次，哎，那么已经比前一个礼拜上升了16.5%。而且呢，上周呢新增了92例的流感并发重症病例，还有21例的死亡。那病例数呢跟死亡数都是最近5年同期的新高。哎，好，疾管署也预估中秋节前后这一波的流感疫情会进入最高峰。预估单周呢会有16万人就医哦。预估这个疫情10月中才会反转哦，所以呢这个假期又即将来临了，而且接下来3周大家都有这个放假连假的机会，当然呢南来北往的跑，还有甚至跟朋友啊亲友聚会，难免将移动之下，请您要多加留意自己身体的变化咯。

进入九月份啊，在您放假之前，大家还记得这个国家防灾日吗？对，九二一，好，九月二十一号，这是国家防灾日哦。那么也希望呢，大家可以加强居家防灾防震的准备，还实施演练地震的避难动作哈、哦，趴下掩护，稳住哦，趴掩稳。还有呢，在这个地震避难的知识跟技能，来确保您自身的安全哦。也希望大家可以落实赈灾的准备，还有应变哈、哦。好，那115年九月二十一号上午9:21呢，会有交通部中央气象署透过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系统发布国家防灾日的地震警报讯息。那么也请大家哦，要立即进行自主性的就地避难演练。好，也就是采地震避难三步骤，趴、掩、稳。好，避难演练时间只有一分钟而已啊。好，那当然呢，如果这个时刻响警报响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呢在你的工作场域配合演练的话，好，那也可以大家自主演练。你知道配合这个演练最好的是谁吗？小朋友，真的。有时候我们不是会接到那个地震的告警那个系统，那有没有，或者是那个地震开始摇，我发现呢，在身边呢最愿意做这件事情确实做到的真的不是大人，而是小学生。好，也希望呢，如果那个时刻你刚好跟孩子在一起的话，我觉得要给他们正确的维护自己安全齁，那演习的概念，你就勉为其难的跟他一起趴到桌下，好好确实的做好这种防灾演练吧。

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4: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五点整。
5: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6: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Go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5点过后，进入 GoGo 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美英，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6点钟。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GoGo Radio， 深入人心，爱更动听。不知道朋友们的这个平常呢，上班有没有可能跨越桃园那么到双北地区哈？在这个台北捷运啊，好像有一个大家默默呢遵守的一个规则，就是如果你搭手扶梯的时候啊，你用站着这样上去的话，大部分人会靠右站，然后想要走动的人就往左边走。不过听说最近这个规则被打破了哈。其实啊，2年前呢，北捷就突然在捷运手扶梯前面放出立牌，写着可以两侧站立的公告，其实呢，就希望可以打破这样的规则啊，吼，就是大家的默认的规则。他们并没有规定说要用站的人就靠右，没有，就是大家形成了一种默契。但是那样呢，也会让那个手扶梯啊，久了会影响它的那个这个比重啊，让它失衡哈。而且再加上他们觉得两侧都站人的话，可以加快人潮的疏散，手扶梯才可以达到最大效益哈。好，不过呢，台北人搭捷运就是很习惯了这样子的默契规则，让出左侧，只站右侧，好让赶路的人在这个手扶梯上走。不过呢，听说有网友最近发现哦，捷运的这个手扶梯呢，左侧不再是空的哦，反而站满很多的民众。哎，你有发现吗？哎，我上礼拜去有几站，我发现左侧大家也会用站了，不见得会赶着走，我就会很大胆的站下去，因为我都很怕，我很想站啊，可是我后面的人如果他急着走，他会催促我怎么办呢？好，很多人都很赞同说手扶梯本来就该这样用的啦，这个政策宣导看来2年很成功了哈。好，那 我也觉得很疑惑，就是说如果你要赶时间，旁边是有楼梯啊，你就不要站，就为什么一定要在手扶梯上走，其实也蛮危险的哈。 你可以用楼梯不是比较快一点吗？好，那有的人就讲说，欸，站的时候手机可不可以不要站在左边，有些网友还是发出这样的贴文怒吼啦。好，但是呢其实大部分人都会认为手扶梯就是让电动的帮助你啊，你为什么一定要在上面走呢？所以希望大家呢好好的站好，好，不要因为这样子哦，你就是内心有点纠结，其实我会有点纠结呢。好，这 PO 的照片一出来之后，很多人就开始说，欸，真的耶，最近呢搭北捷的时候尖峰时段呢，很多人都已经开始站在左边了啊，所以可见呢这个公告两年终于有成效了。大部分的网友还是会觉得啦，如果你赶时间请你走楼梯嘛，啊，不然就请你早点出门，不要让这个搭手扶梯的人如果一站到左侧心里好有压力哦。好，那他们这个捷运公司其实在两年前都已经开始公告，希望落实紧握扶手站稳踏阶，有吧？站上手扶梯的时候有听过这个语音，对不对？所以呢北捷公告两侧都可以站。好，请大家不要再用这种很久很久以前的潜规则，然后呢对于站在左侧不动的人齁，有一点那种，有的人会不会发出这种声音呢，就是想要催促这样子的人齁。好，所以其实人家本来就可以站，两侧都可以站了。好，那这个风气呢现在开始慢慢的转换咯，希望可以继续延续下来，想要赶时间的人搭捷运的时候呢也可以用走楼梯啦，就不要再站在这个电扶梯上了。

一个人，就这么一个人，一夜又一夜走在路上，我把最快的那部分写信寄给你，你有了新的吃穿。

当对岸灯火昏黄的小酒馆打烊的时候，喜马拉雅山南麓丛林里，千百万片树叶正在缓缓地滑落，你熟悉他们的每道伤口，你熟悉他们的每道伤口。

最近 LINE 上面的账号被盗号的状况又开始了，而且有些人真的一时不察，连累的旁边的这些 LINE 上面的通讯录上的朋友哈。如果你的 LINE 突然被登出，你会怎么办？很多人是因为突然被登出才发现可能被别人登入了哦。好，比如说你的朋友突然收到你奇怪的讯息哈，家人问你说，你刚刚是不是找我借钱？好，结果你赶快打开一看，发现好像怪怪的哈。好，这时候呢，警察教我们先不要慌，第一件事情好像只是好像，好，如果好像被盗，赶快到我的账号这里去更改你的密码，关闭允许自其他装置登入哈，这样子的允许哦。那如果说你已经确定被盗号了，要赶快打开 LINE 寻找再次登录的功能，好，尝试着把你的账号抢回来哦。好，千万不要因为慌张你就直接删除你的 LINE APP。如果还能使用再次登录的话，删除 APP 可能会让你失去这个自行抢回账号的机会哦，所以操作的步骤很重要。那如果已经没有办法登录，也没有办法使用再次登录的话，要赶快跟 LINE 的官方客服寻求协助哈。好，或者呢，害怕的人，你现在也可以检查一下你的账号，包括了电话号码、电子邮件密码、APP 或 Google 哈，至少联动一下。然后最重要的是，如果有人传讯息给你，比如说要你验证账号、解除异常、重新认证，千万不要输入账密，也不要提供验证，因为真正的安全设定都要自己直接从这个 LINE APP 里面完成。好，不要想到这个 LINE 被盗号了你才想起来保护它。所以呢，警察提醒大家，现在你可以花几分钟，如果你有空的话了，检查一下你的 LINE 的绑定是完整的吗。好，最好也帮你家的长辈啊，或者你家的小朋友在使用的话，帮他们也检查看看，免得你的账号被盗了之后呢，也会影响周遭的朋友哦。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下午5:30过后，会不会已经是很多朋友要准备晚餐的时刻呢？如果有些人在做饮食控制的话呢，可能晚餐呢、因为晚上下班过后啊，回到家你可能就比较少活动，你就想要把这个摄取的热量降低一点。会不会有的人想要戒碳水哦，所以晚上都只吃这个所谓的生菜沙拉呢，把它当做正餐？有医生提醒哦，要小心一下咯。好，因为医生说很多人以为一份生菜沙拉就已经足够营养均衡，可是如果你的沙拉里面呢蛋白质还是不够，好，不只容易让你很饿，长期下来可能会让我们肌肉流失，免疫力也跟着下降哦。那么根据呢美国成人饮食资料显示，国人普遍摄取缺乏豆类。好，那么豆类它是这个维生素 B 群啊、铁啊、锌这些关键微量营养素的重要来源，所以医生有建议大家，如果啦你想要用沙拉当主餐，当这个一餐的主食的话，一定要加入这种所谓的优质蛋白。好，那像豆类也可以，比如说毛豆、鹰嘴豆、豆腐、豆干、藜麦等等，来确保我们的微量元素还有蛋白质可以充分摄取。还有哦，吃沙拉的时候你一定要用酱汁嘛，有人有办法直接这样嚼菜吗？我觉得我不行哎。你是用什么酱呢？酱汁很重要哈。好，那这个医生说千岛跟凯撒酱其实是健康杀手哦。好，因为它算是高热量的这种酱汁啦，有时候一小包的热量就超过200大卡。真的哦，你会觉得那个吃菜已经没有没滋没味了，有的人就会想要拌一点自己想吃的，比如说千岛酱感觉比较好入口，你就不菜啊，不菜你得加生菜沙拉。好，因为它会有高糖还有反式脂肪跟乳化剂这些额外的负担啊，所以呢既然都已经吃生菜沙拉了，可能使用自己自制的天然酱料会比较好，比如说呢可以用这种橄榄油啊，搭配柠檬汁或者味噌啊、芝麻酱或者酱油、麻油跟白芝麻的这种日式组合也是可以的。好，医生提醒大家，沙拉可以有5个元素的配方，包含了三色蔬菜、优质蛋白、健康油脂跟复合碳水，还有天然酱汁，才可以让大家这个想要戒碳水啊，想要得到健康，真的有吃进健康。

今天礼拜三下午大家放学下班过后，在上个两天班又遇到了假期哦，在这种周休二日的假期，您会不会到附近去走走呢？大溪这里有中庄的韭菜花接近满开咯，您想要来看浪漫的九月雪吗？现在呢是大溪韭菜花的花季哈，中庄这里呢有超过一甲的花田，现在已经到了满开哦，观赏期限预计到哇到这个周日而已，9月20日。赏花之余呢，也可以品尝限定的韭菜花风味宴，还可以亲手制作香气十足的韭菜青酱哦，可以让大家视觉、味觉、触觉一次体验哈。桃园的大溪中庄呢，是全台韭菜花的重镇。那今年的花季主会场是在唐山马诶灶咖前面这个广场，也串联起了中心里跟瑞心里一带的五大韭菜花田，也把中庄大桥跟中庄调整池的风光可以一并纳入赏花的动线里面哦。到这个周末假期，好，在你的连假之前，刚好迎来了花期的满开，好，如果没有其他安排的朋友，倒不妨呢可以来大溪这里来一个韭菜花的小旅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3: 听见学校的下课钟声了吗？这原本应该是一个令人开心期待的声音，但对有些孩子来说，下课却是另一场煎熬的开始。韩剧《铁拳教育》就是一部改编真人真事，描绘校园霸凌与伤害的戏剧。在剧中，教育体系中的任何一个角色都可能成为被霸凌的受害者。令人难过的是，许多伤害对加害者来说只是玩笑，但对受害者而言却可能是一辈子的伤口。我们都渴望被理解、被尊重、被温柔对待，一句鼓励能带来力量，但一句刻薄的话却可能留下长久的伤痕。愿我们在说话之前多一点体谅，在行动之前多一点设身处地，因为圣经路加福音6:31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GoGo Radio FM104.3， 用爱在城市行走。
5: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104.3。现在时刻6:00，
0: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6: Attention please.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 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 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5: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

欢迎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赖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东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赖城市自由行，你有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除了三国界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的话，装好之后搜寻欧巴输入我的 ID 哦 ，AVIPING 8888。在这之前要先注册成功，找到我们之后，记得帮我们订阅，然后再分享给你所有老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好朋友们，混用混用乖混用啊！我们看一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一些朋友，欢迎丸子，欢迎金勇哥，欢迎传令兵，欢迎 MTV， 欢迎陈明哥，欢迎快雪时晴，欢迎秀好，欢迎香蜜郎，欢迎武太郎。欢迎洪轩，欢迎小小心，欢迎大家。就是完，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约吧 ，GoGo Radio 粉团啾啾 IDIO，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载，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来欢迎凯西，欢迎盛杰，欢迎陈明哥，欢迎建志哥，还有欢迎菲尼，欢迎王杰。欢迎珊珊 ，and Vicky Lin， 维麒麟，还有 Meg， 静怡，好，大家如果没有念到名字的好朋友们，记得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 say hi 好不好？欢迎 Makoto， 你好，对，这个时候打招呼，欢迎 Bella 姐姐 ，Hello。来，欢迎大家。好，我们今天为大家来介绍到的就是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谢谢传令兵帮我们分享啊！来，1990年9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欢迎冠廷、冠宇、冠宇，你好。哇，这个其实我觉得脸书真的很厉害，它上面都会帮大家取名字，满周年的粉丝、满两周年的粉丝都有写，真的好。好，来，1990年9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十名到第一名的歌曲，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好，今天呢，首先呢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分到第十名的歌，哇，这也是我们的。来，欢迎一方，一方好。来，本周第十名的歌，这首好听的歌也是蓝白唱片公司的这位歌者带来的这首好歌啊，我可以做见证，因为当时呢，我去唱片公司拿黑胶唱片的时候，他是电台宣传，后来才出专辑的。蓝白都是对公司里面的人，在公司里面的人去找歌手，这样子很厉害。这是周子涵所带来的歌，上周第八名，本周第十名往下降了两名。周子涵所带来的《听说你离开他》。

0: 这个是收录在周子涵的专辑，但是所有蓝白唱片的歌手全部都在里面一起合唱，有方继伟，有潘美辰，还有周子涵、江念婷。
1: 听说你离开他，我感觉有一点
0: 何应达，还有凌云。

小林明说再次听到心好酸，为什么？是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吗？来，周子涵的专辑，何厚华老师作的词，吴家祥老师作的曲。

超好听的歌曲《浴火凤凰》片尾曲。来加上雷锋网这边的城市自由行北投 FM99 加英国电台东投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04.3 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今天为大家介绍1990年9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10名到第1名的部分，接下来本周第9名第一次金榜就来到了第9名。今天有好多很厉害的歌，甚至好，等一下再跟大家 说好了，不要这么早就跟大家说。本周第9名的歌，上周没有在排行榜之内，第一次金榜就来到第9名了。这是谁的歌呢？让我们来欢迎王杰所带来的这首好歌。这首好听的歌曲就叫做《家太远了》，很多人听了心都有一点酸酸的。欢迎王杰所带来这首歌，好强啊！第一次进榜就来到了第9名。

对，没错，这是电影抑郁的主题曲之一。另外一首是王杰唱的雅西亚的孤儿，谁演的呢？有妥中华、刘德华、柯俊雄、斯琴高娃、严凤娇、郎雄。

看这个电影是很感动，然后听这首歌也是很感动的，对不对？来，家太远了，王杰所带来的歌声，陈大力老师做的词， Ricky Ho 做的曲，编曲 Ricky Ho 老师。辛苦了我们的詹胜杰同学，家太远了，来一起让联盟网嘉宾带你城市自由行。北台湾99嘉音广播电台，东台北 90.3， 罗东广播电台北 104.3， Go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接下来越往上面歌曲的竞争越激烈，但是今天有很特别的两首歌，真的是太厉害了。为什么呢？好，等一下再跟大家讲。本周第八名的歌，上周第七名往下降了一名，是谁呢？就是黄莺莺在飞碟唱片公司所带来的这一张专辑。我非常喜欢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哦，非常好听。好，接下来呢，电脑突然没有声音，没关系，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可以来播放这首歌曲，来欣赏最好听的歌曲。本周的这个名次就是我们的黄莺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这首歌呢就叫做《让爱自由》，上第七名，本周第八名往下降了一名。

超好听的歌，有没有觉得听了这首歌经历了春夏秋冬的感觉？让爱自由，黄莺所带来的歌声。来，接下来帮我嘉宾带来城市自由行的现场，今天为大家介绍1990年9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每一首歌都是精彩到不行，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本周第七名的歌，上周第六名往下降了一名，你看都是一名一名这样子降下来的，吼吼，竞争相当的激烈。好，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到这一位呢，诶，他也是，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他，他曾经有一阵子出的专辑还蛮密集的，对，但是呢后来就突然就不见了，也不晓得他去哪里了。他是谁呢？他跟妈妈长得有一点点像吗？好像有一点点呢。他是他是演员，然后呢也是这个也是会唱歌的哦，芳芳姐的儿子李维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叫做《疼你疼到你错》。还记得李维吗？我把他的这张专辑的封面放在我们的 LINE 群组，还没有加入我们 LINE 群组好朋友们赶快加入哦，聊音乐聊生活 FEIPING1104 费平1104，加入之后记得要呼叫我说我要加入群组，我会帮大家加入群组的 FEIPING1104。 这首歌曾庆云也唱过啊。

大家还记得吗？李维所带来这首歌曲《疼你疼到你错》。加拿大联盟网 Jimmy Night 城市自由行，1990年9月22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10名到第1名的部分。

来，好听的歌曲，李玟所带来的《疼你疼到你错》。哇，这也是很厉害的一首歌曲，来加音浪联播网嘉宾奈城市自由行。好，今天为大家介绍是1990年的哦，9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的时间，每一首歌几乎都很有那个以前的这个故事跟画面。我就说了，很多好朋友们是用这个歌曲来写日记的嘛，所以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说，哦，对对对，那个时候我跟我同学去哪里了。对，以前呢，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已经在做广播了，所以呢，我就是跟那时候很密集的跟各大唱片公司联络。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要非常谢谢宝丽金唱片公司的一位宣传电台宣传，对，然后她叫做李薇，对，我还记得一位非常声音非常好听的女生，她常常在录宝丽金唱片公司自己的广告，比如说就说，她就会说比如她就有杨玲专辑，杨玲好听的歌声，她就会录那个广告，你知道吗？广播的广告还有电视的广告。然后那时候呢，我就跟她联络，我说那时候我只是在那个学校有在。准备要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创设了吗？还没有开始，好像正在跑千层当中。我说我要成立广播社，然后呢我以后也想要做广播，那可以寄那个就是你们的试听片给我们学校的广播社吗？他就说好，没问题，我寄两片给你。我说啊，他说一片给学校，一片我送给你。我说真的吗？我说那我可以付那个邮寄的费用。他说不用不用不用，他说我付就好了。他说我觉得你以后一定会做广播。我说真的吗？他说对，因为我觉得你很有热情。我说哦，谢谢。所以我对李薇到现在都非常非常的记得这位朋友，虽然已经没有联系了，但是我非常非常的感谢他。因为有一些唱片公司，其实也不能怪唱片公司啦，因为我只是学生而已，有些人根本不会理你的。但是我觉得几大唱片包含了宝丽金、滚石还有当时的飞碟，其实都蛮支持我们的哦。对，支持我们学校的广播室，然后也很支持我，大部分都给我两到三片这样子，真的是很开心。而且那时候王杰发行第一张专辑的时候，他们还安排我们去采访他。对，好，来，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的是本周第几名的歌呢？来，本周第六名的歌曲，上周第八名，哦，对不起，上周第二名往下降了四名，本周第六名的歌，这是欧阳菲菲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呢，就是《永远的情人》，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声。这是当时的派森唱片，刚刚我们的李维也是派森唱片哦。

永远的情人欧阳菲菲，蛮怀念欧阳菲菲那个热情的感觉。他还带了 Tokyo D 来台湾，还记不记得？本周第六名的歌，上第二名，往下降了四名哦。

0: 来，这是欧阳菲菲所带来的《永远的情人》，酒后天爱挂 Q。嘉义浪流梦，天边亮，城市自由行，北端 FM99，嘉义广播电台东台 FM90.3，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我们要休息一下，忙去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千万不要走开，马上就回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 邓紫棋，欢迎收听由费平主持的嘉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

0: 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欢迎收听由费平主持的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Let's go disco。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哎，加上联邦加宾奈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9江阴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欢迎天王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我们的直播的好朋友们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画面嘛，以后我们都把我们的小单元啊，或者是我们有一些什么新的这个节目小单元啊，都会呢在我们的广告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哦、可以看到很多的小画面，谢谢。好，去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1990年9月22号的流行剧排行金榜，我们要正式进入前五名，对不对？前五名 ,Ginu,Ginu,Chike,Chike, 第五名是谁呢？第五名刺猬歌者即将，诶，是吗？即将要开演唱会，什么时候开演唱会呢？等那个等这个经纪人公告之后我们就知道了，好像在12月，是不是？我有点忘记了。来，让我们来欢迎周志平老师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是由周志平老师作词，周志平老师作曲，这是本周第五名，受第四名往下降了一名，这首好听的歌，周志平所带来的青梅竹马。

超好听的歌曲，周志平老师所带来的《青梅竹马》，即将要办演唱会，祝演唱会成功。好，来加油！来帮加油！来城市自由行 ，Beat One 飞九九，嘉义广播电台东台飞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飞104.3 ，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欢迎天王剧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1990年9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金丢金丢七 K 七 K， 接下来本周第四名了，上周是第几名呢？我戴我的眼睛看一下，我怕我看错。来，本周第四名上第三名，往下降了一名。这是我们的小琪任贤齐所带来这首歌曲，叫做《再问一次》。当时呢，他是新格唱片公司。哦，这张专辑的封面我等一下 PO 给大家看，太年轻了，刚出道没多久吧。来，好听的歌声，任贤齐《再问一次》。加拿大联邦嘉宾的城市自由行，去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到的脸书页面和你觉得适合的社团，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哇，前面好长的这个音效的部分啊。

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了，来任贤齐所带来的这首歌《再问一次》，当时在新格唱片公司。我会把他这个照片呢，唱片封面呢放在我们的群组，哦，就笑脸的啦，对不？好，接下来前三名了，本周第三名的歌，上周是第，我看一下，我没有看错吧？没错，本周第三名的歌，上周是冠军单曲，本周来到第三名，往下降了三名，对不对？是谁的歌呢？这首歌超好听，哎。非常好听的这首歌曲，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准备好了没有？就是伍思凯所带来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首歌还红到香港去，还有去香港的排行榜的这个领奖的舞台上面领过奖哦。国语的歌曲。

来，现在看看我们的直播的画面，来一下我们的这个 radio 的好朋友们，我们都会把前第一名和第二名呢放在我们的首页。到底是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还是小虎队的星星的约会？大家来预测一下，觉得是小虎队第一名的请打一，觉得是草蜢第一名的请打六。

0: 我不知道广播在广播前面的好朋友们，你是选一还是六？但是我们直播的好朋友们很少碰到这样的情况哦，全部都选六。来，
1: 我还听见你的声音，轻轻萦绕着我的心。
0: 大家都预测这么的准吗？来，1990年9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十名到第一名的部分，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本周第二名跟第一名的部分了。北台湾 FM 90.9，嘉义广播电台；东台湾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新竹地区。欢迎小葵来本周1990年9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这两首歌都有一个特性，都很厉害。他们真的是太厉害了，因为这两首歌都是第一次进榜就来到第二名跟第一名，所以超强的，对不对？好，来，本周第二名的歌上周没有在排行榜之内，第一次进榜就来到了第二名，恭喜！恭喜大家都猜对了，本周第二名是《星星的约会》小虎队。换句话说，我们的冠军单曲就是《草蜢》。

来，我们要开火车一下了。本周的冠军单曲上周没有在榜内，第一次今晚就来到了第一名，恭喜草蜢所带来这首歌《失恋阵线联盟》，跳恰恰的时间来啦。这就是我们今天1990年9月22号流行金曲排行榜第20名到第1名的部分。

0: 是谁在打气？是谁在悄悄变胖？
1: 哦，原来是月亮啊！
2: 不知不觉，九月的月亮也正在每天多一点点，让自己变成满月。其实生活也是这样，每天累积一点小小的美好，爱就圆满了。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倒数满月的心情，让爱慢慢亮起来。
3: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4: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5: 有人说，家庭外的事越变越明，家庭里的事越沉越香。不论是越变越明，还是越沉越香，家庭都像是一门越修越精彩的人生课程。如何在课程中能有幸福的神来一笔呢？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学习。欢迎收听由刘荣香主持的《生活加一笔》，让关心家庭的你天天都能幸福加一笔。
6: 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加一笔》，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荣香，非常开心在桃园 GoGo Radio 每个礼拜三下午7点到8点，宜兰罗东电台的 Love Radio 每个礼拜天上午10点到11点，台北佳音电台每个礼拜一下午5点到6点。当然之后也可以在网络上的官网，还有随后的 Podcast 都可以收听《生活加一笔》，希望听《生活加一笔》让我们的幸福天天都可以加一笔。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幸福加一笔的特别来宾是国立中央大学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吴贤教授。吴老师要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聊，而且呢我觉得好想要听吴老师的分享尤其吴老师从脑科学切进来谈一个什么主题呢？不要错待，就错误对待了我们的脑记忆还有情绪，会有好多的迷思。老师先跟大家问候一声。
7: 刘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6: 是老师，在跟老师就教之前要先提醒听众朋友，我们在上个礼拜呢聊了一个很重要的议题，神经美学，你有听过美学常听啦，然后什么我以前学的嘛，剧场美学啊、然后什么其他的影像的美学都有听过神经美学吗？上礼拜吴老师讲的好清楚，而且是非常的经典，而且很科普，好好的回去听一下哦。你可以在 Pocket 直接搜寻生活加一笔，好，吴贤老师谈到的大脑的美感解码器，当然嘉义电台的官网上也可以直接搜寻生活加一笔。老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后确实想要好好的来跟您聊一下，就是我们对于大脑，我们最常听到的就觉得小时候从小到大如果不赶快学什么的话，不刺激左一下刺激右一下你就输在起跑点，那就好焦虑了。我们听到现场好多家长怎么办，赶快学赶快学赶快学，赶快学不是坏事啦，是重点是用了一堆可能是不一定很正确的方法，
7: 适得其反。
6: 是，所以老师我们常这么听到以前老师这样教我们了，这个东西不会不会，我告诉你背100遍，背好告诉我，你背了之后 就会了背了之后可能记来，但是真的会了吗？
7: 刘老师这问题太好了哈，因为背就是我们说只是背，尤其是在这个 AI 的时代，我们有时候觉得 AI 会做，但是他是不是真的懂啊？还是那我们觉得人才是这个万物之灵啊，我们要成为 掌控 AI 或者是使用 AI 这个工具的真正后面那个重要的心智，那我们不要让自己也变成只是一个背诵的工具。好，的确需要理解。那这个而背并不等于理解。如果今天背只是只背表面，好像就像我们把自己的电话号码背起来，
6: 是
7: 因为电话号码彼此这些数字之间没有什么值得理解的关系。好，所以的确对于这个一些没有意义的没有特定组织的一些概念或者说一些资讯，我们可能就是把它背起来，但是这些我们不会说这是我们不会说一个计算机或者是一个这种记忆器有很多的智慧，而我们希望人特别是现在在 AI 当道时候，你真的是要有智慧，而这个智慧是你内在的知识结构或是组织，它的确需要比较深的思考跟处理。好，那光用背如果只是为背而背是无法达到深度的思考跟处理。那心理学家很早就知道，有很多研究都显示我们一个资讯或者一个知识要能够在我们脑中生根，留下比较明显的痕迹，甚至成为我们可以活用的内容，我们需要对它做深度的处理。所谓比较深度的处理呢，就是今天我们想要这个资讯的时候要跟我既有的知识去连接。那我们想象一下，一般在背在做什么，不就是把它按照声音或者是一直在嘴巴重复，
6: 对，
7: 那这个过程他们就说是很浅的处理，只是去通常背的时候会很靠声音去背。好，那就是一直复诵，自己耳朵也听到，然后眼前可能看到，但如果你都没有去思考你正在吸收掌握的内容跟既有的知识有任何连接，它就是很浅的处理。那太多实验都已经显示这种很浅的处理在时间一久你会提取不出来，就算提取出来稍有变化，它不是能够被活用的知识。
6: 所以很多学生他们在考前才开始死背，然后考的都不错，之后就忘了
7: 对，因为那只在很短暂的记忆之中，它真的是应急而已。但是这样的应急你日后也是用不上用不了，尤其是我想大家现在都知道这种短暂的知识特别只是背会给你一种良好的自我感觉，但是那是一种错觉，你觉得我明明都会，但是这没有叫会，它只是被像是没有组织过的内容的塞进你的脑袋，就算日后你还可以重新把它 replay 出来，把它重新的播放出来，但是那些内容都是没办法被排列组合，因为你背的时候它就是按照特定的顺序背起来，你甚至没有办法把它移动位置，或者是去跟你真正未来需要使用它的情境去结合。所以这是我们非常希望从或者是会从脑科学的角度提醒大家，以记忆这个本质来说，我们希望是真正拥有这个知识，而不是只是储存这个知识而已。
6: 所以老师在我们面对记忆这件事，您刚刚讲说必须要一个深度的处理，当然我们会用很浅的去处理它，那会甚至有一些我们自以为学习的公式，但那可能只是冠名播出叫学习，只是把它强记起来了。
7: 对，
6: 所以对我们的脑来讲，要去处理所谓的深度的处理的这件事的时候，它应该会有什么样的顺序呢？
7: 好，那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现象哈。那个在心理学的实验里面，就是有一个很有名的效应叫做考试效应，英文就叫 The Testing Effect。 那讲到考试大家都不喜欢，觉得压力好大，其实呢考试本身对学习可以很有帮助，如果分数不是重点。好，那我讲给大家听这个原始的实验怎么做。这个原始的实验呢是请一群大学生来到实验室，然后要他们看一个文章去理解它内容，然后跟他说等一看完这个文章以后我要考试。有一群学生他有四段时间都可以阅读这个文章试着去记住内容，另外一群学生只有一段时间来记住阅读文章，其他三段时间都是考试。考试的时候并没有给他正确答案。那如果说要这个现在让听众朋友们想一想，哪一组学生会表现得比较好， 大家可能很理所当然会觉得读四段的时间，
6: 对呀、
7: 那段时间的学生
6: 他可以一直读啊，
7: 他可以一直读，所以他学习的时间就有四倍。另外一组学生学习的时间只有四分之一，其他三段虽然是考试，但是也没有告诉我正确答案，那就是好像这段时间又没有办法学。但是结果呢，让实验室的学者还有可能听到这个现在听到这个内容的听众朋友可能都会觉得大吃一惊。如果我们学习完之后五分钟后立刻考，那的确是学四段的同学表现的比只有一段时间在学习三段时间在考试的同学分数比较高。可是通常重要知识我们不希望它只有五分钟的热度，只有五分钟长度。如果隔了一天甚至一周之后再来测验这些同学，那一些只学一段的同学，他的学习时间是其他同学的四分之一，但是他维持住的记忆的数量比四段都在学的同学还要多。那为什么会这样？在考试的时候，原因就是因为当他在考试的时候，他遇到了这些题目，这个过程他都要回想他刚刚那一段时间读了什么，而这个回想本身就是在深度的处理我刚刚学的。因为你回想的时候，就算你不会什么都回想出来，但是你会去想我刚刚看了什么，然后这个回忆重新提取的过程就是一个相对比较深入的处理。那么到了一天或一周之后，那个在三段考试中间他都有去回想的那些内容，等于在这个时间里获得了比较深的处理，他比只是一直看到那些知识印在纸上一直在学习的同学，他们的时间是一样，但是他用回想的就比同学看到白纸黑字的知识在他眼前处理的来的深。所以那这样我当然不是说所有的老师所有的家长
6: 又开始比照办理，
7: 对，然后就一天到晚考自己的小孩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如果考试之后你的重点都放在那我来看看你几分，然后你怎么没有达到这个分数，那带来很多的压力很多的焦虑。如果你把考试我们把考试叫做测验，我们叫测验效应。这个测验是说你可以自我测验，所以其实同学们大概都知道我们要把一个内容学得好，老师以前都会说你要先预习，是说你先预想这个我等一下要学的内容，预想的过程就是比较深的处理，因为你要形成预期，不管你预想的内容跟你实际读到内容吻合或是不吻合，那这个都是比较深的处理，比你直接看到资讯就在纸上，你是比较不费力的去阅读而已。好，你先预想，然后读的时候希望不是只是看过去跟念过去，真的有停下来思考跟你已经知道的东西去连结。比如说上面介绍了一个知识，你还能够自己举例。好，那我们也会以前教学一个字的时候学一个生字，你不只是这个生字抄写十遍然后念十遍，那比较有经验的老师都会说我们用这个字来造一个词，或者是这个字的身旁跟它同一个身旁字大家一起来想，这也就是比较深度的处理。好，你举例，然后学完之后不是就过去了，把课本把你的教材盖起来，这就是回想，其实就是在自我测验。然后忘记了没有关系，不用焦虑，遗忘是正常的，第一次没有学得很稳固也是正常，但是翻开再看，然后看完再盖起来，自我测验，就是这些都是比较深的学习。讲起来是老生常谈，可是如果你真的去执行的话，它就能够帮助你将这个知识学得比较稳固。那么如果这个知识甚至是能够应用在日常生活之中，实际将它做出来实用出来当然是更棒。比如说如果是自然科学或者数学，你是测量一个东西的长度，那不只是在纸笔上的运算，实际上让孩子比如说他在学距离的时候，他在学公尺公里的时候，有没有让他就去骑个脚踏车沿着校园骑一段，然后说这样的距离就是几公尺。好，跑一圈操场不是只跑完就算了，体育跟数学是可以结合的，也就是这个你在算自己的体育每天进度多少，跑了多远，速度多少，这些背后都是数学。那怎么样让孩子不是觉得我学这些速率啊解这些数学的时候这只是在纸笔上做，然后只是这题一看到就是 看到哪一些关键字，我就要知道怎么解。那这些就是属于比较背诵的公套公式式的学习，嗯，跟生活结合，也许要花更多时间，但是应该会留下比较带得走，记得久的知识跟有用的内容。
6: 对，所以老师你刚刚在特别提到这个概念的时候，我想听众朋友也是跟我一样，在边专心听然后边回想才能够提取，
7: 对，跟自己的生活经验去连结。
6: 对，老师你讲到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当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要一定要让脑进行一个深度的处理。有很复杂吗？先把这个专有名词放一边，但深度处理就是老师举个例子叫做回想，做任何事情走过一遍之后呢，静下来回想的时候，可能那个回想就是一个提取。
7: 对，
6: 也就是说我把我所看见所听见的所有的刺激讯息都已经印在我的脑子里面，但是我接下来的工作是必须要去提它，跟它产生一个算是一个复杂的连结性吗？
7: 对，
6: 它就会被放在不同的位置里面，
7: 比较稳固的连结性，
6: 比较稳固的连结性。
7: 对，
6: 连结完之后呢，那接下来的模式就是，如果这个东西能够跟我的生活情境能够连在一起，为什么生活情境？因为生活情境是我最熟悉的，
7: 对，
6: 而且是天天发生的，
7: 没错。
6: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跟一些孩子在交流聊天的时候，听到老师一些老师他们说，哎，我们的小朋友他非常喜欢棒球啊，那他又不喜欢数学，我就用他最爱的投手如何投球，
7: 没错，
6: 不同的球种有不同的抛物线，
7: 对，
6: 他的出力要多少，他的手臂，他的，我就把那个影片放给他看，然后再做成那个图形，他们一看，哇，眼睛一亮，
7: 对，
6: 就把一些学会了。
7: 是，
6: 所以一方面是老师用对方法，再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如果学一个冷冰冰的资讯，
7: 对，
6: 很快就丢掉了，
7: 而且觉得跟他生活是没有关系，他找不到意义，就是说他为什么要学这个呢？他为什么需要算这个角度？
6: 是，
7: 你给他很具体的例子，就会激发他的动机。
6: 而且他以后每次看棒球的时候，他就想，你看这个球种一定应该是怎么样算出来的，应该
7: 是
6: 什么，产生另外一种有趣的乐趣。
7: 没错，
6: 是。听众朋友，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回头来呢，你看我们发觉到光是记忆这件事情我们就有很多的迷思，记得吴老师特别提到，不是考试，是算分数哦，重点是在过程，过程当中，对，测验，测验是一个回想，是一个提取，能够让我们做更深度一层又一层的连接，能够连接到我们生活不同的面向，孩子才会活用这一些知识。下一段呢，我们会聊另外一个是有关情绪的议题，待会回来。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到没有？欢迎回到生活加一笔。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特别邀请到了国立中央大学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吴贤教授。我们谈一个题目，就是面对大脑呢，我们有好多好多不一样的看法，也有很多一致性的看法，我们就把它当作是考到是一种显学吧。在这个显学过程当中呢，因为是大家都越来越关注，可是千万不要像摸象一样，然后就摸了一个区块之后就觉得谈了很多。今天非常开心可以跟吴老师好来聊，是因为老师在脑科学方面有非常深的琢磨。我们也来谈一个议题，上一段谈到了记忆，这一段我们来聊聊情绪。老师其实在情绪的议题当然可以聊好多集啦，现在有非常多的教材在谈一些有关社会情绪，但是终究我们先来聊一聊，说你们自己脑科学如何看情绪这件事。
2: 情绪当然是我们脑中一个做脑科学研究时候很重要的议题，因为情绪几乎可说是除了我们都会经历到，那必然是我们的大脑里有一些生理机制在支持它的发生。另外也是情绪可说是我们人能够生存下来必须一定要有的功能。你必须要有情绪，遇到危险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害怕，你才会逃走。你要是没有害怕情绪，你就继续留在那里。那我们上一次也谈到，然后你要有愉悦的情绪，它会带给你正面的感受。那我们演化出这个机制会让我们想要重现这种愉悦的感觉，我们才会有动力去追求学习或做某些事情。所以如果你一个人完全没有情绪的话，好，有时候情绪会有点被污名化，我们会说你不要那么情绪化好不好。其实完全没有情绪的人在生存这个竞争上是非常危险而不利的，因为他不知道怎么趋吉避凶。你要有情绪才会想要追求好的情绪，想要害怕，因为害怕，因为愤怒而会采取一些行动，那也会希望伤心的情绪以后不要再发生，你就会试着避免。你想想看，如果你都没有这些情绪，那这些事情发生你都无感，这样的人其实他不会有任何动力去让自己这个我刚刚说趋吉避凶，或者是做更好的学习，让自己变一个更好的人，你需要有一个动力。而在我们的脑中产生这个动力，情绪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1: 所以毕竟脑是希望我们要有感受的，
2: 对，
1: 我们要有对生活周遭各种的刺激有感觉，
2: 对，
1: 你才会决定你下一个动作要做些什么。
2: 是，
1: 当然老师可能有时候当然在脑里面开始做一个这最初的这个这种感受是他的必备，接下来只是在环境当中随着成长，可能很多人就压抑这种感受，
2: 对，
1: 因为他觉得我不应该太情绪化，
2: 对，
1: 其实是你刚刚所提到的，太多人污名掉了，
2: 对，
1: 把情绪给污名，你这个人情绪化，是重点是你情绪变成一个社会化好了，情绪在这个社会里面才在做，你接下来做什么决定比较重要吧？
2: 是我们还是要有情绪，就是也呼应这个我们上次也提过的概念，是我们大脑有这些机制是因为演化的生存必须。也许有一些个体生物体它本来都是不会感受到情绪，那它就遇到危险的时候不会逃跑，有喜欢的东西不会想要再来追求，而有好吃的食物它也不会特别去记得说就在这里我想要再来吃一口。那这样的生物它在演化的竞争中就没有优势啊。那我们的大脑里面现在就是因为这是对我们生存有好处的这个机制就被保留了下来，而这个机制呢它还被蛮细致的保留，也就是说我们有不同的脑区在支持不同种的情绪。那么基于我们刚刚想的这个过程，演化的过程，大概这些情绪我们都可以想象它对我们是有生活生存下来有正有必须的它可以发挥的功能。比如说我们上次已经介绍过的这个杏仁核，它是 amygdala， 它就是 在我们感到恐惧或者是焦虑的时候，它会特别活化。那有的人就用一个很有趣的这个形容词啊、或者说譬喻，它就像是我们脑中的火灾警报器，就是如果有立刻的危险的时候，它是最快啊、就跳起来。那它会让我们立刻决定说，我现在是要立刻武装起来，战或逃。大家可能听过这个说法，
1: 是
2: 战或逃的这个反应，就是 amygdala 的反amygdala 的活化在驱使，在下面我们说drive 哈。那另外像我们遇到这个令我反感的东西，不管是这个味道好恶心哦，或者是别人的行为也给我们一种内脏不舒服，有点想要吐的感觉，好，不管是因为生理或者是 一些别人行为造成这种我们叫 disgust 产生反感，它又是脑中另外一个区域在负责、它是我们的前导叶，在导叶是脑中一个结构比较前区、那它的角色呢就比较像是脑中的这个教官吗，好，纠察队吗，就是不对的行为，或者是那它在 生物的这种恶心的感觉，它就对我们很重要，是我们如果吃到一个东西给我这个感觉，你一定会特别记得不要再吃了、不会拉，你再吃会拉肚子，甚至可能会致命。那如果行为上别人给你这个感觉，离开他，远离他，因为他做的事情是你不能接受的，会整个给你很反胃的感受。好，那你一定要有导业，有这种正确的感觉，你才能够远离这些人、
1: 有一些是自然的，有一些是旁边重要他人
2: 观察行为
1: 察、
2: 对，这会引发你导业的感受。好，那另外我们上次也有提到，就是奖赏中心、愉悦的这个会带来愉悦的感受，会带来 rewards。 而且这个区域还更棒的是，你不是只有在经历这些良好的事物的时候才有这种愉悦的情绪，甚至是你有过学习之后，有过经验之后，你只是知道你的这个行为有可能带来令你愉悦的后果，这个区域都会活化来支持你去做这个行为。所以因为我们这个期待，所以我们就会学习，比如说我们做好的行为会得到父母的赞赏，第一次的时候是做了以后得到父母的赞赏，或者是得到一个好的结果，跟朋友有很好的互动或相处。那么之后在类似的情境，因为我们的记忆，因为我曾经有过这个经验，所以我会想要再复制这个感受。当我在准备要复制这个感受，我都还没真的得到后面好的结果，这个区域也就是我们脑中的这个 reward center nucleus accumbens， 它中文叫福格核，有一点拗口，但是各位听众也只要知道我们脑中有这样一个区域是愉悦中心，它在你预期做一个事行为之后会带来好的结果，它就会有比较高的活化支持你把这个行为我们说行动到底。对，有很多时候我们一开始做一些行为做的当下并没有那么愉悦，但是我们可以为了它可能带来的好处，带来的好的结果而忍受现在的不舒适不方便，那我们一定需要这样的机制，我们才能够学习，才能够克服困难的去达到一些更高的目标。
1: 换句话说，这一个老师您刚刚特别提到的福格核，
2: 是的、
1: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机制在的时候、它对我们整个学习上来讲帮助是很大的。
2: 对，
1: 因为我们如果只追求快乐、短暂的快乐，
2: 对，
1: 但它无法让我们去承受压力。
2: 对，
1: 就我们常在谈的，虽然很多人说快乐学习快乐学习，但是我们常交流的是应该不是快乐学习而已、是学习会带来快乐。
2: 是的，
1: 所以因为学习里面有这么多的压力，这么多的阻碍，可是
2: 总是有一点点挫折嘛，因为你本来从不会要变成会，
1: 是，但中间一直找到了那个酬赏，原来这样更好，这样更好，所以我就会愿意
2: 是的
1: 面对这么多辛苦的部分，
2: 对，
1: 然后后面得到一个真正酬赏的快乐。
2: 没错、没错，所以你可以从这样的分享大家就可以知道这种情绪在后面支持我们的行为它有多么的重要、那而我们脑中也正是因为这些重要的功能对我们的生存都有这么大的好处，所以都甚至特化出一些结构或者是神经系统来支持这些情绪的产生。
1: 在这种支持的过程当中，当然它一个 很大的前提就是，本来我们的脑就是让我们能够很平安顺利稳定的而且活得快乐，
2: 对，繁衍下一代，
1: 所以情绪是自然而然的，我们不是去污名化。可是老师，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确实会出现很多负向的情绪，如果对脑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很多负向情绪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处理呢？
2: 是，这里刘老师也问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情绪是一定会有的，而且我们希望它会存在，但是我们也不是它发生了以后就就是任其就是完全不受任何拘束的就这个抒发出来，
1: 就说这是我的情绪，这是我的个性，就什么都可以。
2: 对，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像愉悦的情绪这些帮助你学习，这没有问题。但是当我感到害怕或是焦虑的时候，固然它会支持我逃跑，可是那个害怕跟焦虑的当下，我们刚说战或逃，那如果我觉得要战的时候，好，那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社会群体之中，它也要受到适度的约束，对不对？战是指说你可能武装起来，但是那这时候我们就大脑有一个机制，前额叶是理性系统啊，或者是后天的学习啊、教养啊这些我们学到的社会常规啊，它就是要透过前额叶的运作来踩一个刹车。好，那的确有这个现象，是说有时候我们的杏仁核 amygdala 它太激动了，所以它非常的愤怒，非常的焦虑，到这个踩刹车的前额叶它的功能都没有办法控制住 amygdala， 这时候我们几乎整个人被愤怒所占据，我们就会说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这个好像我们的杏仁核被挟持了，好，就是 amygdala hijack， 就是本来我们大脑不同的区域它们之间有很复杂的连结，可以彼此调节彼此的功能，所以当我愤怒的时候被老板念了一句，好，或是被老师念了当下一定是不满或者是想要反这个回嘴，那但是一般情况下前额叶会告诉你老师说的是对的，好，或者是就是以往的经验，就算现在不理解，但是老师的经验或者是老师的权威，不管基于什么，你的前额叶会告诉你的 amygdala， 知道你现在很生气，知道你现在很愤怒，但是不要发作，所以他们之间会达到一个平衡或者是制衡。但是如果我们的愤怒或者是这个焦虑过头的时候，有可能连前额叶都踩不住这个刹车，或者是比较小的孩子他的前额叶还没有发育完全，那这里也要带到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大脑有很多不同的部位，他们发育的速度不是同步的，不是大家都在同一个时间会达到一样成熟的程度。前额叶是我们这个大脑靠近额头，所以顾名思义叫前额叶，就是大概在靠近我们额头这个位置，那这个部分的神经元它是我们整个大脑中最慢才发育成熟的。像我在大学教书啊，那个大学生刚进入大学才18岁，好，看起来身高什么都已经可能发育很完整了但是他的前额叶也都还在调整中。所以呢我上大学生的通识课时，我有时候也会打趣的说，这个我知道手机
1: 举他们为例
2: 对，手机非常的诱人、旁边的同学的讲的内容也非常的有趣，你的前额叶会告诉你上课还是要专心听讲，不要滑手机不要跟同学聊天，但是他还没发育成熟，所以他可能还没有办法这个刹车踩得很牢，那这时候我就会帮助你把你的手机收起来对，在大学教室我们有时候也是要做这样的事，好，但是你先告诉同学真的是从科学证据上来说，前额叶可能要到25岁都还看得出它在转换或发育的痕迹，所以当然有个别差异，但是我们多一些体谅，就是那你可以想象，如果大学生都尚且还看得见他前额叶在发育，对于中小学生，很多时候他不是理性上完全不懂，但是前额叶的那个刹车还踩得没有那么紧或者是没有踩那么快，他的情绪中心这些都已经发作了，所以有时候他就会回嘴啊，他就是我们有时候会有种感觉，是我们说嘴巴 动得比脑子快，
1: 是，
2: 所以其实他讲出话他就后悔了、嗯、但是他真的刹不住车、
1: 嗯、所以老师你们自己在脑的这个部分所看到的一个部分、嗯、就是特别刚特别有提到的、嗯、情绪过大，
2: 对，
1: 可是前额叶已经 hold 不住了，
2: 对，
1: 但对于这样的话不管是你们从脑科学的研究观察或看到的话、嗯、会提出什么样的建议？听众朋友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回头来的时候好好跟老师来聊，是因为应该特别碰到不管是前一段谈到的记忆还有是属于情绪的部分、
2: 嗯、
1: 其实实际遇到的一些情况、
2: 嗯、
1: 家长或老师他们也会觉得、嗯、那我可以做些什么事呢？我想
2: 有
1: 很多领域都有不同的切入点、
2: 嗯、
1: 但如果从脑科学我们特别会从什么角度来思考、嗯、待会回来、嗯

0: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生活加一笔。在今天这一集里面，我们聊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哈，谈的是我们对大脑可能会有一些错误的对待，不管是在记叙或记忆或者是情绪上面会有一些迷思哈。特别在老师吴老师，我们在上一段的尾声，您聊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面对很多的情绪是正常的啦，大家都很多情绪，可是在我们发展过程当中，确实前额叶是您刚口中所提到发展上来讲比较晚一点点才会逐渐成熟的，
2: 没错，
1: 也就是可能已经先抓狂了，
2: 对，
1: 但是要去冲动控制能力可能还跟不上。
2: 对
1: 对，老师你再跟我们解说一下这个部分，还有就是你发现到我们如果身边真的有这样的孩子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来看待他们。
2: 好的，的确哈，这个是有点像说生理上它就是如此，好像一定会面临这个挑战，那怎么办？也不是说生理上这样我们就什么都不做，我们是有一些建议的方法。因为杏仁核它是一个要准备战或逃的火灾警报器，所以你可以想象火灾警报器一定是非常的灵敏，它的反应时间就是要很短，你不能说火灾要发生了隔个十分钟才来给你警报。那但是它的这个优势本来应该是一个好的反应，但是在他自己要暴走的时候变成让家长师长都很头痛。好，那前额叶本来要踩这个刹车呢，他们之间成熟的前额叶他就可以比较快速的踩这个刹车，青少年的前额叶有在发育，只是说速度上还没那么快。那所以如果我们要尽量让前额叶来得及踩这个刹车就是能够，如果我们能够让杏仁核他开始有反应一定是快的，他开始活化增加一定是快的，但是活化增加了以后他要发泄他的怒气，他就要有一些行动，让他杏仁核一定是快速反应，但是采取下一个行动中间的时间如果能拉长一点，就增加一些缓冲的时间，为这个前额叶争取到一些介入的时间。那可以怎么样拉长这个时间呢？所以如果平常在他还没有爆发的时候就练习去界定自己的情绪，就是他今天情绪一起来的时候他自我觉察，这是蛮重要的。像社会情绪学习强调的应该是这一个，就是不是去否定情绪，在我们控制情绪之前我们要先学会去觉察情绪。那甚至譬如就是在科学的证据上有看到说像这个国外的学者也都有提出

0: 好，那但是再大一点的时候，其实是让孩子去了解说，我现在可以去，光是去感受到一个状况，告诉自己说，我现在感到非常愤怒。他要产生这句话就要个几秒钟嘛。
1: 对，
0: 当他我现在感到非常愤怒，然后下一句要做出来之前，你的前额叶就多了一些时间可以来控制一下。所以这个过程去养成说，告诉自己去界定我很焦虑，练习把它说出来，首先要分出来。很多孩子是，不要说孩子，大人都只是在一个不舒服状态的时候，他说不出他是忧伤还是焦虑还是愤怒。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是愤怒的，然后以为是忧伤，那解决的方法会不太一样，对不对？愤怒它可能有一个点要被打开，所以我们光是把情绪转化成语言，然后它除了争取时间，而且转化语言的这件事情本身就会再活化前额叶，因为这个转成语言，你就是有点要动用你记忆过去的经验以及前额叶的执行功能去厘清现在是一个什么情绪。所以养成习惯以后，就是我有这个反应的时候，我先要做的这件事情本身会争取到时间，同时让前额叶比较活化，那它就比较有机会来压抑过度活跃的杏仁核。
1: 换句话说，就是老师您刚刚特别提到的，当情绪出现的时候，我们如何让我们的前额叶争取一些它可以介入的机会。
0: 是的，
1: 那可能是一个实际的方法，就是让孩子从小有机会先练习到，我现在生气了，我现在难过了，我现在悲伤，就算是嘴巴说出来好歹都是几秒钟的时间。
0: 是，
1: 所以这个动作出现之后呢，其实对他来讲可能要先练习，就是怎么去所谓界定，意思就是说我会去分辨，我能够先分辨我现在所处的情绪是什么。
0: 对，
1: 当我分辨完之后，
0: 对，
1: 脑子会用不同的方式开始做下一步。
0: 对，
1: 但如果我是一团毛球，可能理都理不清，我就会更气。
0: 对，
1: 最后可能我的动作或语言就更快抛出来了。
0: 没错，
1: 我们现在是要争取让我们的脑子来反复练习，它能够练习去做一个分辨。换句话说，老师说这个练习也是之前所提到的提取，
0: 对，
1: 可能把一些过往提取的经验，其实我没有这么生气啦，
0: 或是我
1: 只是什么，
0: 或是我有别的好的应对方式，
1: 是
0: 因为当我开始提取之前的经验的时候，那这时候我们的教育家长可以失利的地方就变多了，是陪着孩子去厘清他的情绪，然后教他当你有这个情绪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做，所以他下次再经历这个情绪的时候，他可应对的方式就变多了，就是他的选择变多，或者是至少你曾经带他有过好的选择。那这里我也想提到，大家可能有看过这个Pixar 有出过一个电影叫脑筋急转弯，
1: 是
0: Inside Out， 我觉得这电影也非常棒，它里面很多科学内容也还应该说它蛮多对情绪的介绍还都还贴近，算蛮贴近实际上的科学证据。那光是透过一个这么好看的电影，你知道你的情绪有分这么多种，然后他们同样在你脑袋里面是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我不知道对于听众朋友是不是有这个感觉，是如果你在情绪要激发的当下，你可以有一点点这样的觉察就好像自己培养也产生了一点点距离，当你感觉很愤怒的时候，是你脑中的那个发火的怒在作用，那你是不是就有一点点距离，是你可以说那是怒，那你跟怒可以不一样，你就有了选择，你可以试着告诉怒不要这样，那不都是就是那虽然是你的一部分，但是你可以有一点点客观性的，就是好像有点距离，理性一点的来看这件事。
1: 是，
0: 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曾经带我女儿去美国迪士尼乐园玩的时候，那个时候她还没有到青少女的阶段，但是她算是这个twin 啊，大家知道这个 twin 就是在 teenager 前面一点点那个年纪哈。然后我们去迪士尼，难免大家这个小朋友、大人、小孩都会想要去她的这个纪念品店带一些纪念品。那她因为出了这个脑筋急转弯的电影，她就有一个区域都在卖脑筋急

0: 转弯人物的小娃娃，很小，可以放在头圈上面，很可爱。然后我就让，因为那阵子我觉得女儿有时候她不知道怎么表达她的情绪，那我就用，我们买了几个那个小玩偶，都分别是不同的角色，然后就让她回忆电影中这些角色的这个分别代表是什么情绪，然后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在掌控中会发现什么事情。然后接下来有一阵子，我会说，那你今天有这个情绪的时候，你就在你的头圈上把它带起来，对不对？你想要，你用这个来表达，这因为有时候你一定要这个说一句话，做一个动作，是因为你必须要表达。那我现在给你一个方式，是你觉得你现在有这个情绪，你就把代表你现在这个情绪的那个娃娃头戴在那个头圈上面。那他就不会当下觉得他必须要口不择言，或者是做一个动作来表达他现在的情绪。我觉得对我们，那每个家庭可以有自己的方式，我只是分享一个方式，就是，他不一定是要坐下来好像在说教一样，说这是什么情绪，你们可以有你们自己的方式，主要是家人之间有建立这样一套沟通的模式，去练习界定觉察情绪，命名情绪，然后给孩子一个方法。那当你有这个情绪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做？好，那像我刚刚前面提到，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跟我女儿说，你可以心中数到三，再开始讲话，不管你要讲什么。好，那个讲出来的力度，或者是激动的程度，可能就获得一定程度的消减。那最主要是让前额叶理性可以进来提供一些帮忙。
1: 是在刚刚很简单又非常务实的经验当中，让我会感觉到，大家不要误解咯，因为刚刚吴老师特别跟我们谈到的是，如果是举那个电影为例的话，那当然我们怒气处在，你自己处在发火状态，当然自己事先会被烧到，
0: 对，
1: 但有没有可能我们往后退一步，
0: 对，
1: 但退一步开始去认识它的前提，不是让孩子把所有情绪压抑而已，
0: 没错。
1: 家长千万不要误解了，说情绪这件事，你否则又把情绪化给污名掉了。
0: 没错，
1: 情绪是正常的，
0: 对。
1: 而是孩子遇到这些情绪是难免，毕竟是在发展过程当中，孩子一定要遇到这些情绪，一生一定会碰到。
0: 只是我们大人也会，
1: 对啊，对，是势必的。所以，尤其在他这样的青少年成长过程当中，遇到这些事的时候，先练习。我觉得我们在教孩子的同时，也回来自己复习一下，
0: 是没错。
1: 怎么遇到那个情绪之后，我能够用一个情绪出现一定想要表达，
0: 对，
1: 只是表达的方法我们可以先有一些不同的选项，你可以用口述，
0: 对，
1: 小的孩子一二三至少情绪跑掉了。再来就是我现在怎么样了，我感觉到怎么样了，
0: 对。
1: 但当你愿意说出来的时候，至少脑就可能运作了另外一个功能就出现了，
0: 没错没错。
1: 对，争取，记得哦，争取争取前额叶可以开始运作的时间点。
0: 对，
1: 那它不会一次到位，所以身边的人要理解，你的孩子出现这些症状是他在发展过程当中必经的过程，
0: 没错。
1: 而我们怎么去面对他，争取那个时间，然后教导他，
0: 对，
1: 要如何去界定或是命名，去分辨，也就是觉察，
0: 是
1: 觉察到之后，然后你如果会去把你的情绪做一步一步的命名的话，
0: 对，
1: 至少我知道我现在处在什么样状态，我的脑就开始去判定我要怎么做下一步的应对，
0: 没错，
1: 那不会是到位，
0: 对，
1: 所以练习嘛，来回来回来回来回之后，我觉得在陪孩子过程当中自己也改变了。所以吴老师们发现到说，当家有青少年的孩子，家长也进到中年了，
0: 对，
1: 所以双方都在脑里面可能进到不同的阶段了，
0: 对，然后
1: 都要彼此练习，
0: 对，双方都是一个学习。然后所以家长我会说是引导孩子，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像我在教学的场域，我会觉得跟学生的互动是教学相长，那常常在育儿的过程中，我觉得也是对家长来说也是要保持着这样一个学习跟开放的心态，尤其是脑科学也不断在进步，然后我们的孩子也在成长，我们自己也在改变。那在这个学习过程中，其实大脑是喜欢改变的，这整个事情本身对大脑也是一个很好的练习啊。
1: 确实，老师讲了一句很棒的话，然后每句很棒啦，大脑是喜欢改变的。在改变过程当中，它是往上滚动还是往下滚动，那就看我们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这些选择其实网络上有太多很多很棒的一些资讯， 但我们总希望借着节目，借着分享，能够介绍一些不只是精彩，而且是言之有物，从研究面出现的一些理论的基础，把它科普化。就好比上个礼拜和这个礼拜这两集，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哦，可以回头好好多听多加的复习。非常感谢吴老师能够再一次的从他的研究面回来，让我们重新思考大脑，不管是记忆还有情绪，有很多不同的迷思。我想我们爱孩子的心是不变的，爱他也要有正确的知识来支撑着我们的爱，才能够往一个很好的方向一起走下去。老师，以后有机会真的要再邀请你在节目当中多跟我们聊一聊。
0: 谢谢刘老师，我很乐意。
1: 谢谢，太好了，听众朋友，我们下礼拜见喽。拜拜，
0: 拜拜。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诶，我的音档去哪里了？是不是太嗨了我？哦，有，好，开始哦。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发现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我们要来聆听一位吉乐演奏家的故事。这号人物呢，其实他所参与的录音作品是时不时会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哦，因为他好像是一只变形虫一样，会参与在很多不同的世界音乐的团队里面。但听闻这个名字叫史梦航先生的名字很多年的时间，今天终于有机会跟史梦航来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打击乐的音乐家，也是目前Yati Ensemble 世界吉乐团的一个领航者。哎，叫梦航就可以成为领航者吗？欢迎史梦航。梦航好。
1: 大家好，我是梦航。
0: 梦是孟子的梦，
1: 对，
0: 航是航行的航，
1: 没错。
0: 刚刚我就说这个名字真的超级大气的，好像就是要航游在世界的各个领域当中。梦航其实早年毕业于加州艺术学院世界吉乐研究所，那在台湾是台北艺术大学管弦乐吉乐所的这个学生，
1: 没错。
0: 那我刚刚很快速了解梦航，因为我们第一次见面嘛，
1: 是
0: 我都会很好奇到底音乐是怎么样开始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你就很快说小时候就开始学了，但有个关键时刻，其实你是一直到大学才决定念音乐系的，
1: 没错。对，其实就是我接触音乐大概从4岁就开始接触了，然后一直以来我都是念普通班，然后把音乐当作一个兴趣来玩。然后直到高中的某一年，我突然在台上有一次小演出，然后突然就觉得好像灵光乍现一般，被雷劈到一般，就突然觉得我好喜欢这种感觉哦。然后就开始正式的就开始为考音乐系之路开始做准备，
0: 是，
1: 然后一路最后幸运的大学念到北艺大，这样子。
0: 其实你的主修一直都是打击乐，
1: 没错。
0: 当下的一个，我说那个高中可能被雷劈到的那个 moment， 比如说你刚刚有形容一个画面，就是你蛮享受在舞台上面的一个状态的，
1: 没错。
0: 但实际进入到音乐科系的一个学习，那个想象或者是那个实际的一个说是操作好了，它有带给你很大的一些冲击吗？因为我想环顾在你周遭，我想碰到很多音乐系的学生可能真的是从小就音乐班长一路上来，你当时算是大学才开始，
1: 对，
0: 你要不要谈谈那种也许是震撼或什么，那是什么事情也定锚了你后来一直念到了就研究所，然后也到国外去持续的攻读学位。
1: 是，我觉得是一个第一个想法很浪漫嘛，然后但是现实很骨感。
0: 对，
1: 有时候一些你就是要非常念书的东西。那我等于是我跟我身边的同学，当我已经到大学之后，我发现我跟我身边的同学相差的非常大的。那个基底差非常多，
0: 是，
1: 也不会是说等于哪一边比较好，但你就会发现你们完全是在不同圈的环境下长大的小朋友，
0: 对。
1: 那当然，其实大家平常相处都还愉快，但是我在逐渐，因为我也是从小碰音乐，突然就是在逐渐长大的过程当中，突然我就觉得，如果我今天。我觉得是一个很无聊的一个笑话，就常常大家不都说什么过年的时候回去，然后给亲戚长辈看，然后大家都说现场演奏一段
0: 对，
1: 现场表演一下什么。我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又突然一个想法进入到我的脑袋瓜，我突然觉得，如果我今天我双手没有鼓棒怎么办？如果我现在前面我眼前没有谱怎么办？那我该做什么？
0: 是，
1: 我突然开始好奇，如果我今天只用我的双手，只用我10根手指头，如果去拍打东西的话，会长什么样子？然后就会几度因缘机会之下，开始接触到比较偏民族传统音乐的方面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好像重新开启了我另外一个世界，然后就觉得我想往这个地方努力，这样。
0: 我来理一理哦，从小就学音乐的梦航，你一开始就是学习打击乐，
1: 没错。
0: 然后大部分的时间是有拿着鼓棒的，
1: 是。
0: 那也因为这个打击乐的一些事情，所以你后来站上了舞台，然后激起了你要报考音乐系的一个想法。进入到音乐系环境当中，其实高手很多，武林高手处处都是。可是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特色，我想是所有大多数学习音乐的好朋友们 终其一生在追求的。
1: 对，没错，
0: 找到自己的特色，属于自己的声音等等的。
1: 没错，
0: 后来你发现好像就是如果你有一天是没有鼓棒的时候、你还能不能够玩打击乐这个事情，让你开始有了一些思考。
1: 对，
0: 然后就发现其实真的没有鼓棒也可以做很多事情。我们这么多年来介绍到的一些好朋友，我想你也很熟悉的吴正军老师好了、
1: 是，
0: 就是我觉得他就是什么都能打。
1: 是，
0: 前几天我看到他在那个饭店拿拖鞋来打。
1: 是，我有看到那篇文，
0: 就很疯狂的一个人。
1: 是，
0: 所以后来我想这个民族音乐、世界音乐的探索带给你更不一样的对于打击乐的一个理解。
1: 我觉得应该是说我的理解啦，就是可能从小学古典西洋音乐的时候，我们都一直在追求仿照对方的声音，学习对方到底要讲什么。但到最后其实我觉得音乐人或者是一个表演者，那你到底是谁？
0: 是，
1: 我这个世界不需要再一个复制人，我不需要再一个复制的莫扎特，我需要一个新的一个人类。那我就会一直在思索，那我现在到底在做什么？
0: 是，
1: 我一直在重复别人做的事情，那我有什么特别的？我有什么原因要持续继续让我下去？那我觉得这就很像，举个其他例子好了，我们要学会怎么更聪明的讲话，怎么更会聊天，我选择去看书。
0: 是，
1: 那音乐也是如此，我要怎么充实我自己的资料库的智慧量，那我选择去学更多不一样的世界的声音，这样
0: 好像一个念头开启了，所以就带出了史梦航后来完全不一样的学习音乐之路的航行。后续的梦航当然有非常多丰富的学习的经验，好比说你到美国加州艺术学院去就读世界极乐研究所，我觉得我对这个事情挺好奇的。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然后你因为 那种状态一定跟你在北艺大的状态、文化氛围是有很大差距的。
1: 哦，差距非常的多。那应该说北艺大我就是念古典西洋音乐嘛。
0: 对。
1: 但是到那边的时候，那里是一个它特别有新的一个系所，就它不是一个学校的选修课，它一个系所就是研究很多很多不同的民族音乐。那具体来说它就会是主要是说伊朗波斯音乐、印度南北的音乐、巴西音乐、很多西非音乐什么之类的。那我们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五上课，每一天从早到晚就是一个科目一个科目一个科目一个科目，比如说我们就打印度的塔布拉鼓，整个从下午一点打到晚上九点。
0: 很疯哎、
1: 很疯，就是
0: 我没有想到研究所课程是长这样子，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你刚刚谈的有点像是音乐技能养成的过程，但
1: 对，
0: 其实它就是在训练你的基本功。
1: 对，就是等于是你每一天都在受不同的刺激，而且是剧烈的刺激，
0: 是，
1: 然后每一天回到家都好想吐，
0: 对，
1: 因为你一直在每天在重新转化你的脑袋，就是进入到另外一个模式。另外，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不同的乐种、不同风格都有他们习惯的讲法或者是演奏法，
0: 对，
1: 所以你每天都一直在重塑你的脑袋，然后一周一周一年一年这样过去。那我觉得那两年在那边是一个对我来说会非常大的冲击，然后也是滋润我的脑袋非常多的时光，这样子。
0: 我有点残忍，可能只能够用五个字先把刚刚的话题收一下，我觉得你那段岁月应该就是痛并快乐着吧。
1: 啊，是没错。
0: 好辛苦哦，因为有很多时间体力上面还有专注度必须要的一个给予，但是其实回想起来现在是点滴点滴的那种感动。 你应该很感动自己走过那两年的岁月。
1: 对，我就觉得自己那两年很像海绵，当然就是也谢谢身边的朋友或家人或一切，就是给我一个安稳的环境，然后让我就是完全全心全意的在那边吸收。然后真的不是一个容易的时光，
0: 是
1: 但是我觉得真的到现在回台湾三四年了，我觉得对我的音乐人生真的改变很多。
0: 我想有机会应该 P 一个就是史梦航去加州艺术学院 极乐世界极乐研究所的那个读书过程，可能可以另外再批一个专题。但今天很开心，我们终于认识了一个这些年活跃在很多不同奇形怪状乐团里面的一个打击乐音乐家，就是史孟航。而且这次孟航要带着他所领军的亚替 Ensemble 世界极乐团，他们在10月8号的时刻呢，将会在松烟成品表演厅和一位这个知名的世界极乐家，叫做
1: Shane Shanahan。
0: Shane Shanahan， 他是我曾经在马友友丝路专辑当中看到的一个名字。我这一次要见到他本人，我自己是非常期待哦。他到底是谁呢？等一下啊，我们要来说给大家听，因为他要跟 Shane Shanahan 还有亚替 Ensemble 10月8号他们会做一个专场演出。这场演出叫转体哦。那里面有什么故事呢？我们今天会慢慢说给大家听。我们先在节目当中听一首曲子好了，因为刚刚提到就是 Shane Shanahan。他真的是一个，也是一个奇葩了。那我请孟航来给我们推荐一首他的曲子，让他感受一下他到底有多么的特别。
1: 好，那我们首要分享的曲子是 Shane Shanahan 的非常著名的一首极乐曲，叫做 Saidi Swing。那大家都知，很多人都会知道，就是 Shane Shanahan 他尤其阿拉伯音乐的打击乐器专业。所以 Saidi 的话，在阿拉伯的世界当中是一个传统的舞蹈，传统的鼓的节奏。那 swing 其实不是我们一般所谓西方的那个
0: 爵士的
1: swing， 其实就是摇摆。就每一种舞都有它自己的摇摆方式。那它这一首 Saidi Swing 就是 Saidi 舞的摇摆方式。那它是一个各式各样不同的打击乐器凑合而成的器乐曲。
0: 我们来开一开自己的耳机好吗？来听听这首 Saidi。

0: 我们所听到的是美国的一位吉乐家 Shane Shanahan 他的一个创作叫做 Saidi Swing， 这是阿拉伯传统的舞蹈节奏。那 Swing 不是我们说的那种 Jazz Swing， 是就是一个摇摆，单纯的一个摇摆，但是我刚刚已经摆出了一些我们觉得很奇特的一些姿态。今天邀请到的是吉乐演奏家史梦航，梦航所带领的 Yati Ensemble 由四位吉乐家所组成的这个团体，在10月8号呢就要和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美国的吉乐家 Shane Shanahan 一起来合作。所以我们先来认识一下 Who is Shane Shanahan。 那我就说我曾经看过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毕竟是马友友的粉丝尤其他从20-30年前开始玩的这个丝路计划，真的也是开拓了我们的眼界嘛。
1: 没错，
0: 对，就是让我们知道原来一个古典音乐家他的心胸这么的宽大，
1: 是
0: 他站在人类学角度，反正做了很多很奇妙的事情。所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Shane Shanahan，真的是感谢马友友。但是我的眼界太小了，你来说说他的故事啊。
1: Shane Shanahan的话，等于是在差不多90年代2000年初，就是他们那个丝路乐团创出来的时候，哇，整个全球有名，因为他们等于是把东西方融合，他们做非常多研究，去全世界很多不同地方去做演奏，还有世界音乐教育的推广。那Shane Shanahan就是跟马友友共同创团的创团团员，那他也是演奏非常多各式各样的手鼓，不仅限只是阿拉伯乐器，还有各式各样。那对我来说，就是小时候就是看他的影片看到大，
0: 差不多应该是这个年代感。
1: 对对，就是，哇，就是小时候会觉得哇是大师，就是一个影片都看好几遍的那种。
0: 对对。
1: 然后这一次真的有幸可以邀请他来跟我们一起合作，那因为也是我们其中一个团员他是他以前在美国留学的时候的老师，然后我们就牵上这个线，然后因此邀请他来，
0: 是就是有师生之间的关系。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先回头来认识一下到底是谁这么有幸可以跟Shane Shanahan来做学习，我要请孟航来介绍一下，这应该也是台湾很少见的，就是单纯由打击乐音乐家所组成的一个团体，
1: 是
0: 就是 Yati Ensemble。先来理解一下 Yati，其实它写起来是 Y-A-T-H-I，
1: 没错，
0: 但念起来是 Yati。
1: 但应该是说，如果我们要照它很原文的方式的话，
0: 舌头要很好，是不是
1: Yati
0: Yati
1: ，有点堵住那个门牙牙地
0: 牙地，
1: 它是哪里？它不是英文，它其实是来自于印度，印度音乐的一个音乐术语，叫做节奏的形状
0: ，
1: 对我们来说，我们从小学，节奏拍号一切都是跟数字有关，但大家都知道一看到数字我们就晕头转向，
0: 是
1: 但我觉得想要传达给所有观众的事情是，我们可以换一个想法，就是节奏它其实就是形状，拍号其实就是各种的形状，如果我们想三拍就是三角形，五拍就是五边形，如果用这样的图像感受图像记忆法去感受曲子的韵律的时候，你有时候不一定要真的知道这是几拍，其实你就感觉这个曲子韵律这个节奏带来给你的一个图像化的形状样子的话，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所想要带给观众的，一切都是关于韵律跟感受，
0: 是
1: 并不是数字数字数字这样子。
0: 我碰过很疯狂的乐迷，就是在听任何音乐的时候，他们会不断的数拍子
1: ，
0: 而且觉得如果数成功的话会觉得很得意，但是每次我碰到这样的乐迷的时候，我都会其实说实在我也会迷失
1: ，
0: 因为我觉得听音乐要这么难吗？本身数学就不好，我如果数不出来就不能听吗？谢谢刚刚孟航先给我们一个答案，我没有一定非得要会数，但是我可以用一些想象的方式去理解你们的节拍是什么形状或是什么颜色或者现在走到哪里去了。好，所以当然节奏的形状是你们身为一个打击音乐家最在意的一件事情
1: ，
0: 所以以Yati Ensemble 作为命名，那谈谈你们这个这件事情是由你而生的吗？
1: 主要是由我发起的，就是我这留学回来之后，然后就开始做这件 project， 到现在也差不多3年多的。
0: 是。
1: 那主要是我们主要呈现的乐曲，当然我觉得 比例吧，大概其实只有两三成是各个不同世界民族音乐的传统曲子、
0: 嗯、
1: 我觉得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创作的曲子，
0: 是、
1: 嗯、就犹如我前面的学习经历一样，就是我们一直在学习别人的东西，但到最后我们像一个载体，就是东西都进来我身体之后，我怎么传达出去给别人、
0: 嗯、
1: 怎么让别人知道我们是谁。所以我们雅蒂的中心思想吧，就算是我来自于世界各地不同的节奏形状，
0: 嗯，
1: 演奏的手法或手的形状也都不一样、嗯、但我怎么把它作为一个融合，再加上我自己在家乡本土的自己的声音，
0: 嗯，
1: 我们怎么把它创作，然后编转出一个新的雅蒂 ensemble 自己的声音，
0: 就这也是一个我觉得要很长期探索的一个过程。
1: 对，
0: 三岁算没有很老，现在还在这个发展的一个路上，但是其实先前的演出已经让许多朋友留下深刻印象。雅蒂 ensemble 四个成员，现在领航者就是史梦航先生在我们当中，介绍一下另外三位成员，像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底谁跟这个申山的涵来做学习呢？
1: 好，那第一个介绍的就是我的好朋友张佑兴，
0: 嗯，
1: 他其实算是我的北艺大的大学姐，
0: 是
1: 这样子、嗯、那我们也是比较之前就认识了，在业界有认识，但是也是回来之后才正式合作、嗯、那他就是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也是跟申山的涵花了非常多的时间，然后回来、嗯、那他做很多的偏乡教育的推广，那他也很在各种场合出现，也在自由即兴的音乐会常会出现的吉乐手，
0: 是是是，嗯，
1: 这样子。
0: 我第一次看到佑兴是因为跟意境乐团的演出，
1: 啊、是，
0: 好、嗯，就是也是反正打一打都会让我下巴掉下来的、
1: 啊、
0: 一个音乐家。好，另外两位成员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啊。
1: 啊，另外一位叫做石志宇，石志宇的话是完全跟我同辈的一位好朋友，知心好朋友，我们大概从中学就认识到现在了吧。那他也是主要是跑很多不同的音乐剧或独立乐团或者是爵士大乐团的一位非常好的乐手、
0: 嗯、
1: 这样子、
0: 嗯嗯、
1: 那最后一位是郑家富，郑家富的话他会跑比较多的流行乐团啊，跟知名艺人合作啊，那他也有自己的爵士融合乐团叫 Blue Tato、
0: 嗯、
1: 然后他也非常喜欢做一些剧场音乐啊电子音乐然后去做结合。
0: 我突然想起郑家富上次在节目当中带了一个奇形怪状的电子的，
1: 真的吗？
0: 合成器，然后反正也是玩到，我就想说哇，现在音乐的一个发展
1: 哦，是
0: 真的是带给我们很多各种奇想就对了啦。
1: 没错、嗯，他真的是一个电子 nerd
0: 怪才，
1: 对
0: 不对？
1: 没错。
0: 好，今天来认识一下，哎，真的是台湾很少见，就是四位成员都是以打击乐作为最重要的核心，而组成的 Yatim Ensemble， 而且我知道他们所要挑战的音乐类型，其实已经就是世界各国的这种元素，民族音乐的元素都会成为他们的一个想象。但是刚刚其实孟航你讲一件事情，我觉得是我很在意的。我觉得一个团要能够持续的发展下去，而且在自己家乡要持续发展下去，拥有自己的一个创作绝对是首要的。
1: 嗯，没错。
0: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许来听一段你的创作好了。
1: 好啊，没有问题。
0: 请你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首作品，叫做 Bounce、
1: 嗯、弹跳
0: 弹跳、嗯、
1: 对。那它这个概念呢，就是对于我来说，哇，全世界都有四拍子或八拍子的一个节奏循环、
0: 嗯、
1: 或者是我们若分为若有重音的话，就是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三二的这样一个曲子 的一个节奏形式。那我想借由这个方式，因为各种不同的文化民族，他们不同的语言，他们都有各自这个三三二的名词、
0: 嗯、
1: 那所以我们在曲子当中也会看到各种不同的器乐在演奏这个三三二，可能会因为器乐本身的性质声响不一样、
0: 嗯、
1: 你听到的感受是不一样、
0: 嗯、
1: 那我整个把它编织成一个乐曲，然后也是用一些印度音乐的曲式然后去串联、
0: 哦、很好玩，弹跳的一首曲子。
1: 对，
0: 我们来听这首 Bounce。

0: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吉乐演奏家史梦航他所创作的一个曲子叫 Bounce， 然后其实我们现在选播的是在演奏厅的现场实况录音，
1: 没错。
0: 那我看到那个画面就是四位打击乐家那坐成一排，但是很忙，舞台很挤
1: 啊。对，
0: 好，为什么呢？因为真的有各式各样的打击乐器，
1: 没错。
0: 我想一般老百姓会问的问题就是，哎，吉乐四重奏，那你打击乐当然很多种，但是你们到底怎么，比如说分配啊，或者谁比较擅长什么事情？也许你可以让大家有一些画面上的想象啊。
1: 其实在器乐分配的时候也跟很关于当初我在挑选团员的时候，因为大家虽然都是吉乐手，但是总是会有比较擅长的地方。比如说对我来说，我对印度音乐比较擅长，所以我会演奏许多印度器乐。家父他是鼓手，那他就是大部分他就是代表世界音乐转化成现代的流行方式，他可以怎么做呈现。至于是一个很好的拉丁非洲拉丁打击乐手，所以他会演很多的非洲djem贝啊，或者是拉丁的控嘎，或者是卡轰这些南美洲的乐器。
0: 是，
1: 那张佑新呢，他又有自带一个他有家族的原因，所以他会有一些原名的色彩。
0: 是，
1: 所以他既有一个非常好的演奏能力，然后他又可以带入一些台湾本地的一些原名的声音，然后进入到我们乐团。这是我们在编撰曲子的时候常常会思考的点。这样
0: 其实都是打击乐，但是大家还是各有一些专门主打的，
1: 没错，
0: 一些相符。比如说你刚刚讲家父，因为我就知道他很喜欢玩电子的东西，但是他的这个特色也能够给你一些创作上的启发，
1: 没错。
0: 然后佑新他有原名的一些协同，他曾经在意境写了一些原名的，还有跟什么瓜皮粉之类，我觉得哇，很特别，怎么什么东西都可以融合在一块。我邀请大家一定要有机会可以来聆听一下这个雅蒂 Ensemble 世界吉乐团的一个现场的呈现。那今天刚好有个机会，我们邀请到这个雅蒂 Ensemble 的领航者史梦航来节目当中分享，他们在10月8号呢会在松烟成品表演厅进行的转体音乐会。那转体除了由 Yantai Ensemble 的演出，他们特别邀请到的就是这个美国非常就火红的世界音乐的吉乐家先生的喊一起来同台演出啊。所以我们说一说这个转体好了，因为我知道你们成军到现在你说三年多了，在2025年曾经跟日本的中东铃鼓演奏家合作，然后2026年曾经跟古巴的音乐家来做合作，这次是跟美国的吉乐家合作。说一说转体的概念好了，这次音乐会的标题啊。
1: 其实在每一次的音乐会构思的时候，我都一直在想，就是因为我们近年就是有跟不同的海外艺术家合作，那每一次的主题都不一样，音乐的面向不一样，比如说哪时候偏古巴，哪时候偏阿拉伯，那这次当然也是偏阿拉伯。那为什么这次会选先香纳汉呢？我觉得也跟为什么我们要取叫转体一样，其实我们的世代的差异，东西方的差异，大家的创作思考的面向其实不一样。这一次的演出曲目大概八成吧会是先香纳汉的多首经典作品，
0: 是，
1: 但是它在一个既有的形体跟我们台湾这些比较年轻一辈的乐手合作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把它做转化，转化成一个新的合作的样貌的时候，我觉得是我一直很期待的。所以为什么会叫转体，那就会是期许东西会不断在转化。其实世界音乐也是一样，它永远都不会是个传统，
0: 是
1: 它是一个不断在变动，就跟语言就跟人类物种一样，都是一直在不断在历史的脉络下不断转变转动的。
0: 我很认同你刚刚讲的那一句话，就是世界音乐它不会只有传统，当然它有所谓传统的元素嘛，
1: 是
0: 一些所谓基本的底蕴或是某一些所谓的素材，但世界音乐之所以有趣的地方，它也是跟着世界在转动着，这些音乐家的转动着，他们碰到了不同的人带给他们的启发，又出现了很多新的融合。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来聆听所谓 World Music 或者 Global Music 的时候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个地方。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Yatai Ensemble 世界吉乐团的团长史梦航来和大家分享10月8号他们在松烟成品表演厅的演出。其实在录音的这个时间点呢，我知道你才刚从巴西回来。 啊，回来不久嘛，
1: 没错。
0: 在前些日子，你们有 一群四个人，去巴西做演出，我就说今天看到你很开心，因为这四个人团体，那团体名称叫做是
1: Taprioca，
0: 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等一下他还在讲哈。四个人里面有三个人都是我节目的老朋友，包括了手风琴演奏家蔡伟静，然后这个七弦吉他演奏家彭淑玉，还有我们的什么都能弹的弹拨女神陈崇清老师啊，第四个人就是我一直没见过的石梦航，所以我算是有完成了一个极点的动作，
1: 有收集完成，
0: 收集完成了。前些日子就是去巴西玩了音乐的这个小团体叫做
1: Taprioca，
0: 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个
1: Taprioca。 其实你找不到这个字， Taprioca 是结合两个字，一个是 Taipei 的 Tai，跟在里约的话，里约的城他们会自称自己城市人叫做卡里欧卡，对，所以我们就会把等于是台湾跟巴西的结合啦，台普欧卡。
0: 看来我应该要把那个彭淑玉找来问一问，看这个怪点子应该跟他有点关系，
1: 没错。
0: 不过为什么特别提这个事情啊？孟航这几年因为音乐演出或是工作，也或者是你个人旅行的经验，其实你到了很多国家去做演出，而且每一个地方我觉得他那个如果说那文化的辨识度其实是非常强烈的，就每个地方都很自己。你像这次的巴西你有什么难忘的经验？因为我觉得你，我看到你去过太多地方了，可能很难每一个城市都讲到。如果讲最近你这次去巴西最大的获得会是怎么样？
1: 我觉得很特别，当然毕竟我接触巴西音乐，在台湾玩巴西音乐非常多年了，那等于是哇，终于要踏上这片土地，
0: 你要
1: 看看当地的人，
0: 这会有点紧张哎，因为你自己一直没，譬如说你一直在玩巴西音乐，但是都是自己在这个地方，
1: 对，
0: 然后揣测跟好朋友交流，
1: 对。
0: 可是你现在去一个，就是他协同里面就是这样子的，
1: 对，所以我觉得最大的两个收获是，第一个对他们的哇，跟台湾的对于时间守时的文化差的非常多，对，完全是两极化的想法。
0: 他们的时间就是他们的时间
1: 啊，对，
0: 就是、不是格林威治时间，不是24小时，
1: 没错，可能跟你约这个时间，可能真的要发生事情，可能是一个半小时之后。那第二个比较音乐上面的东西是，是因为毕竟是他们自己的传统东西，有时候我们在台湾自己玩一玩，自己的认知 maybe 建构到某种程度上这样子，但是其实到了那边之后跟当地人聊天或跟当地人真的一起玩的时候才发现，哦，事情不是这样。像我那时候有去上个一两堂课，然后去找那边的老师，他就会跟我说，哦，我们不能这样，不能，比如说不能这么自由哦，不能这样演奏 对，就会觉得啊，我一直以为啊，不就是只要在拍号上，然后我就可以自由发挥吗？他说不行哦，对，很多认知是，哎，真的你要到了当地才会知道。
0: 好，因为我讲回来，如果巴西音乐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你刚刚说很 chill， 很慵懒的，很浪漫的，很随性的。所以我就觉得，那巴西音乐，譬如说秋罗音乐什么，就是就大概就是那样子吧。应该都是很没有什么太多框架吧？没有哦，
1: 我没有哦。
0: 刚刚我们石梦航已经跟我们说，其实他还是有他的一个规范，他们是很在意的。
1: 他们是要有一个隐形的封建系统在里面，
0: 很有趣。
1: 就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很有名，有一个词叫做后打。后打的话，就是大家每个人拿着一把乐器，然后围在桌边，就是吃着东西、喝着酒的聚会，一起演奏。以前的我的对于后打的理解就是，哦，那就是啊，大家一起玩啊，一起玩玩音乐，大家就会开心成分。没有，到了那边之后才会是一个有一种大家互相较劲，或者是审视对方到底会不会。对对对的那
0: 种，这么激烈。
1: 对对对，所以当然不看谱是100%一定绝对不能看，
0: 是，
1: 然后什么对点一定都要对得准准准，然后比如说以打击乐手的方面，对我来说我就会觉得，哦，那我就是在一个 grooving 上面我去做一些自由啊。我问我老师之后他才说不行，你一切东西就要从头同一个 pattern 打到尾，绝对不能变，因为你要为了整个桌边的所有人，
0: 因为你是最重要的那个 基底，
1: 对，
0: 就是那个根基就对了。
1: 对，这跟我以前
0: 别人可以玩你不行。
1: 对，就会，竟然是这样哦。对，
0: 看来又可以另外批一个专题了。

0: 曲子啊、哦。那这个曲子虚实可能跟刚刚的这种 bounce 有很大的差距吧？
1: 那就像我们刚前面所讲的，家夫他是非常喜爱电子音乐创作的人、
0: 对。
1: 那这首曲子也是我们乐团就是实体乐器结合电子现场电子的声音回放的效果所组成的曲子、那主要我们演奏的器乐会是沙铃，各式各样不同的沙铃，或者是有环有珠珠的鼓之类的，
0: 是是、
1: 那就是搭配一些动作的现场一些动作、然后制造出它的名字叫做虚实啦，就是这个声音到底是从实物的乐器还是从虚构的空间声响而编织而成的乐曲，
0: 因为它会透过一些电子音乐取样的方式来完成这个作品。
1: 没错，
0: 我们来听一下这首虚实。

0: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Yadi Ensemble， 也是一个打击乐的演奏家、音乐家石梦航来到节目当中，说说他的故事，然后也分享10月8号呢，他将要和他的团队们和世界知名的打击乐家 Shane Shanahan一起呈现一场音乐会，名为转体啊。这活动的地点是在陈品松烟的这个表演厅。我想最后还有一点时间，这个还是回来说说 Shane Shanahan， 毕竟他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就是反正某种标志性的人物。我们认识世界音乐，然后他的打击乐丰富了马友友丝路计划的这种，就是我觉得他真的对我来说实在是一个太伟大的一个存在了，
1: 很标志性的人物。
0: 对，但对梦航你来说，就是小时候你影片中的这个人，他即将要跟你同台演出，究竟这个人对你而言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启发？也许透过你的角度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1: 我觉得中心思想就会是东西不断的转变，那就是在我长大的路途当中，当然也会遇到其他不同的老师，那学习或老师就会有不同的学派嘛，不同的门派，不同的想法，不同演奏法。那 Shane 的话比较不是我所经历的学派，虽然我从小看他的影片看到大，那所以我觉得很期待的事情是，自己所习惯的东西从可能又会因为另外一个人被打掉，就是重新再转化，再重新学习。那就像佑馨跟我们都会演奏框鼓，但是我们的演奏方式都不一样，所以我也很期待，毕竟可能亚蒂带出来的样子是可能有我的一些色彩在，但我也希望 Shane 过来这一次可以重新再打破我们亚蒂原本的 pattern， 然后看我们又可以团队又可以长成什么样子，这是我最期待的。
0: 其实你很能接受就是被击碎然后再重建，感觉上，
1: 对，我觉得那是一对我来说是一个不断成长的一个方式。
0: 是
1: 因为始终我们都不要一定要塑形成为什么样子，就像我们自己团体的作品，我们从来都没有要成为对方，我们都会有很多的 solo 时间，就是你就去做你的，你做你的现代，我做我的传统，你做你的即兴之类的东西。我觉得大家都有自己的声音，然后我们不断的解构再建构再解构再建构，就会是一个对我来说成为一个团最棒的方式。
0: 亲爱的朋友，给我们都一个有一个认识当代打击乐不一样面向的机会吧。你可能觉得乐团一定要很整齐，没有，早就已经没有这件事情。所有的乐团的一个组成，他们也都不断在寻找自己的声音，尤其是像跨界的或者是这种世界的音乐的一个团队，大家可以，我们刚刚讲的很重要，就是我们没有把对方变成自己，可是我们可以一起来对话，一起听听你怎么说，然后一起听听我怎么说。其实回首那么多年前马友开始做丝路计划，他的起心动念也是如此，虽然我们都是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可是都可以一起来谈谈他们所关注的一些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朋友们可以认识一下谁是 Shane Shanahan， 也可以要更多来认识支持我们本地的世界级乐团，就是 Yadi Ensemble。我们把演出的时间地点再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1: OK， 那我们演出时间会是在10月8号星期四晚上，在松烟成品的表演厅7:30与 Shane Shanahan 的一起演出。那我们在前两天10月6号的时候晚上7:30，我们也会在内湖举办一个框鼓的工作坊。
0: OK，
1: 那这些详细资讯的话，也欢迎大家追踪 Yadi Ensemble 的 IG YATHI_Ensemble。那上面主页连结里面会有更多更详细的资讯，大家可以追踪起来。
0: 是，把这些活动消息给 follow 起来吧，亲爱的爱乐者们。好，最后我们再来听一段 Shane Shanahan的创作好吗？
1: 这一首曲子叫做 Canisius， 这是从他住的地方然后他发起的一个灵感。那这一首乐曲是可能跟前面的比起来它是最多旋律的一首乐曲。它结合了非洲音乐的卡林巴琴，或者我们中文称拇指琴，或者是东方的笛子我们称为巴乌，然后结合不同的其他打击乐曲所促成的乐曲。
0: 是，来感受一下 这个有着卡林巴琴啊，还有就是更多旋律性在这其中的一段旋律。今天也很开心能够和大家来推荐，来认识一下我们台湾本地的吉乐团 Yati Ensemble， 也谢谢史孟航来说故事，谢谢孟航的分享，
1: 谢谢。

0: 哎，你最近是怎么搞的？常常看起来没有精神哎。
1: 老板，我最近压力真的很大哎，晚上常常睡不着。
0: 好，那我懂了，以后你就改成上晚班吧。
2: 这虽然是笑话一则，但常常我们与人沟通都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在安排在决定，而没有看见对方话语背后真正的求助与疲惫。亲爱的朋友，真正的沟通是努力理解对方真实的感受，并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看见对方的需求在表达你的立场。当对方心里感受到温暖，也就更容易接受你的意见，达到圆满的共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个农夫，为了稻子，经常被麻雀偷吃而伤透脑筋。即使扎了稻草人，放鞭炮，用绳子串起饮料空瓶，发出巨大的声响，也没有办法阻挡麻雀来觅食。有一天，这位农夫非常的生气，下定决心要把这些麻雀一网打尽。麻雀们也知道事态的严重，当天晚上就紧急地召开了麻雀大会，决定如何来应对。大会当中，你一言我一语，大家都提出了许多办法，却都没有一个结论。这个时候，有一只智慧的老鸟就大声地开口说：嘿，我们不妨跟人类谈判吧，说不定还有赢的希望。如果输了，我们麻雀家族从此就绝子绝孙，也是我们的命啊。大家都觉得这个意见很好，不过究竟要派谁去谈判呢？刚才提议的这只老鸟决定自告奋勇去谈判，但是希望大家做它的后盾。这群麻雀鸟儿异口同声的一呼百应，决定共赴患难，要死要活，大家一起。到了谈判的那一天，老农夫首先开口说：
2: 喂，你们麻雀太不应该了，每年吃掉我们不少的稻子，今天如果没有给我们一个满意的交代，这里就是你们的葬身地。
1: 没想到老鸟回答说：
2: 我们吃的又不是你们的稻子。
1: 老农一听，对这只不怕死的老鸟另眼相看，他说：
2: 好，说个理由来听听，如果说的有理，以前的种种一笔勾销，如果说的没理，那就是死路一条。
1: 老鸟不慌不忙地说：
2: 如果不是天下雨，稻子能长大吗？
1: 老农回答：
2: 不能。
1: 老鸟说：
2: 阳光不照，稻子会熟吗？
1: 老农回答说：
2: 不能。
1: 老鸟再问：
2: 风不吹，稻子可以结穗吗？
1: 老农说：
2: 不能。
1: 老鸟说：这不就对了吗？我们吃的是上天的粮食，又不是你的粮食。老农回答：
2: 对呀，我以为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功劳，原来老天的确帮了我们不少忙。好吧，那今天谈判到此结束好了，我承认稻米收成不都是出于我们的功劳，以前你们怎么做，以后还怎么做吧。
1: 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懂得感恩的人有福了，愿我们做一个时时懂得感恩，处处愿意分享的快乐人。分秒守护您的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getting ready, I'm right for real.

0: 是谁在打气？是谁在悄悄变胖？
1: 哦，原来是月亮啊！
2: 不知不觉，九月的月亮也正在每天多一点点，让自己变成满月。其实生活也是这样，每天累积一点小小的美好，爱就圆满了。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倒数满月的心情，让爱慢慢亮起来。
3: 可能一生从来没人不爱到一处法眼，不过上帝就说不爱到一年四季看不到的变分，因蓝天有错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灵的色彩。 GoGo Radio FM 104.3，用爱航向世界。
4: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列王记上十七章三节，你离开这里，藏在基利西旁。亲爱的朋友，神的仆人应该知道隐藏生活的宝贵。我们不必惊奇，如果天父对我们说，孩子，你已经有了足够的忙碌、名誉和刺激，你离开这里，藏在西旁，藏在病室里，藏在丧尸里，藏在群众已经退去的荒僻之处。我们肯不肯这样回答呢？天父，你的旨意就是我的，我现在逃到你这里，求你把我藏在帐幕的隐秘处，你翅膀的覆庇下。每一个属灵人如果要得着能力，必须到隐藏的基利。若非离开人们，离开自己，到一个深峡中去吸收属灵的能力，是得不到的。安德烈主教有他的基利，他每天花五小时在那儿专心祷告。威尔西·约翰也有，如果哪一天没有八小时在密室中与神交通，他就要以为这一天太浪费了。伯兰纳大卫，他的基利在北美森林里，伊文斯的基利在威尔斯的山谷中。让我们回去看看拔摩海岛、罗马监狱、亚拉伯旷野、巴勒斯坦山谷，都是古圣先贤永远值得记忆的基利。主耶稣的基利在拿撒勒，在犹大地的旷野，在伯大尼的橄榄树下，在格拉森的荒地里。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可以没有基利，因为在基利我们可以得到宝座前的安息，尝到隐藏生活的甘甜，吸收基督耶稣的能力。亲爱的朋友，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得到全能的保护，全然的安息。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好了，赢的人等一下有肉干哦，快去躲在那棵树后面，不准偷看哦。一、二、三
2: ，Lucky， 不可以出来哦，多好，我们要玩很久哦。

0: 他还在等，等那个说要玩很久的主人，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永远都不会被找到的恶作剧。
1: 弃养是这世界上最残忍的捉迷藏，生命不是一场随意喊停的游戏，领养不弃养，别让他的忠诚成为荒野里永远等不到的终点。珍爱生命，守护初心。 Love Radio 罗东广播电台。
2: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1: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0: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
1: 各位佳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巴赫的圣乐经唱剧《我呼求你主耶稣基督》，作品编号177。听完之后再欣赏法国大作曲家拉威尔的G 大调钢琴协奏曲，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巴赫的圣乐清唱剧《我呼求你主耶稣基督》，作品编号177。这是1732年巴赫47岁那一年的7月6号在莱比锡首演，是巴赫为圣山主日之后第四个星期天啊所写的圣咏清唱剧。当天读经的内容包括罗马书第八章18-23节，主要叙述耐心期待将来的荣耀。另外还有路加福音第六章36-42节，主要叙述用责人之心责己，不要论断人。而歌词作者呢是16世纪德国赞美诗作家约翰·阿格里科拉。全曲的精神内涵在叙述求主赐予正确的道路，让我们不要失去勇气。巴赫他是安排由三位独唱者，包括女高音、女低音还有男高音，再搭配四声部合唱团联合演出。音乐方面，开场的圣咏合唱，还有接下来的女低音咏叹调，以及木管还有小提琴的配器运用，在学术界评价都相当的高。我们要听的版本由日本圣乐名指挥 Masaki Suruki 指挥，巴赫学会合奏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巴赫的圣乐清唱剧《我呼求你主耶稣基督》，作品编号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日本圣乐名指挥 Masaki Suzuki 指挥巴赫学会合奏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演出巴赫的圣乐清唱剧《我呼求你，主耶稣基督》，作品编号177。全曲的精神内涵在叙述求主赐予正确的道路，让我们不要失去勇气，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法国大作曲家拉威尔的G大调钢琴协奏曲，这是1931年拉威尔56岁那一年所完成的作品。然后在第二年1932年的元月，由当时的钢琴大师 Margaret Long 女士呢做了世界首演。谱曲的时候，拉威尔相当受到莫扎特还有圣桑的钢琴协奏曲以及李斯特的超级练习曲的影响。他采用中型的管弦乐编制，写出了清晰的纹理还有古典的均衡，整体来说是一首轻松愉快华丽的杰作。一共三个乐章，第一乐章轻快活泼，第二乐章相当受到爵士乐的影响，第二乐章甚缓板，第二乐章具有相当长的钢琴的主题啊，令人联想起莫扎特的单簧管五重奏。第三乐章急促的快板，这乐章可以说是由圣桑式的火花16分音符所主导，整个乐章呢仿佛是绚丽的鸡尾酒。我们要听的版本由法国明星钢琴家 Alain Grimaud 独奏钢琴，David Zimmern 指挥巴尔的摩交响乐团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法国大作曲家拉威尔G大调钢琴

嘉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法国明星钢琴家 Alain Grimaud 独奏钢琴， David Zimmerman 指挥巴尔的摩交响乐团所演出的法国大作曲家拉威尔G大调钢琴协奏曲。尖锐钢琴家 Alain Grimaud 他今年51岁，来自法国的普罗旺斯，父母亲都是语言学家。他8岁启蒙学钢琴，1982年到巴黎高等音乐院接受训练。1985年他以拉赫玛尼诺夫的图画练习曲赢得了钢琴的第一奖，接着呢就将这首作品灌录为唱片，立刻赢得法国唱片大奖。当时他不过才15岁。接下来他又参加大师研习班，追随 Bartok 的学生三斗教授，还有钢琴大师 George Bollet。 1988年呢、他在指挥大师也是钢琴大师 Daniel Barenboim 的邀请之下，跟巴黎管弦乐团合演协奏曲，迅速的窜红。一般来说Alain Grimaud 被称许为是一位弹性速度的艺术家，他喜欢走极端并且挑战传统的美学。钢琴之外， Alain Grimaud 他非常喜欢文学，俄罗斯大文豪托尔斯泰还有杜斯陀也夫斯基是他的最爱。此外呢，他也在纽约很特别的认养了一个狼群的保护中心。Alain Grimaud 他2016年曾经来台北演出独奏会，备受新世代乐迷的爱戴。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喜乐平安，下次再会。

0: 女士你好，请问您今天是要办理什么业务呢？是要存款还是要提款呢？
1: 都不是，我这里有一张明信片，你可以帮我写一下收件人的姓名吗？我念给你听，他叫王美华。
0: 哦，好吧好吧，来，写好了。下一位。
1: 等一下，再帮我写上他的地址。
0: 哦，写好了写好了。
1: 哦，还有哎，写一句问候的话。
0: 老太太，你看我都照你的意思写好了，这总可以的吧。
1: 还有最后一句话，请你帮我加上。
0: 哎，还要写些什么啊？
1: 字迹潦草，敬请原谅。
2: 在一件看似简单的帮助里，其实藏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温度。许多时候，我们在付出的过程中，容易不自觉地计算时间与价值。但当我们愿意真心完成任务，并且真诚地回应别人的需要时，生命就会多一份温暖的光。哥罗西书3:23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如果心有了破洞，再多的爱也会从洞中慢慢流失。饶恕与宽容是最快填补破口的方式，原谅别人就是填满自己。靠近爱的源头，感受爱的温度，行走爱的深浅。 FM 104.3 Go Go Radio。
4: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了。我们今天的爵士时间要介绍另外一位历史上的非常重要的大师哦。为什么最近常介绍这些大师哦？因为我读了很多大师的这些记录之后，特别是我很喜欢的影响我很多的这些大师的记录之后呢，我都有把他们的出生日期啊，甚至有时候他们的过世的日期标注在我的行事历上。哇，一到九月好多大师的名字啊，就都是处女座，都是这些哇跟自己战斗追求人类极限的大师们，从我们之前介绍的 Charlie Parker 到我们之后推介绍的 Jungle Chan 啊，包括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Sonny Rollins， 他们都是非常非常棒的处女座的大神哦。Sonny Rollins 是位以 tenor 萨克斯风为主的一位萨克斯风大师啊。我们在聊他的这个生平的故事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他非常非常重要的留下来的这个录音的作品啊。我们来听他这是很年轻的时候的录音作品，这个曲叫做 St. Thomas。

哒哒哒，非常精彩的哇！我每次听到这个曲子啊，就很开朗、很开心哦。因为这个曲子啊，这个 Sonny Rollins 在创作 Santa Mas 的时候，其实用的是一个中美洲的这边的一种节奏啊，所以有点拉丁的色彩。然后他在这个节奏里头呢，用他的非常非常有力气的、非常大声的这个次中音萨克斯风 Tenor 萨克斯风啊，用节奏跟音符的排列组合啊，做出了非常精彩的 solo 啊。这个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才国中哎。真的，我在国中生的时候，我第一次听到，哇，这什么，好精彩啊！这样，然后到现在还是觉得，哇，我已经听三十几年了，我还是觉得好累，好厉害哦。而 Sonny Rollins 他在1930年的9月7号啊，诞生于这个纽约的哈林区啊。那他是他们家当中三个小孩子当中最小的啊。据说他8岁的时候就拿到了他的人生中的第一把 saxophone， 一开始是比较小，因为8岁嘛，个子比较小，所以拿到的是中音 saxophone，alto saxophone。但他随着他慢慢长大。他就 switch 到这个 tenor saxophone， 而且很快就崭露头角。那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在纽约就跟很多这些后来一块出名的这些大师啊一块工作合作啊，包含 JJ Johnson 啦啊，甚至还包含了 Miles Davis 啊，这些人啊 Bob Powell 这些钢琴家都是经常合作的对象了。像 Sonny Rollins 啊，他如果这个一直活到今天的话，这个月应该是他的96岁的生日啊。但是很不幸啊，他在今年的5月的时候过世了。他在今年的5月25号在这个美国的这个也是纽约州那边的家中过世了，享年95岁差一点点哦。但是说实话也很了不起了，以爵士乐手的跟很多大师比起来，他算是很长命的一位啊。那我觉得跟他的意志力有很大的关系。他是一个意志力非常非常坚强的人呢。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成名，而且有点成名的太早了。他常常觉得说，哎呀，我这样就到极限了吗？我应该不止这样。而且在他同一个时期的时候，还有所谓的 John Coltrane， 约翰·柯川，大家应该可能听过他的名字，在爵士乐当中也是影响力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位一样演奏次中音萨克斯风的乐手。所以他们当时在同时存在，年纪也相仿，然后呢都在纽约这边开始发展自己 的音乐事业，然后都发表自己的作品。然后所以常常就会听到乐评家在讨论 OK 谁才是 number one。 有人说 Sonny Rollins， 有的乐评家觉得 Coltrane 的这次表现更好。那 Sonny Rollins 呢，他就觉得不行， 我一定要再追求更高的境界哦。所以他曾经三次跟全就唱片公司还有乐坛说 OK 我要退出了哦，我要闭关修行了，大家不要找我录音，不要找我表演。他就把自己这样离开整个音乐圈，然后每一天哦，真的听说是每一天，不论这个像纽约还是会下雪的，冬天也好啊，夏天也好，他每一天都到这个布鲁克林桥的桥下去练习。哦，每一天哦，都练很长很长的时间。哎，等到他练到一个状态的时候，他觉得他有新的灵感了，有新的创作的时候，他又会复出。哦，所以曾经三进三出这样的整个音乐圈哦，你看看这个意志力有多强，到对自己的挑战就很厉害。他今天其实已经红了，他可以继续就靠他的名气搞自己到处表演赚钱就好，但他没有，他总觉得要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啊，这真的是很处女座的行为啊。那我们再来听他演奏的作品，我们来听他演奏这个曲子叫做Four， 然后这是原来用 Miles Davis 的创作，我们来听由 Sonny Rollins 演奏的 Four。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回到爵士时间哦！你刚刚听到这是由 Sonny Rollins， 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哦。他所演奏的曲子叫做 You Do Something to Me， 然后你对我做了什么？很可爱的曲名哦。Alright， Sonny Rollins 哦，在爵士乐历史当中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第一个，他很长命哦，他活到今年的五月，这享年95岁，算高寿了哈、哦。但是如果他只活到现在的话，他这个在这个前两个礼拜就过生日了，就96了，真的是蛮了不起。而且他真的到过90之后，他还一直有在吹奏哦。据说他说还是有在吹萨克斯风，还是有一些小的演出。然后他在家里还是不断在练习哦，所以这个生命力非常非常非常的强哦。那我觉得这也是他能够这么长命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而且他整个人非常非常的有戏剧感哦，就是非常夸张的一个人。如果你有机会上网搜他的名字哦 ，S O N N Y。Rollins 哦 ，Sonny Rollins 哦，那你会看到很多他的照片，哇，特别是他老了之后，头发白掉了，黑人哦，一头白发，但是总是穿着非常非常鲜艳颜色的衣服啊、哦，然后整个人看起来就哇，非常非常派头啊，非常非常派头，非常有戏剧感，一看就是艺人的感觉哦，真的是看到他就很有戏，而且他的音乐也是非常非常的夸张有力量哦，那他听起来好像他是一个。个子很高大，然后比较粗犷的人，事实上没有，他也有非常细腻的心思哦，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创作。我们就来听他在跟 Miles Davis 合作的时期哦，所做的创作，这个曲叫做 Olail。

哇，这也是在历史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经典的录音哦，也在 Miles Davis 当时是用 Miles Davis 的名义发表的唱片哦，但这曲子是 Sonny Rollins 写的，里面也是 Sonny Rollins 吹奏的、哦、那这在历史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作品，也变成爵士乐所谓的经典曲目之一哦，像我们在学校念书的时候都要学的曲子哦。那 Sonny Rollins 在人生当中有非常多很夸张的事件哦，像我曾经看过他的纪录片，当中就有聊到他在生命当中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是他也有曾经到很长一段的他的人生当中，他的音乐事业是在亚洲的、哦、他非常喜欢日本，他经常在日本的演出跟合作，那甚至他在日本还有一个 project 是用整个古典的交响乐团编了一个曲子，然后呢他在上面做即兴演奏，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合作，我看过那个纪录片非常精彩。然后还有一个纪录片讲到的是说他曾经在纽约、一个夏天的音乐节当中、在纽约的这个露天的广场表演、非常非常嗨，他当时在演奏他的新的专辑，专辑名字叫 G-Man、这个其实什么意思我不太知道 G、英文字母 G-Man、那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嗨的曲子，往前冲了一个很嗨的曲子、然后他在台上演到一半 他很嗨，底下观众反应很好，他就 solo 吹很久，他突然间就从台上跳下去了、在当时很多的摇滚的乐团会做这种事、我相信大家看过影片，很多摇滚乐团就会哇唱一唱 就跳进观众群，然后观众就会把他抬着对吧，然后这样往前走、但是爵士观众不会这样做、而且爵士观众大家离舞台是有点距离的，并不是大家像摇滚的演唱会让大家人都已经站到舞台边然后当站着这样子对着你这个招手啊。爵士观众不是这样，所以他离其实离第一排观众是有点距离的，但他就很嗨，嗨了他就跳下去了。那跳下去的瞬间呢，其实音乐就乐队还在演，因为乐队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那怎么人不见了这样、因为舞台有点高看不到他，然后观众也怎么萨斯风声音不见了，然后很多人都想站起来看，也没看不到，因为他就在那边啊、在这个地上这样子。然后过了一会他就开始吹，他就躺在地上把萨斯风抬起来猛吹，哇观众就疯掉了，太帅了，哇太帅了哦。但是这首歌曲子吹完之后呢，这场音乐会就结束了，因为他的腿摔断了哦。那后来在访问他的时候，他就说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应该跳得下去吧。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嗨的人哦。那我们就来听他当时嗨到跳下舞台的曲子哦。我们听的也是一个现场录音的版本，我们来听的是1986年录制的 G-Man。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爵士时间，我们刚听了一个非常长的现场录音版本，长达15分钟啊，这是 Sonny Rollins 在1986年发表的他一个现场录音版本的 G-Man。而你算一算，他1930年出生了，所以在1986年的时候他已经56岁了。他在56岁的时候还可以一首曲子就这样十几分钟的即兴演奏，这样子非常非常有活力啊。而且这个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这个人真的生命力太强。我今年51，我都觉得哇好累哦，吹萨克斯风好辛苦哦。我可是想到Sonny Rollins他在50几岁还在这样子吹奏，你看这个生命力有多强。好，那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听一首也比较长的曲子，也是他的现场录音版本，也是他的创作当中一首非常有名的曲子，叫做 Tenor Madness。 我们就来听这位充满生命力的 Sonny Rollins， 那我们就来听他留下来的录音作品来怀念他。在这首 Tenor Madness 之后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明天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 Good night。

0: 如果人生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影坛巨星席维斯·史特龙在成名之前十分落魄，最潦倒的时候身上只剩了$100，连房子都租不起，睡在金龟车里头。当时他立志当演员，自信满满的到纽约的电影公司应征，但是都因为他外貌平平还有咬字不清遭到了拒绝。当时纽约所有的大约500家的电影公司都拒绝了他之后，他还是秉持着过去不等于未来的信念，再从第一家开始再度的尝试。在他被拒绝了1500次之后，他写了洛基的剧本，并且拿着剧本四处推荐，也继续的被嘲笑奚落。在他被拒绝了1800多次之后，终于争取到了演出的机会。坚持到底的席维斯一鸣惊人，成为闻名国际的超级巨星。圣经上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亲爱的朋友，您能够面对1800多次的拒绝仍旧不放弃吗？不气馁的精神是迈向成功必不可少的态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曾经看到一则寓言，这个寓言里是说，有一棵大松树问一根小草，为什么老是那么样的轻松愉快呢？而自己却不像小草那么快乐呢？小草对老树说，大概是我一直很认真的做一根小草的缘故吧。圣经上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所以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先要从最小的地方做起。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万里之行自足下。天底下一切宏伟的事功，都是小的事情累积而成的。固然做小事的不一定能做大事，可是如果连小事都做不好，又怎么能够成就大事呢？中庸教人做事的途径说，为大于为，图难于易，登高自卑，行远自耳。也就是说，要做大事要从小事开始，要做难事要从简单的事情着手，要登高山必定从低的地方爬起，要走远路必定从近的地方开始。那么在大学里头教人治学的方法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如果做一件困难的事，刚开始的时候最好是从比较容易的地方做起。一件难以在短期之内完成的工作，最好呢就把它分成段落的来进行。如果我们工作的态度能够像艺术家创作的精神，我们就会在工作中发现乐趣。因为艺术家不但把自己的工作当作生存的代价，而且把它当作生存的目的，不惜为那作品注入自己的生命。人生是短暂的，不能对于任何事物都发生兴趣。有智慧的人说，与其挖许多井都掘不出水，不如单单的挖一口井，让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严格而且专注在我们手中的工作，乃是成功的态度。人生未必是一条坦途，所以要镇定坚强。如果遇到了水就架桥，遇见了山就开道，经过艰苦之后，我们就会明白，其实人生终极之途，原本就是从峰回路转之中一路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被誉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没想到进门却撞在门框上。迎接他的前辈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笑笑说：
1: 哇，痛不痛啊？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
0: 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要谦卑低头。同样的，也有人曾经问过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嘿，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呢？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3尺。那个人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如果只有3尺，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戳破苍穹了吗？苏格拉底笑笑接着回答：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常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富兰克林以及苏格拉底所提到的记住低头以及懂得低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如何，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渺小的人。当我们把奋斗的目标看得更高，更要在人生的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得微小一点，把别人看得重要一点。亲爱的朋友，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的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柔和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为别人的成功而欣喜，而且不断地虚心学习，求进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十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听见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1: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但以理书四章十七节，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或立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东罗马帝国时代流传着一则故事，说道有个修士被皇帝的邪恶给吓着了，于是向上帝祷告说，为什么你允许这么邪恶的人当皇帝呢？上帝回答说，因为我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坏的人了。但以理也看见邪恶的国王们在巴比伦统治上帝的子民，虽然上帝迟早会除去每一个骄傲国王之王位，只是取而代之的通常也同样邪恶。例如尼布甲尼撒王高举自己，直到上帝使他生活的如牲畜一般长达七年之久，等到他恢复聪明之后，他赞美上帝是真正的统治者。但邪恶的君王却持续地循环着。伯沙撒王是尼布甲尼撒王的后裔，他不但朝奉上帝，并且在狂欢纵饮时把从耶路撒冷圣殿中所夺得的神圣器皿拿来使用。历史是属于上帝的历史，当我们选出的政治家担任公职时，上帝一直在掌权。当所反对的人当选时，上帝也在掌权。上帝掌管了世上所有的统治者，他所行的一切都是对的，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撒母耳记上三章十八节，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在每一件事上看见神，神就会在我们所看见的事上替我们着上颜色。也许痛苦并没有挪去，环境并没有改变，但是如果我们的主在我们的忧愁痛苦之中，他必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们。如果我们真看见他，确信他的智慧不能错误，他的能力不能失败，他的慈爱不能变更，他最严厉的对付乃是我们灵程上最深的获益，那么我们就能在丧失、忧愁、痛苦和失败中像约伯一样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没有别的方法，只有在每一件事上看见神，这才能叫我们爱那些伤害我们、烦扰我们的，能叫我们看见他们不过是神所利用的工具，来完成神慈爱和智慧的目的，能叫我们完全停止一切的怨言。亲爱的朋友，用赞美赶走抱怨，用饶恕取代仇恨，用爱给生命增添光彩。

0: 是谁在打气？是谁在悄悄变胖？
1: 哦，原来是月亮啊！
2: 不知不觉，九月的月亮也正在每天多一点点，让自己变成满月。其实生活也是这样，每天累积一点小小的美好，爱就圆满了。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倒数满月的心情，让爱慢慢亮起来。
3: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 Go Radio， 说你能做的，做你曾经说过的，然后把其余的都交给创造你的神，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4: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佟丽娜，欢迎收听晨曦小品节目。首先为您安排一首相当令人怀念的一首电视剧的主题曲，这是由费玉清所唱的《一剪梅》。

接下来啊，跟您分享这么一个在乡间传说的一个古老的故事。有一位老农夫，平常偏守知足，省吃俭用的，每当有事进城的时候，也都是舍不得好好的玩玩，总是哦一办完了事就匆匆的回家了。可是老农夫的儿子却是个不知上进的败家子，整天游手好闲，挥霍无度，把家产哦都几乎是败光了。有一天啊，老农夫实在是气坏了，就狠狠地对家人说：“哈，我今天啊也要进城好好的去逛逛，享受享受。”于是啊，老农夫就带了钱进到城里。哇，眼前的花花世界啊，真是看得眼花缭乱的。他摸摸口袋里的钱，也不知道应该如何花用才好。就这么走啊走啊，哎，看到街口啊，刚巧有个卖烤甘薯的。这东西啊，倒挺对味的。老农夫开心地买了一大串的烤甘薯。于是啊，就这么边吃边回家了。进了家门，他拍拍肚皮，一副酒醉饭饱的样子。太太看了就问他说：“哎呦，回来啦，怎么样？你今天都吃了些什么稀奇的东西啊？”老农夫啊，抱怨说：“哦，城里的东西啊，倒真是不少，可是都不对我的胃口。只有这个烤甘薯啊还不错，我买了一大串呢，怎么样？够浪费的吧。”由这个故事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它的含义是告诉我们，过分的吝啬啊固然是不好，过度的浪费啊也是不对的，但是有钱而不知道该如何的去运用它的话，那么金钱可以说是毫无价值的了。所以有句俗话啊说，得到财富是困难的，保持财富更难，而聪明的运用财富则最难。所以啊，怎么样来好好的运用财富，这可也是一门学问哦。

还有一个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啊，他从乡村到城市去打零工，辛苦工作了好多年，终于找到了一份固定的工作。当头一个月领了薪水的时候啊，他真是好高兴啊，于是买了衣服跟点心回家给他的妻子跟母亲。他满足地说，我现在啊，觉得自己真是最富有的人了。另外啊，有一个美国亿万富翁，他常常捐钱给弱势团体。前前后后25年期间啊，他总共捐了2亿7千多万。记者问他为什么捐这么多呢？他说，因为当我捐钱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很富有。从这两件事啊，也让我们知道，富有不在于金额的多寡，重点是要有可以奉献的对象，这样才能够感受到自己富有。如果说这个大陆人啊，他没有妻子跟母亲的话，他也就没有办法感觉到自己是富有的。而那位美国富翁，如果说他没有捐助的对象的话，他也不能感觉到自己的富有。所以说，只拥有财富而不付出，这不算是富有的人。而要像刚才所说的啊，能够有可以奉献的对象，这样啊，我们才能够感受到自己的富有。唯有心灵充实的人，才是真正的富足。

刚才啊，跟朋友们谈到，在美国有一位亿万富翁，他常常捐钱给弱势团体。在25年的期间之内啊，他总共捐了2亿7000多万美金。记者问他为什么捐这么多钱呢？他回答说，因为当我捐钱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很富有。另外在英国啊，也有这么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慈善机构，他们在统计历年收入的时候，发现有一位男士，10年来

问他：“哦，那你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最富有呢？”那位商人笑着回答说：“哦，当我心里想要捐款帮助陌生人的时候，这时候的自己最富有。”所以说原来当一个人愿意付出善意与关怀，愿意多为别人着想的时候，那就是最富有的时候。也正如圣经上所说的，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朋友，你愿意做一个富有的人吗？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我们再来思想希伯来书四章里面所说的，神的道像两刃的利剑，刺入剖开都能够辨明。很重要很重要，容我再把这个经文的默想心得再进一步来分享。神创造我们筋骨、脊椎构造、排列组合、空隙都非常的奇妙，脱臼、粘连、磨损、突出都会带来疼痛，手脚发麻，非常不舒服，好像板机子啊、五十肩啊、骨刺啊、椎间盘突出。正确的听读默想神的道，让神的道不但进入我们的耳朵，进到我们魂的里面，更深进到我们的灵里面。神的道会像最优秀的筋骨专家、顶尖的骨科医生，活泼有功效的把我们属灵的脱臼、粘连、骨刺、突出能够非常有效的刺入剖开。神的话也能够帮助我们清楚辨明什么是神的意念、人的意念、仇敌的谎言，能够辨明清楚。我亲爱渴慕听读默想神的话，能够活泼有功效的门徒同学们，让我们不要表面肤浅习惯的读经跟祷告，让活泼有功效的真理的道能够进入我们的耳朵、眼睛、头脑，更能够进入我们的心里，甚至能够刀刀见骨、刺入破开。受教者弟兄姊妹们加油，用最新的微创手术也可以，只要有功效就好。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1: 爱让小事美好， Go 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2: 用意不是为了打击别人，你是用意面对自己。
3: 我都不可能每件事情都完美，不过做得完美做好每件事情。
4: 用爱才上司行者，Go Go Radio FM 104.3，老你穷哈 Go Go Go。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30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我喜欢听怎么样的信息？主日的正道，我所听的信息是否让我扎心悔改呢？许多时候我们喜欢听祝福的信息，保护的信息，平安的信息，成功发财的信息。相反的，我们不喜欢责备的信息，悔改的信息，提醒我们远离罪恶的信息。一些时候讲员要配合听众，越来越不敢讲责备的信息，而人没有被提醒要悔改，没有离开罪恶，人就继续在黑暗罪恶中，会带来极大的毁灭。今天我们起思想弥迦书第二章，主题是百姓贪婪，假先知横行。上一章提到了审判即将来到，因着拜偶像违背神的话，毁灭要临到撒玛利亚、耶路撒冷附近的城市，审判将至。而这一章更细腻地提到了百姓的犯罪，贪婪作恶，假先知横行其中。首先一到五节是百姓的贪婪作恶。第一节，祸在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造作奸恶的，天一发亮，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了。首先提到了祸灾，有祸了，这是哀悼的呼声。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半夜在床上想着如何作恶，行不义奸恶，造作奸恶，就是暗中要做坏事，彻夜不眠想着做坏事的人，整个心思都是黑暗罪恶，一有机会就要做，到天一亮开始把心中的恶计谋实现出来，因心中有能力就行出来，手中有权力，逮到机会，早晨有光的时候就把计划的恶事做出来。因为要谨慎我们的心，我们心中到底充满了什么呢？许多人的思维是黑暗的，负面的，伤害人的，心中所想的尽都是恶，丝毫无法察觉，审判就在眼前。盗贼是用夜间偷盗，但这群人可能透过法律制度、诉诸暴力、诡诈的方式，光明正大豪夺强取别人的财物，非常可恶。第二节，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便夺取，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和产业，他们贪图别人的土地房屋，想尽办法占据夺取，用计谋趁人之危，趁人资讯不对等，设抵押签本票，玩弄法律，把别人的土地抢过来，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产业。这里提到三件事，欺压别人以及他的家人以及他的产业，原文是他们与别人、他的家、他的产业作对。当一个人自私自利，只想到满足自己时，没有一个人的家产是安全的，人人自危，当人无法安居，一旦失去家庭，落入很大的恐惧害怕，社会动荡。他们渴望贪图田地房屋，贪得无厌，用欺压霸占的方式取得财富，不止夺取房屋，也欺压家人。三到五节是审判将临。第三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筹划灾祸降雨这族，这祸在你们的景象上不能解脱，你们也不能昂首而行，因为这时势是恶的，整个社会充满了罪恶，人的思想尽都是罪恶，抢夺别人的不动产。当整个社会落入这么大的危机时，神要施行审判。上帝说，我筹划灾祸降雨这族，灾祸就是灾难，负恶的苦楚，这灾祸在你的景象上不能解脱，你们无法缩起景象避开这灾祸，你不能从旗下缩回脖子，不能从景象上除去这样的恶，这样的灾祸无法逃避，你们也不能昂首而行，抬头挺胸的走路，不再高视阔步，就是高傲的横行霸道，因为时势是恶的，是灾难的时代，时局险恶，是大灾难的时刻，人可以在床上图谋行恶欺负人，而上帝也在筹划要预备刑罚给这样作恶的人，人心筹划自己的道路，唯有耶和华指引人的脚步。第四节，到那日必有人向你们提起悲惨的哀歌，讥刺说，我们全然败落了，
耶和华将我们的份转归别人，何竟使这份离开我们？他将我们的田地分给悖逆的人。到上帝审判之时，必然有人向你们提起悲惨的哀歌，悲伤的哀歌，用你们悲惨的经验做了一首挽歌，歌唱诉说神的刑罚。人要讥刺的唱歌，讥刺就是讽刺讥笑。这首哀歌是这样唱：我们全然败落了，被毁灭了，破产了。神将我们的产业，神百姓的地业转归别人，我们的产业被量度，被贩卖出去。为何使这产业离开我们呢？他们将我们的田地分给悖逆的人、被盗的人、征服者、掳掠我们的敌人。人想尽办法掠夺别人的田产家业，但所得着的无法存留享受，因为敌人要来攻击，整个国家落入更大的刑罚羞辱之中，失去了圣地。神把产业分给别人，给悖逆的人，就是敌人亚述要攻击圣地。人贪图所得的一切产业归于无有。第五节，所以在耶和华的会中，你必没有人捻阄拉准绳。这群恶人想尽办法攻击别人，占据别人的土地，但他们要失去一切。在耶和华的会中，在神子民的聚集中，你必没有人捻阄，就是抽签拉准绳，就是没有人分地给你。当神的子民收回土地，你们谁也没有份。神预言，当百姓重归故土，重得家业的时候，这些贪婪霸占土地的人将要一无所有。我们从末日来思想这个经文，当人敬畏神走神路，为主失丧田地房屋妻子儿女，要得着百倍的祝福。相反的，当人远离神，为自己积攒金钱为富不仁，忙着攻击伤害别人，在永恒中将要一无所有，失去一切。我们要何等的恐惧，没有人抽签分地，使后代断绝，不只是当时受审判，而且在永恒中也是一无所有。六到十一节，为什么百姓落到这么大的罪恶？因为假先知横行。第六节，他们说，你们不可说预言，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不住的羞辱我们。前文提到了百姓当中侵占别人土地的人要受的刑罚，接下来提到了假先知横行在国家中，神要刑罚他们，指的就是假先知。假先知说，有人预言，激动的口沫横飞的说预言，你们不可说预言，不要向这个人说预言，不住的羞辱我们。羞耻不会临到我们，不会赶上我们，上帝不会让我们丢脸蒙羞。如果这里说话是假先知，就是说上帝不要再说话了，真先知不要再说话了，不要说刑罚羞辱我们的话，我们拒绝接受。有可能讲这个话的是百姓，他们对真先知激动地说，不要向我们说教，宣告不吉利的事，上帝不会叫我们丢脸的。假先知的行径，他们拒绝真理，说不要再说预言了，他们高举人以为的人权，你们的话在羞辱我们，我们有人权。在这个时代没有对错，只有不同，这是罪恶。第七节，雅各家岂可说耶和华的心不忍耐吗？这些事是他所行的吗？我耶和华的言语岂不是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吗？这群作恶的人主张，岂可说神的心不忍耐吗？就是神心肠狭窄吗？心里着急不能忍耐吗？难道以色列人会受咒诅吗？上帝已经不耐烦了吗？神真的会做这样的事吗？他们以为神的忍耐是无穷无尽的，神绝对会宽容我们所做的一切事。神不是心肠狭窄，有极大怜悯，因此我们可以放心的继续做恶事。神的言语岂不是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吗？他对行动正直的人不说仁慈的话吗？神的命令向遵行的人带来奖赏。人错误的以为我做的没有错，我是对的，神的话语与我有益，丝毫看不见自己的错误黑暗。他们只要听祝福的话，不要听审判的话。他们选择性的听神的话，背后就根本拒绝神的话，骄傲自大。这是今日的恩典主义，强调神不会刑罚，神不是严厉的，慈爱的神怎么可能让人灭亡处罚我们呢？他们抓住片面错误的神学安慰自己的良心，而神要实行公义的审判。我们思想我们身边是否有些似是而非、
迷惑我们的谎言假先知呢？我们当如何回应神？有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弥迦书第二章，主题是百姓贪婪，假先知横行。首先一到五节提到了百姓贪婪作恶，三到五节审判降临，接下来六到十一节提到了假先知横行，第六节提到了他们拒绝真理，他们说不要再说预言，不要再说刑罚的话了，他们高举人权，认为真先知的话在羞辱我们，我们又属于我们的人权呢？为什么这样责备我们？第七节他们强调恩典主义，神有很大的宽容怜悯，神不会刑罚我们的，神这么慈爱，怎么可能会让人灭亡呢？他们抓住错误的神学，麻痹自己的良心。第八节，然而近来我的民兴起如仇敌，从那些安然经过不愿打仗之人身上剥去外衣。神的子民兴起如仇敌，你们却像仇敌一样起来攻击我的子民，神的子民竟然成为神的敌人，你们起来攻击我的人民看作敌人，你们像敌人一样攻击我的子民，神期待他的子民真实相爱，但许多时候人彼此攻击欺压侵吞，反而成为神的敌人，成为善良百姓的敌人。你们从那些安然经过，就是安详的过路安居，不愿打仗的人，就是一般路人，从他们身上剥去外衣，偷走朋友的衣袍，从后面偷走，他们没有想到不是敌人攻击他们，而是自己的百姓起来攻击他们，夺去他们的财物。神的子民违背神的约，竟然成为自己同胞的敌人，何等可怕！过去我们以为真理与我们有益，神的话语对我们来讲是亮光、财富、智慧，使我们得自由。但这里提醒我们，真理不是对每一个人都有益处，而是唯有行动正直的人才能得到真理的福气。神的话语十分宝贵，不是给每一个人。人的内心若追求的是成功、发财、爱情、享乐，这样的人即便读圣经，也是透过自己的私欲来解读圣经，自然产生假先知的信息，回应成功神学的谎言，而无法真正认识神。相反的，当一个人从心里可想正直，渴望遵行神的话，谦卑单纯的来到神面前，这样的人才能够遇见主。第九节，你们将我民中的妇人从安乐家中赶出，又将我的荣耀从他们的小孩子进行夺去。这群恶人将百姓中的妇人从安乐家中赶出，就是欢乐的家园、所爱的家庭、精致的家中，把他们赶出去，欺负百姓当中最弱势、最无依无靠的人。又将我的荣耀从他们的小孩子进行夺去，我的荣耀可以翻译为我的尊荣，我是为尊荣的人，我恩赐给他们的儿女。是这一群人欺负百姓当中最弱势的，把神看为珍贵宝贵的孩子当作可欺负的，剥夺人的平安权利。恶人专门欺负弱势的人、无依无靠的人，他们可以嚣张一时，但神必刑罚。第十节，你们起来去吧，这不是你们安息之所，因为污秽使人毁灭，而且大大毁灭。这里神对这一群恶人做出刑罚宣告，你们起来去吧，离开此地，这不是你们安息之所，安息安居之地。这里不再是安居乐业的平安的地方，为什么？因为污秽使人毁灭，彻底毁灭，污秽使大地毁灭，污秽就是不洁净，就是人的罪恶必然毁灭大地，毁灭得非常严重。上一节是恶人把妇女从家中赶出去，这一节是神亲自把恶人赶出去，恶待人的要承受神的刑罚管教，人无法承担。相反的，我们使人得安慰得自由，我们自己要得安慰，得到真实的自由。看到这群恶人把神的圣地变成污秽之地，神要刑罚。十一节，若有人心存虚假，用谎言说我要向你们预言得清酒和浓酒，那人就必做这名的先知。这里提到了假先知横行，有人心存虚假，随从虚假的心到处撒谎，善于说谎与诡诈，
假先知用谎言说，我向你们预言得清酒和浓酒，提到关于酒的预言，预言你们有喝不完的酒，保证你们丰衣足食，没有缺乏，无尽享受。那人就必做这名的先知，成为众人所喜爱的先知传道人，成为百姓的口沫横飞的人。他口沫横飞的提到了酒，被大家喜爱，用代为先知。从旧约到今日，的确许多人传讲话语，不是讲神的话，而是讲人喜欢听的话，因为大家爱听，于是讲愿讨好人，讲安慰的话，让人开心的话，远离了真实，远离了神。我们心中的欲望决定了我们的耳朵，我们的耳朵又反过来加深我们心中所渴望的，产生的同温层效应。我们越渴望听什么，就越会听到什么。因此我们恳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渴望神自己，渴望听真理，渴望回应神，而不是渴望满足老我和私欲。这里提到了物质主义，有酒可以喝就可以做先知，先知堕落为了饮食而讨好人，也可能是百姓只要这样的信息。我们要的信息是预言我们有健康、发财、婚姻美满、开双逼、人人称羡的生活，这才是荣耀神啊！这种物质主义成功神学要被神刑罚。12-13节是被掳者归回，12节雅各家，我必要聚集你们，必要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安置在一处，如波斯拉的羊，又如草场上的羊群，因为人数众多，就必大大喧哗。前文提到上帝审判恶人，使恶人失去家园，相反的，神要保护属神的子民，敬虔的子民。这里神清楚的预言，雅各家就是神的子民，神要聚集你们，如同聚集以色列剩下的人，就是经历刑罚后归回得着平安的人。神要把人安置在一处，神要使他们重回家园，如同波斯拉的羊，像羊在羊圈里，把羊带回羊圈，正如同草场上的羊群被上帝供应祝福。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被挽回，人数众多，大大喧哗，充满着人，像牧场上有繁多的羊群，数目众多，大有响声。虽然百姓中有许多黑暗罪恶，但仍然有大批属上帝的子民忠于神。当复兴临到的时候，将蒙神怜悯悦纳。今天我们传福音有这样的盼望，虽然许多人拒绝神、抵挡神，但神也预备兴起敬虔的子民，大批认识主、爱慕主的子民，把心交给主。当复兴临到的时候，会有大批人进入教会，如同羊群进入羊圈，回到神的家。13节，开路的在他们前面上去，他们直闯过城门，从城门出去，他们的王在前面行，耶和华引导他们。这里神清楚的预言，开路的人有翻译成冲破城墙的，冲破缺口的人，冲破障碍，冲破被掳之地的人，经历平安回归的祝福。开路的在他们前面上去，引导他们直闯过城门，冲出城门，重得自由，穿过一切被掳之地的闸门，冲破限制之处。他们从城门出去，离开被掳之地、黑暗之地。他们的君王在前面行，上帝亲自带领他们，引导他们，使他们出黑暗之地，进入光明之处。这正是耶稣所做的事。耶稣透过死败坏掌死权的，冲破黑暗死亡，率领他的百姓离开污秽，进入光明，脱离罪恶，进入生命平安之处。这是我们对神的信靠与赞美。一群子民过去是神的仇敌，如今悔改，蒙神引导，成为神手中的大将军。过去神带领他们离开圣城圣地，如今神带领他们回到应许之地，这是神的大怜悯。要解释第11节，若有人心存虚假，用谎言说，我要向你们预言得清酒和浓酒，那人就必做这名的先知。当时代为富不仁、金钱导向，造就出一批金钱先知、谎言先知，不讲真理，而人要落入黑暗中。我们来祷告，呼求主使传道人不爱钱、不要名、不怕死，如同弥迦勇敢传讲真理，
当面对一切谎言抵挡，绝不妥协，好使人真实悔改，得神喜悦。每一位传道人靠主大大得胜。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弥迦书第二章：神刑罚贪婪者、作恶者、假先知，带领被掳者归回。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让我们今天最近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27-30节，讲到人的目睭和人的心，所以他用行奸淫这项事，不然只有你和一个妇女有奸淫，这叫犯罪，在犹太社会这真重的罪，真有可能判死刑。但是耶稣说，你那看，然后就想要跟伊有关系，你就已经犯奸淫了，已经跟伊奸淫了。咱已经有讲过，对马太福音第五章咧讲到这个主题，一个一个，耶稣会讲，如何伫古早时安怎讲。甲古早人讲啥，但是今仔日我要甲恁讲啥。然后有第三个，就是耶稣的针对这个情形，予咱知影讲伊的严重性，还是安怎处理，就是奸淫这项，因为是目睭予你看，哇，你就想要去，啊，然后手就去了，就去抓，亲像伫创世纪夏娃。看到迄个果子，哇，真水，敢那真好食，伊手就伸出去啊！所以犹太人在讲，讲目睭甲手是犯罪的两个中介者，来甲你介绍的啦，专门来甲你介绍安怎犯罪，目睭甲手，咱再看到伫刷

十二九章三，二九节三十节，耶稣讲安怎去面对、去处理。伫这款的欲望这么强，啊，你要安怎？耶稣用外科的手术来讲，外科的手术就是你多一大无好，你都要贴这该手术提掉。咱这几十年来，较侪听到这款叫做蜂窝性组织炎，古早五十年前叫做反动捕狼，敢那亲像一个猎巴的所在啊，反动捕狼啊，愈看哇，有诶到尾啊，规只脚未行。五十年前啊，毋知要安怎好啊，手术甚至手术会失败。但是咱即马即二三十年来，外科的手术较好，所以若有碰到即款发炎、不能反动，吼，大家咧讲到遮，拢是咱咧讲的，类似即叫蜂窝性组织炎。即个若听到讲严重，都爱做手术，叫做清创手术，甲清洁。定心把这个所在，那是伫个脚，还是伫个多一个部分，爱定心把创作、把建立迄个结果。咱把看过这款手术，哇，握起来的组织，讲较白就是把啊手术靠落来的脉部分相当侪，相当侪，而且就是把已经补人。已经甚至烂去的，那呢？伊都爱手术加有健康的部分，还有一点啊去切掉遐。哇！所以这是真痛的手术，麻醉、麻药那过去啊，要恢复的时阵是有一段时间真正无简单，真痛。佮逐天的换药啊，吼、哦，爱换药啊，而且嘛有人工的皮肤。会较好势，毋过啊，阁是一个真严重的手术。耶稣用这款外科手术来讲，你身躯脑都其他补人蜂窝性组织炎啊，那用药啊控制袂掉，都爱手术咯。同严重的器官就是目睭甲手，所以耶稣用这个做咧。你有一类目睭，互你看咯。都会想要犯罪，那你连靠把这个目睭挖掉，因为这个挖掉，你这个人阁是恢复。你若无把挖掉，你规身躯落地狱。伊用这个例来讲到手术的必要，加这款一部分，让人诶，这个啊，使落地狱。

你的心煞颠倒，定定甲你瞄一下，甲你瞄一下，讲哎，啊，以前嘛，到底是什么款？吼、哦，这就是目睭甲心中间真大诶一个结连。耶稣踮诶即个所在讲，咱做基督诶门徒，面对即款挑战，痛苦诶方法。就是做一寡代志，和人生充满基督温度的款式，做一寡实际，爱用时间，爱用心思意念的服务。所以，咱听到人生用服务做重要，做目的。耶稣讲，我来是要服侍人，唔是要受人服侍。所以当你自己心思意念感觉会偏差，目睭只一直要看那些自己也知道不应该看不爱看的东西，但是你又偏偏在那里看，那这样你做一些去劳动要付体力做服务、哦、这种事情，一方面让你的心思意念在正面的事，另外一方面，和歹的念头无机会入来，体贴别人，为别人想，帮衬别人，到尾啊，你也袂记得家己的欲望。吼、哦，除了迄款，干那顾家己无愿意顾别人，迄款无健康诶物件，伊也袂记得去。所以，上好的行为。伊伫念头，伊伫遮个歹念头的药啊，就是你有好行为，做好事，服务人，愿意承担，安尼你的歹念头会减少。当然，另外一方面，要安怎互咱内面充满健康正面的想法？圣经甲咱讲。立迷三思上帝话，有影？你若常常想到上帝话，你都会当知影你安怎行动。咱捌看到一个趣味的故事，咧讲到彼得踮伫囡仔困的房间，哎，因看到彼得的背，囡仔想要爬起来。但是囡仔无论因踮伫个地板还是眠床顶跳起，拢爬袂起来。约翰就问讲：“啊，你哪会爬？”彼得回答讲：“你只要想到遐个可爱、奇妙的代志，因就会甲你带到天堂去啊！”拍败即个歹念头唯一的方法。就是去想到上帝奇妙的作为，当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恳求你保守我的心，因为一世人的效果是对心出来，让我常常充满耶稣基督的心思意念，通来行好军队基督，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1: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2: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尼希米记第四章的六到十四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仰望上帝，仰望上帝。

莅临，感到一阵恐慌涌上心头。因书籍的排版第二天就要完成，但印刷厂却认为他的照片有问题，这可能要花好几天才能解决。她丈夫安慰她说，别担心，我们先求上帝帮助，然后彻夜赶工，用这套软体或许能快速修复照片。当他们一起祷告时，莅临的心慢慢安定下来。她告诉自己，只要持续仰望上帝，莅临有了上帝所赐的平安以及她丈夫提供实用的建议，立刻开始工作，并且及时完成任务。这个过程让莅临联想到古以色列人重建城墙那艰巨的任务。这项任务本已困难重重，他们还受到仇敌的嘲笑，甚至密谋破坏，但尼希米鼓励他们要持续仰望上帝。犹大人说，我们不能建造城墙，但尼希米劝勉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然后尼希米派人修筑城墙，防御仇敌，并让众领袖站在后方。他还鼓励众人，我们的上帝必为我们征战。每当我们面临难以承受的挑战时，让我们继续仰望上帝，求他帮助并赐下力量。我们可以求他赐下智慧，让我们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采取必要的行动，并信靠上帝掌管一切。无论结果如何，您正面临哪些挑战呢？什么能帮助您继续仰望上帝呢？您会为哪些事向上帝祷告呢？我们要来到全能又慈爱的上帝面前，向神祈祷。无论我们的任务有多艰巨，我们都能依靠主的帮助和能力，恳求主教导我们持续的信靠主。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尼希米记第四章的6-14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仰望上帝。圣经说，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参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亚门人、雅斯图人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犹大人说，灰土尚多，杠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我们的敌人且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尼希米记，在尼希米记里我们看到回到耶路撒冷的犹大人，他们无权无势，也没有势力。尼希米奉了神的差遣回到耶路撒冷要建造城墙，这是仇敌所惧怕也不愿意看见的事，因为城墙一建立，那就是一个分别，在属灵的意义上来说，就是与不信的人有分别，与外邦有分别。实质上城墙就是一个保护，所以仇敌不愿意看见他们把城墙造好，因此用了许多的诡计。环境就是这样，他们有心愿要与外邦分别，可是环境上好像没有那么顺利。环境是在神的手中，弟兄姐妹，神在各样的环境中要我们学习，学习等候神的旨意。就像诗篇37篇的第七节说，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所以在困难中，尼希米带领大家一起祷告，祷告就是等候，等候与顺服是分不开的，等候与忍耐也是分不开的，等候与信心更是分不开的，等候与盼望仍然是分不开的。因此我们当顺从等候，忍耐等候，信托等候，盼望着等候，安静等候，专心的等候我们的主。特别在急难，在苦难当中，我们更要等候神，借着祷告来等候神，那我们的主必然会按照他的美意，在最合适的时候为那仰望他的人行大事，因为我们的神从来不叫等候他的人羞愧。从旧约到新约，我们信主的人是要参与一场征战的，这个征战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以弗所书6:11告诉我们，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弟兄姐妹，在我们所仰望的和平之君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我们不能不征战。就像尼希米和被掳归回的人民，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他们最不愿意想到的事就是征战。这个理由很简单，那就是没有征战就没有失败，就没有被俘虏受苦，他们受过的苦已经够多了，所以敌人知道他们在心理上是软弱的，那么不愿意有麻烦的话，那就得听他们，就要与仇敌联合，仇敌给他们亏吃，他们也得吃下去，这样的话就再没有征战了。但是神的仆人尼希米认识到这个问题，合作的建议当然是遭到拒绝，于是仇敌就嗤笑他们，为了要使神的子民灰心呢，于是尼希米就把仇敌的话带到神的面前。我们看4:3，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此倒。在4，我们就看见尼希米的祷告，他说，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头上，使他们在掳盗之地作为掠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眼前惹动你的怒气。后来在6，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到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敌人发现嗤笑辱骂他们没有发生任何作用，于是他们就用恐吓的方法，这一次他们又拉拢了西面的亚士图人，北面有撒玛利亚的参巴拉，加上东方的亚门人，南方的亚拉伯人，神的百姓称为四面受敌了，仇敌来个十面埋伏。不过可惜的是，他们有一条路是困不住的，那条路就是我们向上祷告的路，能够祷告
就不会被困住。在新约的哥林多后书四章第八节，保罗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虽然仇敌他们联合在一起，四面八方的要来攻击神的工作，他们因着目标一致就结为密友。其实修造城墙的工作拖拖拉拉进行的话，还不至于引起仇敌这么大的反对。但是我们看到尼希米他是多么努力出力的修造城墙，他们几乎想要在一天之内就把它完工。全部的工程后来是一共费了52天，他们加倍努力的工作，52天是相当快的了。也就是因为他们有这种精神，所以才激起了撒旦的反对。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那些个恶者对于半冷半热的基督徒，他从来不会去麻烦他们。但是只要我们一下子不顾一切的为神工作，为着人的灵魂有迫切的负担，那么这一切地狱来的权势他们就要起来反对我们。但是我们如何来胜过仇敌呢？正如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第六节说，百姓专心做工。尼希米对于仇敌的反对不会惊慌失措或者是大大的忧虑，他也没有答辩他们的问题，也不报复，他们只是集中力量去做神所召他们所做的工。仇敌的讥笑嘲弄反对对于我们的生活，弟兄姐妹，有没有猛烈的攻击呢？不管是从我们的至亲好友，或者是同工来的，或者是从我们所爱的人口中说出来的，我们倚靠神的人千万不要回答这些问题，不要说我怎么做才能够得胜呢，怎么样能够对付这些个讥笑。不，我们基督徒不可以有任何的答辩。就像尼希米说，百姓专心做工，仇敌最大的成功就是借着讥笑搅扰我们，使我们离开了神的工作。仇敌就会借着环境，借着耻笑来捉弄我们，使我们不能够专心，以至于让城墙一直的荒凉在那里，建造不起来。所以我们要从尼希米的身上学到一个功课，就是我们不必顾到人的讥笑，乃是要讨神的喜悦，这样我们就能够完成神交在我们手中的工作，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完成修造城墙的工作了。除了自己专一的做神的工作，还要专一的祷告。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尼希米就把仇敌的话，把他们的处境都带到了神的面前。所以百姓们他们和尼希米一样，不但用心做工，也用心祷告。那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假如我们无心祷告，我们也一定会无心工作。我们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若是忘记了祷告，或者说我们没有时间祷告，那么我们就会变得比较容易发怒，对人也会比较苛刻。如果我们没有专心祷告，那么有一位牧师说，没有专心祷告就请你不要做工。我们看主耶稣他也用整夜的祷告而取得胜利。在客西马尼园里，我们的主祷告流汗流泪，使他得胜，得以遵行神的旨意。那么我们有没有学起初的教会，当起初教会在猛烈的压迫之下，那些门徒们的祷告，在使徒行传四章的19节和30节这两节经文，他们祷告说，主啊，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并且使神迹奇事因你的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像这种奉了主的名所做的祈求，不是为着个人的利益得失，乃是为着神的国，神岂会不听不回答呢？接着我们看第9节，经文说他们又专心守望，
第九节圣经说，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我们看尼希米的事情，最令我们感动的就是他是一个非常重实际的人，他不是那一种被人说太属灵了，所以一点实际都没有做，他是一个脚踏实际的工作者，他知道如何的组织，他也知道如何的付上祷告的代价，他下定决心祷告，并且他也下定决心工作，同时他也注意到派出守望的人，他们是昼夜做守望的工作，每一段城墙都有一个警醒不睡的人看守着，以防备敌人意外的袭击。接着看第十节说，犹大人说，灰土尚多，扛抬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意思是说这些人呢，因为士气低落，所以就影响了体力，体力不济，他们没有办法清理废弃的东西，自然也就没有办法继续的建造城墙。这种情况是典型的，因为先灰心丧气了，就影响了身体，使身体疲惫，可见精神对身体的影响是不容我们轻看的。后来从经文中我们就看见尼希米叫百姓各按种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他将这些人武装起来，遭受敌人攻击的地方还有比较显眼的地方，当然这是为了要吓阻敌人。最后在第十四节圣经说，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不要怕他们，要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神远比人巨大，严格说来神发怒了，谁能担当得起呢？所以真正该敬畏的是神，因为他比任何人更大，也可以说更可怕。所以我们不看环境，不看自己，也不看人，单单向上看，就看见神是我们的拯救，我们还会怕谁呢？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要感谢你，我们一切的环境都是你所许可的。在患难中，我们可以享受主你所赐的平安，想到这里，我们的心就平静下来，再一次的可以安息在基督的里面，就不会因恶劣的环境而惊惶，就能安静的等候在主的脚前，领受主的恩典。感谢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读了圣经，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在面对难以承受的挑战时，仰望主，我们的主就赐下力量，也赐下智慧，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多年来，嘉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嘉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划拨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四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我们辗转寄卡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已经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那一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几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收音机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嘉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两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份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嘉音，让好故事能持续发生，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嘉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嘉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嘉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嘉音》。
3: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嘉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9月17日星期四，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预报，在今天的东北季风将有所减弱，天气变得稳定，在大台北还有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的云量比较多，偶尔会有零星的降雨，其中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降雨的几率将比较高，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而其他地方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为主，在中午过后，南部地区还有中部以北的山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各地夜晚清晨的低温大约是23到25度，白天的高温在北部还有东半部大约是29到31度，而中南部可以来到32到33度左右，早晚的温差将近有10度，并且接近中午前后的紫外线也是偏强，外出也要做好防晒准备，并且多加补充水分。再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通膨升温，行政院出手稳定物价油价。自由时报：美国国务院重申挺台湾持续参与 PIF。 中国时报：台美布局地域景象，阻止大陆动武。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联合报今日头条：中东情势的升温导致国际油价上涨，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在昨天主持稳定物价小组会议，决议关键原物料的税负减征措施延长6个月到明年3月底， 此外，因应国际油价的上涨，外溢效应可能会递延显现。郑丽君也指示经济部针对石化产品、工业用纸还有钢材等可能受到影响的品项，强化数据管理以及预防性监控，如果有出现异常，就请物价联合稽查小组及时介入，强化查查不法。主计总处统计，今年5月到8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已经是连续4个月超过 2% 的通膨警戒线，并且预测今年 CPI 的涨幅是 2.07%。 中央银行在今天下午将举行第三季理监事会，随着中东情势导致油价的攀升，央行是否会上调 CPI 增幅预测也将成为焦点。中央银行在今年6月的第二季理监事会也将今年的 CPI 增幅从 1.8% 上调到 1.91%。 而有关行政院稳定物价小组在昨天决议将关键原物料的税负减征措施再延长半年的决定，这已经是关键原物料第18波的减税措施。郑丽君表示，确保能源稳定供应以及民生物价的平稳是当前政府的重要任务，考量到中东情势仍然是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要求经济部要密切掌握国际能源供应还有市场变化，同时协同中油还有主要的业者完成冬季能源的供应部署，并且提前启动明年第一季进口油气采购还有调度规划，来强化能源的供应韧性。自由时报今日头条，美国国务院亚太局奥纽及太平洋岛国事务副助卿莫瑞在美东时间15日出席了国务院的线上记者会，他说明美国方面在今年出席太平洋岛国论坛 PIF 的成果时是数度提及到台湾，重申美国是强劲支持台湾持续参与 PIF，并且表达美方对中方在区域内恶意行动的反对与关切。外交部长林佳龙在昨天则是对于美国国务院重申支持台湾的坚定立场再次表达欢迎与肯定。莫瑞表示，美国方面关切中国在太平洋区域的恶意行动，也关切到中国在 PIF 对台湾的行为，美方持续反对中国图谋施压各国与台湾断交，降低与台湾双边关系的等级，还有反对台湾参与 PIF， 并且指出台湾以发展伙伴的身份出席 PIF 已经是行之有年，而美国也强烈支持台湾是持续参与。外交部也表示，莫瑞在记者会上也特别提及到台湾与美国还有其他理念相近国家的合作，确保每个 PIF 的会员国都可以连接到可信赖海底电缆网路。而根据美国国务院所公布的记者会内容，莫瑞也将此列为是美方强化商业的外交范例，指出美国方面是正在与民间企业还有澳洲、日本、纽西兰、台湾等国家来共同推动。中国时报今日头条，经济学人在15日报道，美国与台湾的军事指挥官正在悄悄地在台海推进地域景象的军事构想，以大量的低成本无人机来应对北京的侵略，并且提高中国大陆侵略台湾的成本。美国战略专家认为，在无人机出现之后，进攻方面是必须要有防守方面20到30倍的火力优势才能够确保胜利。而地域景象的概念最早是在2024年由美军太平洋司令帕帕罗所提出，他的策略是以乌克兰还有伊朗的战争作为借镜，用大量的无人机配合 AI 技术来抵御大国的入侵。在此构想之下，一旦中国大陆对台湾动武，大量低成本的空中、水上还有水下无人机就会进入到台海，如果中国大陆干扰通讯链路，无人机还是能够利用惯性导引、影像识别以及机载 AI 等优先选择打击目标，同时避开反制措施，与其他无人机协同攻击大陆的船舰。而这不只是单靠无人机阻止大陆的攻势，而是提高了侵犯台湾的成本，并且为美国的战舰以及战机抵达台湾来争取时间。但是经济学人也指出， 美国是否会在中国大陆侵略台湾的时候进行干预，目前还没有定论。而即使如此，美台的军事指挥官还是在为地域景象进行布局。除此之外，台湾也面临到许多挑战，而当中最主要的就是生产足够无人机的能力。台湾政府计划在2032年之前购买208000架的本土生产空中攻击无人机，以及1320艘的自杀型无人艇，但这一项计划直到今年8月才获得国会的同意。经济学人也点名，背后最大的障碍就是国民党，并且如果国民党在2028年重返执政，那无人机的相关计划恐怕也将会进一步的延宕。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中国时报焦点报道， AI 发展的安全风险是持续升高，在近期成为话题，而原本作为竞争对手的 OpenAI、Google 以及 Anthropic 这三大巨头开始讨论联手建立安全标准，其中最主要的是控制最先进模型的开发速度，也是 OpenAI 在近几周讨论的主要议题。OpenAI 也已经证实，三家公司是已经开始在讨论到共同因应 AI 安全疑虑，可能会朝向类似金融业自律，同时接受政府监管的模式发展。不过 Meta 的执行长祖克伯则是对于集体减速持有不同看法，他主张各家公司有责任自行踩刹车，不必等到整个产业达成协议才能够进行。联合报焦点新闻，卫福部的健康币政策将在10月1日上路，第一阶段将采取的是有做就有币的方式，在18岁以上的民众完成癌症筛检、成人预防健保、 B 型、 C 型肝炎的筛检，以及流感、新冠、肺炎链球菌等疫苗的接种，不同项目将给予不同的健康币，而只要一开通手机作业就可以获得200枚的健康币，效期可以持续2年，而最高是可以累积到13150的健康币。而开放兑换的时间将从今年的12月开始，包含在超商、大卖场、运动场馆、连锁药局、医院以及寿险都是可以使用的场域范围。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无党籍立委高金素梅的大账房张俊杰以及公费助理林怡君是涉嫌收受中方的资金在台湾发展组织，其中张俊杰目前在逃，林怡君则是遭到羁押。而根据媒体的调查，中国方面是早就已经透过国家级研究深入台湾的原住民族16族，再由统战系统建议把会台的资源向原乡来倾斜，以增强原住民对于中国的向心力。而两人与中国的官方还有民间组织也有密切的往来，甚至是在20年前就已经有迹可循。而其中张俊杰是常年掌握协会还有部落的人脉，林怡君则是深耕四川超过有10年，除了身兼当地的企业负责人之外，也担任台湾民间协会干部，更是获聘为地方智库专家，两人是一内一外各掌一线。联合报政治新闻，台北上海双城论坛预计在今年12月举办，而上海采线团在前天来到台湾筹办双城论坛的相关事宜，但层级方面是再次遭到陆委会的限缩，其中上海市台办副主任李肖东将无法来台，只有核准处长徐浩。而台北市长蒋万安对此表示，为什么会设限，陆委会应该进一步的说明。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则是回应指出，各个县市政府其实类似的申请案非常多，不是只有台北市，而想来的也不只是只有上海，对于各种的申请案，政府是会以综合情势和各种因素加以判断。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美国联准会的利率决策倒数，美元指数从高档小幅回落，主要的亚洲货币在昨天的贬势也是有所收敛，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在盘中一度是随着台股急拉到31.79元， 不过在外资持续卖超、热钱汇出的压力之下，中午过后是再度翻贬，中场是收在 31.888 元，贬值了4分，汇价是连续5黑，成交量则是缩小到 13.94 亿美元。台股在昨天则是上涨了 337.41 点，收在 45,848.90 点，三大法人是合计卖超 213.8 亿元，其中外资是继续卖超 179.8 亿元，不过金额比起前一天有明显的收敛。中国时报财经新闻，美国联准会的利率决策会议在凌晨出炉不到12小时，中央银行第三季理监事会将接棒登场，在外有国际情势，而对内是有通膨升温的内外夹攻之下，升息几率是大幅提高，但也有声音认为央行应该会到第四季才进行升息，而这一场史上最难猜的利率决策将有待下午揭晓。在房市管制方面，因为房市的买气降温的影响，中小型建商的资金压力也因此浮现，行库主管认为央行是已经留意到这种现象，为了避免打房打成建商的系统性风险，因此也不排除会比照换屋族的做法，放宽购地贷款18个月之内是必须要开工的相关限制，或者调整为各银行可以自行决定但必须要定期回报的模式。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台湾的自来水价格是遭到冻涨，持续有32年，不过各项的营运成本都有所增加，台水继去年亏损了51亿元之后，今年则是预计亏损达到64亿元。台水在先前已经向经济部提出水价的调涨方案，不过董事长李嘉荣在昨天也坦言现在不是适当的时机，经济部方面也要求台水检讨，并且与适合的指数联动来作为水价调整的依据。至于水价调整的时机，李嘉荣表示，之前本来有几次似乎可以调整的迹象，但往往遇到选举，价格的调涨也变得敏感，如果没有选举的话，或许就是可能的时机。其次，台水也希望在整体大环境是平稳的情况之下再进行调整，不要几家企业一起调涨，在经济维持成长、电价费率也稳定的前提之下，调整水费对于社会的冲击不会太大的时候，应该是比较好的时机。自由时报生活新闻，教育部建制 Cool English 英语线上学习平台，注册人数如今已经突破有282万人，并且有6万多名的老师是用于备课还有教学。近年来，这个平台也顺应科技潮流导入 AI， 升级作文批改、写作家教以及口说评测等工具。像是台中市立仁国中的学生利用平台来练习英语，再与法国的小学生进行视讯交换文化箱。彰师大附工电机科学生则是结合 AI 准备英语辩论。教育部国教署表示，这个平台的 AI 提供了及时回馈，协助学生可以反复练习英语，也让老师可以更为弹性的依照程度来调整教材。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中华女排昨天在名古屋亚运首战吉尔吉斯，前两局都在后段拉开比分，第三局更是打出了4-0还有7-1的压倒性开局，最终只用了59分就以25-14、25-11以及25-9旗开得胜，在 C 组预赛的第一场就开出红盘。下一场比赛将在明天下午3点对阵蒙古，而蒙古在昨天则是以直落3不敌泰国，中华队再胜一场就渴望锁定8强的门票，18日会再与泰国争夺 C 组第一。 另外是男子篮球项目，少了禁区的常人曾祥军，中华男篮在昨天的比赛禁区只靠着高博凯苦撑，在开赛之后是一路挨打，最多曾经落后到19分，而在决胜节中华队是打出了强力反击，两度将落后的分数缩小到7分的差距，可惜最终还是以78-85败阵，无缘连续3届闯进4强。自由时报体育新闻，名古屋亚运的台湾棒球队在昨天迎接前往日本之前的最后练习赛，第一局就靠着陈诚威以及朱家恩的全垒打猛灌了5分，而中信兄弟的菜鸟黄介翰中继2局没有失分，率领队伍最后是以6-1击败了台电队。事前的练习赛是3战全胜，因此以高昂的气势前进日本。另外是网坛消息，塞尔维亚名将乔科维奇在今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爆冷一轮游，但是他的2026年的赛季还没有结束，目前已经确定在相隔11年之后，他将重回北京参加 ATP 500等级的中国公开赛，力拼生涯的第7座冠军。现年39岁的乔科维奇在美网男单的第一轮激战5盘就惨遭阿根廷对手纳沃内的淘汰，职业积分也因此大为失血，目前是从世界排名第5跌到了世界排名第12。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香港特首李家超在昨天是公布了年度的施政报告以及香港的第1份5年规划，两份文件加起来大约有10万多字。不过在报告和规划公布不久之后，香港社会很快的就划出了重点，其中施政报告是决议要打出一套组合拳来鼓励生育，以香港的通俗话语来说就是派钱求子，为了营造生育友善的环境将有11项的措施，包含10月到期的原新生儿婴儿奖励金计划是延续3年，鼓励家庭生育多于1名子女，而多子女则可以多免税的相关政策。此外，香港政府还提出更多的有关都会、中心枢纽等目标，像是亚洲盛世之都、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低空创新应用亚太区域枢纽、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亚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等有关规划。而香港政府不同部门的官员也将从今天开始分头解说动员。中国时报两岸新闻，根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随着5000吨级的货船在昨天鸣笛起航，从1950年以来中国大陆第一条由国家层面来统筹建设通江达海运河工程的平陆运河是正式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是由西江水系直达北部湾，而这一条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达到727亿元人民币的人工运河，开辟出了大陆在西南地区的出

博洋日前在东京出席活动和慢跑的时候是穿着防弹背心，因此引起话题。而对此，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在昨天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是已经穷途末路、惊弓之鸟，对于清单在列的台独顽固分子是绝不姑息，将会依法惩治，终身追责。对此，陆委会则是批评中共国台办的说法就是在恐吓，而且恐吓的不是沈博洋个人，而是所有的台湾人民。相关事件是在沈博洋访问日本期间，在9月12日，他前往皇居走访运动驿站与跑者访谈，也与日本众议员等人会面。对于穿着防弹背心，沈博洋在当时表示，因为现在被中国通缉，加上必须对选民负责，因此多加注意安全，避免任何的闪失。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日本首相兼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因应自民党的干部一年任期届满，在昨天是在党中央召开了临时总务会，正式敲定新一轮的党内一级主管的人事。高市是秉持稳定政局还有备战明年党总裁选举的考量，核心的党四议三人留任，整体是维持既有的架构。而高市也预计会在今天进行内阁改组，但是在昨天发布的参议院自民党团的人事异动也引发争议，其中参院议员会长松山政司是宣布撤换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将由青木一彦来接任。而这一项安排引发外界的高度关注，有部分媒体指出，高市因为不满石井在国会审议预算案的时候拖延进度，再加上石井成立了拥有40多名成员的内部团体自民党参议院俱乐部，都让高市早苗对他产生了强烈的警戒心。中国时报国际新闻，伊朗在近期对约旦的美军基地空袭之中是发射了大约20枚的弹道飞弹，而有知情人士表示，美军发射了60到70枚的爱国者拦截弹，还有10几枚终端高空防卫系统的萨德拦截弹，不过还是无法完全挡下伊朗的空袭。伊朗还是成功的击中了约旦穆瓦法克萨尔提空军基地当中的战斗机以及其他飞机。华尔街日报报道，有知情人士表示，光是在这一次防空的先进弹药的消耗，就是美军在战争其他时期高达1周的消耗量。花费4枚拦截弹挡1枚飞弹，也让美国的拦截飞弹几乎库存是快被耗尽。自由时报国际新闻，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昨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准会员。在美国川普总统的政府与加拿大的贸易战升温之际，正促使加拿大是越加的往欧洲靠近，欧盟这一项动作也格外引人注目。川普对于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以及多次谈到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51州，都促使加拿大是寻求与欧洲建立更为密切的经济与安全关系。而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日前也才提出寻求和欧盟建立独特联盟，而加拿大在今年初也正式加入到了欧盟的欧洲安全行动防卫融资计划，成为第一个非欧洲的参与国家。自由时报国际新闻，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15日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专访时透露，在近几周他搭乘总统专机经过摩尔多瓦的期间，曾经有俄罗斯的无人机是2度进入到当地的领空，其中一次是发生在前往挪威的途中，另外一次则是在回到乌克兰的途中。泽伦斯基表示，第二起的事件在此前是从来没有对外公布，同时他认为这是俄罗斯方面要恐吓他以及其他外国领导人的策略。而近来也有无人机进入到其他欧洲国家的空域，根据媒体报道，15日北约的战机是首次在立陶宛领空击落了一架无人机，目前的公开资讯仍然显示部分在近期进入到欧洲空域的无人机是与俄罗斯有关，但是个别事件的责任归属还有待厘清。
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

道，桃园铁路地下化平镇火车站原本预计在10月会通车营运，但交通部点名车站的月台、机电设备以及站位的转乘设施都有所缺失，必须要改善完成之后才能够营运。根据相关资讯，平镇车站的营运前需改善事项，包含月台有警示灯未亮以及紧急出口标示，月台的座椅没有固定锁上等情况。对此，市府表示转乘的部分在昨晚就开始动工，铁道局也表示在通车之前会尽速完成。中国时报北区新闻，新北市新庄地震事务所以及树林地震事务所将分别在9月22以及9月30日举办2027年地价作业说明会，将说明是明年度从1月1号开始即将公告的土地限值调整的情况，广邀土地所有权人以及关心地价动态的各界人士参与。其中在9月22日进行的新庄场将关注到的是新庄、泰山、五股以及林口四区的房市波动，而民众如果当天无法出席，也可以在新庄地震影音频道来观看说明会的内容。自由时报北区新闻，中秋佳节即将到来，新北市高滩地工程管理处在树林区的鹿角溪原住民主题部落公园，以及三重区中山桥下的原住民族主题公园，还有新店区阳光桥右岸莱茵公园、板桥区光复桥下赏鸟河滨公园，以及永和区福和桥下的福和运动公园，加上八里区的八里文化公园等，共六处的烤肉区，将在9月25到28日总共四天的连假，每天的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使用。另外在中秋节当天也开放释放爆竹烟火六个地点，但也需要注意是不得在晚上10点到隔天的上午6点进行释放。中国时报北区新闻，台北市观船局持续推出大巨蛋好速 Pass 的相关活动，即日起到12月31日，只要持有今年度的台北大巨蛋演唱会或者是赛事展演的活动票根，入住到合作的旅宿就可以享有专属优惠，从住房折扣、房型升等、延迟退房到餐饮优惠有多项选择，民众可以上活动官网依照行程还有需求来轻松挑选，让一张票根可以延续精彩的旅程。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职场新对话》，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五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本节目由台湾冠冕真道理财协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